0: 统领叫何操给叫来的。什么叫观察统领？就管破案的，实质上就是八班的大必须给我破案，要破不了案，我先杀你的全家。
1: 下去。
0: 太守他
1: 别说了，下去20天，就是20天，下去吧。
0: 是，卑职遵命。何操下去明察暗访，眨眼之间就10天了，一无所获呀。在11天头上，太守把他找上来了。
1: 何涛，案情有无进展？
0: 回大人，没有收获。
1: 阿斗，何涛啊，何涛啊，你那能耐都跑哪儿去了你？哎，把我打瘫巴了，
0: 可就全完了。要求大人暂时先给我记账，容我破获案子之后一同再处理。
1: 嗯，
0: 文太守一听他说的也对，你说把他打瘫巴了，这案子还怎么破呀？
1: 全切记账，下去破案，3日之后前来见我。哎，
0: 3天过去了，一无所获。何涛硬着头皮来见太守。话刚说完，这太守气得一蹦多高啊！好啊，还没有进展，
1: 来人，给他面上刺上字儿，卡上金印。
0: 那位说干什么？干什么？林冲不就这样吗？杨志也不例外，面上刺字等于充军发配，那要充了军呢，九死一生。但是充军到哪儿去？字儿上没有，这就是吓唬他。刺完了字之后，何涛好学妹拉裤子里，跪在堂下。
2: 啊，大人呢？
1: 何涛，
0: 你照着镜子，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我可没写啊，就看你破案的进度怎样。你要如期能破了案子，一切罪名全都免了。
1: 如果你要真破不了，我就发配你5000里，连你家里的9口人跟你一起发配，做个外丧鬼。
0: 是是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1: 滚！7日之后前来见我。
0: 这何涛啊，垂头丧气，下去了，来到他办公的地方，赶紧把大小头目8班6房的人全召集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何涛哭丧着脸，把太守所差这些事情重新讲了一遍，让大伙出主意。大伙谁也没词儿，往那儿一呆，低头不语。各位啊，俗话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啊，到了这危难关头了，各位得献策呀。谁有好办法？哪位有好主意？说呀，
1: 说呀！啊，都哑巴了。
0: 嘿嘿呀，看看你们平时吹五喝六啊，咕嘎咕嘎直响，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一筹莫展呐，都没词儿了。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完了完了，这会不了了之。何涛哭着回了家了，他夫人一看大吃一惊，丈夫40来岁的人了，要不伤心能哭的鼻子都红了，就问怎么了。何涛把经过讲述一遍，何涛说这算彻底完了，这会儿土匪诚心跟我过不去，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了这么重的案，我上哪儿破去？不用问，这伙贼都是外地的人，抢完东西早跑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宋朝，要想抓他们，无异于海底捞针呢。 要了我的命，我也。

0: 想来即管去，坑耕拐骗什么事儿都干。何涛是最烦他这个兄弟，他呀一来出来借钱就是要东西，要不就是捅了猫蛋了，叫他哥哥给解决。一瞅这丧门鸟进了屋了，嘴里哼哼呀呀的，那个能能能能能能个的，好香啊！哎呀哈，不年不节的，怎么做这么多菜？正好我早饭还没吃，哥，我陪你喝两盅。这位脸皮还挺厚，不等别人让，拉了把凳子，拿了双筷子，坐下就吃。他刚夹的肉片还没等塞嘴里呢，他哥哥何涛啪一巴掌，连筷子都给打废了，一肚子火全喷洒在他身上。何涛把眼一瞪，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哦，又没吃饭。我给你那钱哪去了？哎，三十来岁的人了，你是不务正业，爹妈就是活活叫你给气死的。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吗？你瞅瞅你这模样，歪戴帽子斜瞪眼儿，真给咱们老合计的祖上丢人呢你。走，滚！从今以后我这门槛你别登。何清一听把小脸也沉下来了。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哥，咱可是一奶同胞啊，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只不过你先比我爬出来两年而已。我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我吃你点东西怎么的？哎，能咬你一口肉能叫你倾家荡产呢、啊、你怎么心疼的这份上？说话太叫人伤心了。我不乐意学好啊。谁说的？我想当官，文太守能把那纱帽让给我吗？高俅能把那太尉让给我吗？哎，没人让位置，我当个屁。你说我不务正业，我务什么业？我做买卖谁给我拿本钱？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是吵开了。这个嫂子还是不错的，二弟呀、啊、二弟呀、啊、少说两句，来来二弟到这屋来，到这屋来。把这何清啊拉到那屋去了。兄弟消消气儿，少说几句，难道你还不理解你哥哥的心情吗？他现在摊上事儿了，是这么回事。你是他亲兄弟，你应该疼他才是。嫂子，谁说我不疼的？不疼的今儿个我干嘛来了？你瞅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给旁人吃，不给他亲兄弟吃。旁人吃他没有说的，亲兄弟吃的他那词儿可多了，我全知道。前些日子打了他，现在面上又给他刺字，大老爷当堂说的清楚，案子不破要把你们一家都充军发配。这可不是说吓唬你们，这是真的。到了时候文太守那小白脸六亲不认的。我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我来看你们来了。你看这一进屋当头一棒，我也够寒心的了。我走我走。兄弟兄弟别走，来，嫂子在这屋给你做几个菜你喝喝。这嫂子真不错，手头也快，炒了四个菜，烫了壶酒，让这何清在这屋喝。这何清就说，嫂子刚才我说半截话啊，我来救我哥来了。我哥既然没看得起我，那拉倒，吃完我就走。兄弟你再说一遍，你来救你哥啊？此话当真？嗨，嫂子我这人多的说过瞎话呀，那你怎样个救法？莫非你知道那些土匪在什么地方不成？
1: 哎，这我可不知道。
0: 再者一说了，这事情事关重大，我也不能随便说。
1: 喝酒喝完了我就走。
0: 他不说，这夫人一听话里有话。

0: 话，赶紧到内屋跟丈夫说了，劝丈夫你把火压一压，这种人你别瞧不起他，也可能他今儿个来有点说的，你还是放下架子消消气儿，问问他怎么回事。何涛是有病乱投医呀、啊，听说你是来帮着哥哥来，哥哥实在没辙了，你在外边听着什么黑了，把30两银子他揣起来了。何涛得问兄弟，你都听着什么了，说说。
1: 哥，不就是抓那几个劫生辰纲的强人吗？
2: 啊，对呀、啊、
1: 那几个小子跑不了，都在我兜里揣着呢。
2: 这位，
1: 我老二，你喝多了吧，是不是耍酒疯信口雌黄？
2: 你看看又来了，
1: 我怎敢骗哥哥，你瞅这是什么。说实话，何清这小子兜里头拽出个账本来，往他哥面前一递，哥哥你翻开看看。他哥拿过来一瞅，是高升老店店房的登记簿，还是新本，翻了几页，上的登记的都是住店老客的人名，而职业、性别、干什么的、原籍、为什么住店、住几，谁要不这么干也不行。说现在啊，这街面上不平静，便于关西村的保证天王晁盖叫王二，你说有意思没意思？要没有鬼，为什么不说真名实姓？我呢也给他写成王二，您看，您看，这个王二、张三、李四、牛七、马八这些人，我全给写上了。这不是瞪眼骗人吗？他们就在那店房住了一夜，说是啊上东京贩卖枣去，纯属骗人。结果第二天，黄泥岗就出了事儿。梁中书那10万贯东西就丢了。哎，您说跟他们有关系没关系吧？哎，当事情发生之后，我又赶奔店房，背着老头不知道，我又另抄了一本，这本是副本，我抄下来的，我就准备给哥哥你。你看看，你还把我臭骂一顿。哎呀兄弟，你可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这回破案是不成问题。
0: 观察统领何涛从他兄弟何清的嘴里得知了重要的情况，有这店铺子也可以作证，太师府派来那府城也请来了，也得叫他听听啊。就这么的，何清又把那套话讲述一遍，不过这回说的更细，绘声绘色。文太守不住的点头，
1: 好，好，太好了。
0: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1: 还哎，对对，我又想起点事儿来。
0: 6月初3，晁盖等人住到高升客店。初4那天我记得清楚，会有一个人呢挑这个挑问俩木桶，那主到店房门前了，跟周掌柜的老周头认的。老周头问他，你干什么去？他说弄2桶醋去卖。
1: 其实我鼻子比狗鼻子还尖呢，我一闻根本不是醋，是2桶酒。哎，他说醋，我就起了疑心了。
0: 嗯，就这么他走了。我问老周头，我说这人谁呀？这白胜啊，自从那案子做完之后，8个人把钱分，找本地人验明正身，他是不是叫白胜？我说是是是，带走。白胜口喊冤枉，你们冲什么抓人？我做了什么事了？
1: 到了公堂再说，走。
0: 好嘛，在家里头搜了个底儿朝上，从床铺底下发现土有点发宣， 把土全扒拉开，一看底下有只木箱，把木箱打开。

0: 赃物俱在。
1: 就凭白胜做小买卖的，这么名贵的八仙人，这么名贵的镯子，你从哪儿来的？再把那两名雨猴给带来，你们看看，这是不是梁中书丢的东西？
0: 俩雨猴一瞅，对，一点不假。李丹生都开裂着呢，一点都不错。
1: 妥了，把白日主白胜带到济州大堂。哎呦，这文太守立刻升堂问案，把白胜带上来。但是白胜矢口否认，不承认，说不就那铁圈带螺丝扣的，套脑袋上往里紧了，嘎吱嘎吱一扣一扣往里紧，什么人能受得了？白胜最后挺行不过，说了实话，
0: 是有这么回事。
1: 谁找的你？一个教书先生叫吴庸找的我。
0: 此人住在什么地方？
1: 住在东西村不远，以教书为名。
0: 他跟谁认识？
1: 跟晁盖，东西村的保证。干这活就是晁盖领着我们干的。
0: 还有谁？
1: 那几个人我不熟悉了，你们就打死我，我也叫不上名来。我们一共是八个人。
0: 好了，
1: 定成死罪，收监。告诉这人可不能叫他死啊，死人口里无招，对不好办。
0: 给他吃好的，给他喝好的，给他治伤，等多咱没用了，再凌迟处死。
1: 刚住下来，次日平明早早地起来，这何涛拿着济州府的公事赶奔县衙门。结果到县衙一看，冷冷清清，门都关着呢。心说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啊，知县病了。这知县咱说过，两榜进士出身，新上任的官，姓石，叫石文斌，石的老爷。
0: 这怎么办？你可倒霉不？
1: 哎呀，先别着急，想一想。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沏了壶水，买了几样早点，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我跟郓城县的人还不熟悉，最好找个熟人啊，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也见不着，这事儿麻烦了。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功了，但是有人代理他呀。哦，谁代理？宋押司宋江啊。是吗？哎呦，多谢伙计，烦劳你受趟累，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
0: 行行行，我看他在不啊。
1: 就对门伙计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个人。何观察一瞅，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青布袍，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黑黢黢的面皮。介绍，宋押司，我是从济州来的，我姓何，叫何涛，我在知府衙门趴在宋江耳边上，我就为黄泥岗，您都知道，人送绰号，在那个年月。那知县叫百里侯啊，掌握生杀大权，这一县治下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握在知县的掌握之中，尤其是你家要摊了官司，你算倒了霉了，你就拿银子吧，只要一打官司，倾家荡产，有理也如此，没理也如此。那官庙的人如狼似虎，没事找事，没查找查，没病找病，你就是奉公守法你也跑不了，想撒也得敲你的竹杠，也得给你栽赃，就这么缺德。唯独宋江例外，凡是宋江知道的这样事儿，准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很多人受过宋江的恩惠，因此给他送个绰号及时雨，孝义黑发。

0: 韩琅啊，宋江啊，跟晁盖交情莫逆，跟吴用往来密切，最有交情不过呀。虽然说宋江不知道是他们干的，但是今天一听何涛提到是他们二位牵的头，宋江能不害怕？心说可糟了，可糟了！幸亏知县有病，何涛没见着，要见着马上就得派兵抓人嘛。这是不幸之主的万幸也。我跟他们二位过命的交情，我事先必须给送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从速逃开。宋江心着急，表面上挺镇定。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禀明知县，您呢在这儿稍候片刻。行，太行。求您把这份公事面呈给县太爷。不，这公事我可不敢接，最好你见着知县之后自己交。我先到里边看看，如吴用、刘唐、公孙胜俱在，阮氏三雄分到一份东西，回了石碣村了。这四个人天天饮酒，一点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宋江破门而入，把四个人吓了一跳。晁盖那脸就变了色儿。公明，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是大事不好啊！
1: 什么事？快说。
0: 这屋里没有外人，但讲无妨。哎呦，我这大哥呀，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六月初四，你们在黄泥岗做的案子，官府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他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哎呀，大哥呀，你们同伙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姓白，叫白胜？现在此人正在济州大牢啊，由于他挺刑不过，招出实情，把你给咬出来了。还有吴学究吴先生，现在济州知府衙门派了观察统领何涛到了郓城县，幸好遇上小弟，我把他安顿住了，抽时间来给你们送信儿。你们快点逃走，一会儿官兵就得来。宋贤弟，太谢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们弟兄用不着谢，我现在就得回去，你们快走。宋江就说了几句话，连坐都没坐。到了外边，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飞身上马，一溜烟又回去了。他走不说呀，单说晁盖也抓了下来，问那三位怎么办。这个刘唐嘣嘣嘣在屋练烫拳，哥哥怕什么？大丈夫敢做敢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不抓咱们是他便宜，抓咱们咱给他切开晾着。你凡这个粗人都是这套词儿。吴用和公孙胜绝不能这么说。吴用闭着眼睛，手捻着须髯，琢磨了一会儿，一会儿把眼睁开了。大哥，这事儿不奇怪，我没说过吗？未料进，先料退，官府迟早要知道。我没料到的是这么快，大哥。我把计划早就想好了，咱不这么办也不行了。兄弟，你说吧，下一步咱怎么办？马上逃走，你这个家不能要了，赶奔石碣村，投奔阮氏弟兄，然后咱们兵打一处，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入伙。到了现在啊，不走这条道是不行了。
1: 好吧，也只好如此了。

0: 怕白衣就是王伦，不能容咱。这年放心，容不容先搁他下一步，投奔梁山，这是坚定不移了。马上收拾东西，那怎么办呢？让吴用跟刘唐俩人先起身，你们俩轻装骑快马赶奔石碣村面见阮氏三兄，让他们做好接待。晁盖和公孙胜随后就到，因为晁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家里那个东西太多了，一旦离开还有点恋恋不舍呢，还这么大片产业得交代交代。按下他不说，再说宋江骑马回来了，累得嘘嘘直喘，先到里头禀明知县。知县一听，赶紧穿好工服，在花厅等着喝观茶。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哎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其实这何涛啊，也等得不耐烦了，可盼着宋江回来了。宋江说，我到里边见着知县大人，已经全说了，知县恭候你，马上跟我去吧。
1: 哎，好好。
0: 领着何涛见知县，彼此见过地上公事。石文斌石的老爷看完之后脸也变色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头子在我的治下呀，来人，马上行动，逮捕凶犯。这县衙门就派出了200多人，领队的是俩人，马弓手美髯公朱仝，步弓手插翅虎雷横。到了县衙外边，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快快快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30里地呀，没用半个时辰就到了。美髯公朱仝吩咐一声：“啊，前庄后庄给我包围了！”是啊，各路口全派下人去了。正在这时，插翅虎雷横一看，呀，怎么庄村里头着了火了？烈焰飞腾，火光冲天，是越着越大。一看这方向，是晁盖他们家着了火了。雷横心说，莫非晁盖得着信儿了，放火烧了庄村，已经逃之夭夭了？那可麻烦了，真要跑了，见着我们县太爷该如何交代？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朱仝和雷横领着200多人兵围东西村，但见大火冲天，噼啪之响啊！这朱仝呢，跟天王晁盖交情莫逆。您想想，晁盖是海交，司官两面全是朋友，特别是跟这个美髯公朱仝，他们这个关系比旁人更近着一层，两位是无话不谈呐。可朱仝呢，身在县衙，为马弓手抓差办案的头，今天是受上县所差，迫不得已，不得不走走形势。实则他早就打算好了，明抓暗放，想把好朋友晁盖给放了。但是事在紧急，他也不摸底呀，心中想，晁大哥，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人，你快走啊，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吧。 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
2: 是。
0: 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新妇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走？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个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啊，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朴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拼吧拼吧。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寺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啊，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啊，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头儿，怎么样？他们奔前边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头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溪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0: 小心他们放暗器。
1: 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干在树林外的咋呼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可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还打不破呢，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刚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吵哑了，也有点累了，真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关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啊、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那人跑得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也给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石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啊、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儿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啊，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曹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椒，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庄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你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边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了。到这儿一位上刑，这庄客呀实在挺刑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

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就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对，姓阮呐、又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个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再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澄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

0: 叫什么名？他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1: 嗯，
0: 哎，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
1: 压下去，
0: 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峙一些情况。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8班人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拨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啊，后半辈也享受不尽呐、啊。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饭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陆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品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哈哈，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还领着七八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这儿飞快来送信儿，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500-600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

0: 是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儿，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300-200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锣声四起呀，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小的渔户，光这税咱也拿不起呀，客捐杂税多如牛毛啊，掐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活呀。看见没，官军又来找毛病来了，愣说咱这窝藏了什么什么大盗，愣说我们哥仨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其实绝无此事，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借故要兵袭咱们阮家庄，众位你们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好嘞，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力就使力，有智就使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迎敌。阮氏三雄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儿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啊。铺派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巡检老爷来到石碣村，兵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30-40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的，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挑出1/3来，让那2/3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1/3的人100多人分成30-40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4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顶，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腾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袖，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娃，不种青苗不种麻， 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家。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这小伙子声音还挺洪亮的。有一个做工的看了看，哎，我说观察，这小子就是立地太岁阮小二，正是咱们要抓的人。来人，前进，别让他妈唱歌的这小子跑了，冲！十几只小船分左右两翼，奔阮小二就来了。阮小二双手托叉在船头上一站，威风凛凛，毫不畏惧。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塌下去了。后边那几人紧跟着蹦蹦蹦、啊、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不行也得给我下去。你们干什么来了？跳，快快！哎哎，这几位当差捏着鼻子也跳水里去了，但是下去就没上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去的人整个没影了。耶！何涛正在着急之时，后边来一只快船，船上有人就喊：“观察大人了不得啦，您快回去看看去吧。”啊，出什么事了？哎呀，我们在汉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哎呀，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船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一里地去，就见水一翻花，冒上一个人来。这人踩着水晃着膀子，露出大半截来，把脸上的水一擦。我何涛，你不是找我吗？你二爷在此。哟，阮小二，放箭！有几个就开弓放箭，结果阮小二早就扎到水底下去了。正这时，船后的甭冒上一个人来。我在这儿呢。何涛回头一看，阮小二在这儿呢，射，又射了一顿箭，阮小二又没影了。可正在这时，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那不稳的，左摘右晃，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啊！别去、啊、别去，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扑拢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的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呢，拽下去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就灌的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啊、哎，抢钱呢、啊、这行， 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五分之四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奇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战。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那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雄说：“众位放心，了儿吧，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曹子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操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官把白日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仰人翻。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平日挺威风的，到了现在都不如三孙子。往那一跪，不住就说好话。阮氏弟兄冷笑一声，说你就是何涛啊，正是。你小子胆儿不小。敢领着人抓我们，同时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你说这笔账怎么了结？
1: 哎呀，爷爷饶命啊，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0: 啊。你不愿意这么干，但事儿是你干的，你还想抵赖不成？我告诉你，姓何的，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大卸八块，扔到水里的喂王八。但是我大哥有好生之德，今天饶你不死，放你小子回去
1: 啊。哎呀，我可太感谢了，各位啊，你们能活一百岁，你们都是好人呢。
0: 回去可是回去，你告诉你们那狗官，我们不是好惹的，生辰纲是我们结的，那是山东老百姓的血汗，不能交给那些贪官污吏，那个老王八东西，那个老蔡京。另外再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有个弟兄叫白日鼠白胜，现在在大牢之中，限期把人给我们放了，还则罢了，要不放人，恼一恼，我们杀进济州，连那狗官全家我们全斩尽诛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再重复一遍，我说什么来着？哎，何涛把这话重复一遍，果然他记住了。好，走吧。
1: 哎呀，多谢多谢。
0: 绑绳解开了，把何涛给放了，阮氏三雄在后头跟着，一直把他送出石碣村。到了汉二了，阮小二一瞪眼，回来。
1: 好汉爷，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要反悔吗？
0: 谁反悔了？不过呢，你这小子太缺德点，烧了我们这么多房子，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要说不给你留点记号，实在叫人心不痛快。这么办，把俩耳朵留下吧。
1: 别介，别介。可别留。
0: 什么？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仨人往上一闯，掐胳膊摁腿，把何涛踩在地上，蹭一声把牛耳尖刀拽出来，扳着他脑袋，呲呲啊，把俩耳朵给削下来。何涛是血肉模糊，抱着个脑袋是逃之夭夭。阮小二用张纸把这俩耳朵包吧包吧揣兜了，做个纪念。 你看这个人有耳朵呀，想不出什么玩意儿来。这玩意儿要没了，瞅着太别扭了，圆不愣登的一个肉球。何涛回去送信，见着文太守，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太守是大吃一惊啊！哎，这帮小子真难对付，这是造反了，光靠我的力量哪行啊？马上请示上级，征调大兵攻打石碣村。那玩意儿调兵啊，不是一句话，还得往上行文，还得说明情况，还得经过上边的批准，从什么地方抽调军队，那事儿繁琐套了。这么一折腾就不定多少天，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来再说天王晁盖大获全胜之后，下一步放弃了儿洼石碣村，马上起身赶奔李家道口去找吴用和刘唐。现在这些渔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一块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人孩子能有五六百人啊，坐车的飘飘的拉着队伍，这天来到李家道口，刘唐正在这等着。刘唐一看晁盖众人来了，赶紧迎上来了。大哥，你们怎么才来
2: 啊？
0: 才来就够快的了，那都出什么事了？哎呀，一言难尽，等到屋再说吧。你们联系的如何？妥了，一切全都完事了。朱掌柜的够个朋友，慨然应允，把住处房间都给你们耗好了。正说着，汉帝狐狸朱贵和吴用从里边出来了，彼此介绍之后，朱贵一抱拳，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英雄入伙。我们现在小小的水泊梁山，就是人手不齐呀、啊。如果各位英雄能跟我们合在一处，我们是无所畏惧，太欢迎了，请到里边吧。让进李家道口的店房，这家院里的街上哪儿都是人了。房子没那么多怎么办呢？支起临时的帐篷，用草席子搭棚。好在人家这块非常富裕，拿出粮食来做饭吃。大伙儿在外头埋锅造饭，朱贵把天王晁盖接在里边，分宾主落座。吴用也介绍了情况，说朱掌柜的够朋友，答应收留咱们，这第一步已经办到了，夜已通知梁山大寨，咱明天就进山。哎，大伙一听啊，别提多痛快，这一晚上睡了晚安然觉，特别香甜。次日平明众人起来吃罢早点，汉帝忽律朱贵早把船只给准备好了，那大号的船给准备了十只，人们好登船呢、啊，连男带女老老少少全上了船，装得满满的。朱贵呢，陪着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另坐了一只船，这才起身赶奔水泊梁山。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了，所以不必再放响箭了。这船只拐弯抹角穿过芦苇塘，逐渐水面宽阔。天王晁盖在船头上一看，天连水，水连天，是无风三尺浪，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晁盖心说，这可叫如鱼得水呀、啊！好地势，好地势。说话之间到了金沙滩，等大船一靠岸，搭上跳板，众人弃舟登岸。早就有人在这恭候着呢，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渡迁， 奉总家大寨主白衣就是王伦所差，在此。

0: 彼此见过，非常高兴。这两位寨主一再声明，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你们来的太好了。也晁盖一听这话心里落挺了，你们这几家寨主都表了态了，没有一意证明进梁山这事儿算成功了。大家欢天喜地往里走，路过三道堡子城啊，都用石块砌成，就好像小长城相似，起起伏伏，蜿蜒不断。那城都有一丈多高，上边能走一辆大车，都铺着厚厚的地板。梁山的喽啰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上头巡逻。关上摆着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重重厚厚的木门要关上，你就插翅也飞不进去啊。众人一边观看一边称赞不绝。进了三道堡子城，来到一个院里，这就是中平大厅。白衣就是王伦，豹子头林冲在院等着。再说白衣秀士王伦，哎，怎么叫白衣秀士？他喜欢穿白衣服，今天也不例外。头上戴着月白缎软包巾，身穿月白缎团花箭袖，腰束金带，细皮嫩肉，小眼睛，长得又干净又精神。再看王伦强步齐声过来，到了天王晁盖和吴用等人近前，一躬到地：各位好汉，各位英雄，小可王伦恭候多时了，欢迎啊，欢迎。晁盖急忙还礼：大寨主，备难之人来投靠寨主，蒙不弃让进山寨，真是我们非常感激，是铭刻肺腑啊。李伯祥，李伯祥，我这家可够热闹的。进了大厅，大厅里头早就调摆桌案准备好了。主席这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在左面，客席在右面，七张桌子七把椅子，到里边按次序坐下了。人家主席这面首席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摸着天杜迁，第三位云里金刚宋万，第四位豹子头林冲，末位汉帝忽律朱贵。客席这面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大家客气一番，这才落座。王伦吩咐一声：来啊，抬白酒宴。杀了三头黄牛，抿了十口飞猪，杀了二十只羊，还勒死十条狗，哎呦，再加上鲜鱼，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在喝酒的时候，王伦吩咐一声：奏乐。有何在奏乐的呢？真是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那一千多名喽啰兵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时挑选了不少人，也经过训练的。王伦俨然在这块做了草头王了，每饭必奏乐。再看有五十人组织成的乐队，席壁而坐，是弹拉歌唱。阮氏弟兄眉飞色舞：这真不错，哎，这病谁也管不着我们，干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弟兄们兴高采烈，一边吃着一边谈。王伦是频频敬酒啊，在席前问起天王晁盖的经过。晁盖是个实在人，所以豪门隐瞒，就把所遭所遇一切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白衣秀士王伦听罢是大惊失色。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水泊梁山大寨主王伦盛情款待晁盖一行，当晁盖在酒席宴前详细介绍了经过之后，王伦的脸当时就变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王伦这人胸无大志，守个堆儿还行，不敢干大事业呀。他之所以占据水泊梁山呢，因为他本身受到迫害，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就想啊，维持现状。我手底下有那么七八百人，哎，我就在这一待，就算忍了，盼着朝廷有一天能有交天大赦，赦免我没罪，我呀还去做安善良民。他也不想跟朝廷最后决裂，但是他一听晁盖说这事儿，放地下的货不惹，惹天顶上的，不但劫了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还杀了那么多的官军，特别是石碣村一战，把官兵给杀伤了好几百人，这是纯粹的造反，这还了得？官方岂能够不管呢？过不了许久，肯定跟踪而至，就得派大队人马围剿梁山。我要把这些爹给收下，大祸可就不远了。王伦想到这儿，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发花，故此模样就变了。你看这晁盖呀，是实在人，他没看出来，得不得还往下说呢。挨着他的是吴用吴学究，吴用啊拽了晁盖衣服襟儿一下，那意思别说了啊。晁盖这才有点矫情，喝，大伙又喝。王伦呢就不像刚才那么热情了，也不让奏乐了。喝完之后，王伦站起来，各位来了，我非常欢迎啊。下一步的事情呢，等大伙儿歇好了，睡足了，咱们再慢慢商议啊。来人，关下的馆舍准备好了吗？回大寨主，现在就准备，准备好了，安顿各位英雄休息啊啊！明天咱们接茶喝，下了住客令了。其实这个酒啊也没喝太好。就这样头一天结束了，众人下了官回到官舍。哎呀，吴用就问晁盖，大哥你看王伦这人怎么样啊？不错呀，蛮热诚的。您真是个实在人呐。就拿今天咱们入伙这个事儿来说，他为什么不表态？还说等咱们睡好了，养足了精神，再一点一点商议，这不是托辞吗？这不是搪塞吗？马上就可以拍板，为什么他不说痛快话呢？可也是，背不住咱来的人太多了。不，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哥哥直言道出咱们的所作所为，把他给吓住，恐怕 只有您没有发现，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伦害怕了，完全可能拒绝咱们入伙，把咱们撵出梁山，能吗？这一说，阮氏弟兄也插话了。对，我看出来，大哥在那捣鼓捣鼓的，那小子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刷就变了，乐模样一扫耳光。你看最后分手的时候，那脸上皮笑肉不笑的，哎，阴森森的，恐怕他另有打算。吴学究说的不假，你不信看着吧，很可能不欢迎咱入伙。刘唐一听，嗨，那算什么，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欢迎咱就在这，不欢迎另投他处呗，在哪儿还混不出一口饭吃的。吴用说，各位啊，你们言之差矣，上哪儿也不如梁山保险，上哪儿找这地方去？天时地利人和呀，错过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那吴先生，你那意思还赖到这儿了？诚如你所说，人家要真不欢迎，下了住客令，那咱怎么办？各位，王伦欢迎咱在这儿是最好，不欢迎咱也不走，还非就在这儿扎根了。阮氏三兄也乐了，先生，咱赖到这儿了，那到时候您怎么说？到了时候不是怎么说的事儿了，那就得看事情的发展程度了。大伙知道这吴用肚子里头胸怀锦绣，不是个简单人物。哎，正这么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四寨主豹子头林冲求见。爷爷，林教头来了。众人列队迎接，把林冲接进来了。晁盖偷眼观瞧，一看林冲豹头环眼，眼含虎须，是一表人才。相比之下，比那王伦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说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堂堂的豹子头啊，所以对林冲格外尊重。林冲先说了话，各位英雄，大家投奔水泊梁山太对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双手欢迎，但是恐怕事情有变了，我不知道各位在席前看见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没等旁人说话，吴用先说话啊，林教头，我们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吗？哎呀，吴先生，我实话告诉你们，大寨主王伦乃是个吴用的懦夫，此人也就是个守门看护的狗而已，毫无进取之心，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豪杰。可你们众位来了之后，他真心欢迎，因为他不了解你们在外头做的那些详细的事情。后来一问，朝天王说了经过，你看那脸变色没？他们一听你惹了大祸，他有点害怕呀，恐怕把官军引来，对他不利。因此他心里头早都打算好了，要下住客令，把众位赶出梁山。其实吴用早都料到了，跟林冲呢还演戏呢。哦哦，难道能这样？错不了。我跟王伦共事多日，对这个人的心路我是一目了然呢。不瞒众位，想当初我林冲受柴大官人的荐举来到梁山入伙，就受到王伦的百般刁难，前车之鉴就在这摆着呢。再说各位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王伦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怎么能把你们留下呢？ 我不放心来问问，假如王伦下了住客令，各位作何打算？
2: 吴用说，这要真那样，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那只好带着老老少少到别的地方去呗。
0: 哎呀，刘唐一听，这念书的人真不好惹，嘴不硬心呢，他方才跟我们怎么说的，到现在他装开糊涂了，就得听他的，谁也不能插话。
2: 林冲把手一摆，不行，谢长，你们这种打算是错误的，梁山地理优越，没有再比这好的地方了，真格的你们就舍掉吗？
0: 依我所说，王伦必须把你们收留，而且要安排最好的位置。如果纳斯真要下了住客令，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到了那时就得无力解决。
2: 林教头，您的意思是抢占梁山？
0: 晁盖一听就扑了脑袋。林教头，虽然您给我们打算，但那样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说我等抢占梁山不仁不义
2: 啊？哎，晁天王，此论极谬，大丈夫做事绝不能以妇人之仁而坐失良机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林冲不才，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听说明天在水阁凉亭，那王伦还要设宴接待各位，席前很可能谈及这个事情。如果真像我们料的那样，王伦真下了逐客令，我当面跟他辩理，如果纳斯不听，我就要亲自下手把他诛掉，欢迎各位在此。刘唐一听过来，一拍林冲的肩头，哥们儿，
3: 行，太行了，高意思。哎呀，你真要给我们帮忙，我们就推你做总辖大寨主。
2: 对，
3: 让林教头做总辖大寨主。
0: 林冲一摆手，我绝没有那种野心，各位你们这可说错了，
3: 但我就发现这事情不公，我心里头有个气，真是小人当道，君子人不能掌权呐、啊！我看这事变了。
0: 谈了多时，林冲走了。哎呀，晁盖说，林教头真是好人呐、啊！哎，咱们遇上贵人了。我看这个人是个血性的汉子，不是放空炮的人。明天看吧，如果林教头真肯去帮忙，那咱就不用走了。
2: 吴用说，各位别看，看不行，得有行动。
0: 林教头真要动了武了，咱得给他帮忙，
2: 到时候说打就闹，得动真格的。
0: 各位明天都准备好了，
2: 暗藏利刃，准备决斗。
0: 吴用都给安排了。一晚无话，到了次日，众人起来没事，正喝茶呢，来个头目，
2: 奉王伦所差，请各位到后山水阁凉亭前去赴宴。众人起身吧，可都带着应手的家伙呢。
0: 临行之时，吴用叮咛再三，各位啊，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众人到门口一看呢，王伦还行，怕大伙到后山累，给准备了七张爬山虎。这爬山虎就是四川常有，南方也有，一把藤椅，一边一根杆，前后俩人抬着，坐着是最舒服不过的。七个人全都登上爬山虎，这个头领率领众人抬着七条好汉赶奔后山。他们这才发现，这梁山对面金沙江72道岔港，那苇塘一望无际，感情这后山还这么大个地方， 这要屯住万八千的人一点都不成问题。
4: 嗯，

这山上枝叶茂盛，全都是树林，这树木也砍伐不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林教头说的不错，这地方太好了。七个人各想各的心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来在后山。这地里那就更好了，面对下的是大江，白浪滔天。在这个悬崖的上边有一块平地，经过人工的修整，铺上青条石，修了一座八角大凉亭，凭栏远眺，哎呦，风景尽收眼底呀、啊，真是一个好去处。他们拾阶而上，离着凉亭不远，爬山虎落地，七条好汉下来，王伦领着几位寨主从里边接出来了。王伦还是那套衣服，满面陪笑，哎呀，各位英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晁盖也一抱拳，大寨主，我等一来搅得全山不安呐、啊，我们于心不忍。哎呀，朝天王，你太客气了，这又算得了什么？里边请，里边请。这凉亭里边铺着大地毯，桌案全都挑摆开了，仍然像大厅那样分宾主坐在左右，乐队在亭子外边，王伦的卫队站在后头，七条好汉坐于客位。往对面一看，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松半、汉地狐狸朱贵、豹子头林冲都在，彼此打过招呼，先茶后酒，比昨天还丰盛。这顿饭吃了能有一个时辰吧。就在这时，王伦一挥手，月亭开始讲话。各位英雄，朝天王，今天咱们谈谈各位入梁山的事情。在下不才，昨夜晚间深思熟虑，我越想脑袋越疼。你们都看见了，梁山水泊弹丸之地，连房子都不够用。你们一下来了好几百人，实在我无力安置。再者一说，各位都是盖世的豪杰，我这个梁山呢、啊，庙小容不了大神仙。你们要在这儿入伙，就屈了各位的财力了。实在没办法，恳请各位千万千万多加谅解。你们呢，另投别人吧。将来你们要干好了，我王伦还得去投靠各位的啊，是不是？是不是？哎哎，来呀、啊，准备！王伦说完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过来了。什么玩意儿？纹银500两，往桌上一放。各位啊，我这山寨也不做大买卖，没有什么积蓄。这点纹银拿不出手去，全当见面礼儿吧。各位买双鞋穿吧，我们哥几个共同的心愿都是这样的。你要接了这个钱，这事儿算彻底凉。可晁盖那脸一红，一看人家果不其然真下逐客令了，那说点什么呢？晁盖赶紧一抱拳，大寨主，对我们如此盛情，我们感恩不尽。既然水泊梁山有困难，我们也不便在此逗留，但这钱我们不要。我们知道山上不富裕，可我们随身带着很多金银财宝，用不着大寨主挂心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就离开梁山。

0: 其实晁盖说的是真的，人家不留那就走呗，死乞白咧的那多叫人笑话。可说走，吴用拽着他衣服不让他动。晁盖起来两回又坐下了，林冲在下边说话了：“
1: 慢，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2: 王伦还没料到这时候。
0: 王伦一看是林冲说话，当时把脸沉起来了，往椅子上一靠：“
2: 林冲，你有什么话说？”“
1: 大寨主，
2: 方才你说来的这些英雄无处安置，不对吧？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经我的手砍伐树木，建造房屋，现在光这后山空房就有二三百间，您怎么说房子不够用？另外咱们库柄之中金银堆积如山，咱们一点都不困难，就增加几个人也花不完呢，您为什么瞪眼骗人呢？留就留，不留就拉倒。您说瞎话可不够意思啊！再者一说，我林冲投靠你那天，你也是这套词儿，今天也是这套词儿，显而易见，大寨主是有点嫉贤妒能吧？哎，这家这林冲当着众人的面一下把王伦的老底儿给揍出来了，那王伦哪受得了？王伦本来是白脸儿，这回成紫脸了，嘴唇都青了。你大胆！
0: 林冲啊，你乃是四寨主，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你说的叫什么话呢？你分明这叫当着众人埋汰我，这还了得了？你给我住口！
2: 林冲不但没住口，站起来直奔王伦，到桌子前边。
1: 王伦，今天这么跟你说吧，这七位好汉乃是盖世的英雄，到我们梁山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要想保住梁山，非把他们收留不可，
0: 拒贤于门外，未于自倒门墙，
2: 我们是要找倒霉呀。
1: 大寨主，希望你收回成命，把他们收留才是。
0: 喂，大胆，收与不收，总辖大寨主我说了才算，你是什么人竟敢胡言乱语？
2: 林冲忍无可忍，惨一声宝剑拽出来。
0: 王伦一看，哎，你要干什么？
2: 王伦后边带着卫队呢，
0: 有两个小子把刀拽出来，是直奔林冲，让林冲左右开弓，
2: 给放在那儿。
0: 王伦一看不好，抽身就走，林冲是提剑就追。
2: 旁边坐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
0: 汉帝、忽律、朱贵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仨得向着王伦呢。那也出了不是一天了，心说林冲你有点过分呢，你什么意思？
1: 三个人见识不好，各拉家伙就要动手。
3: 林冲大战王伦，由于事情来得极其突然，大伙全都乱套。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帝、忽律、朱贵，尽管对王伦不满，但毕竟相处了多年了，他们自然要协助王伦来攻击林冲。但是他们刚把家伙拽出来，吴学究冲着阮氏三雄一努嘴儿，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事先早有防范。再看他们撩衣服把家伙

0: 拽出来，蹭蹭蹭往上一闯，把杜迁、宋万和朱贵给拦住了。
1: 三位三位，干什么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家伙。
0: 这不是，哎，拉倒吧，站到旁边看热闹。这是上策。正在这时，天王晁盖、赤发鬼刘唐把家伙也拽出来，整个水阁凉亭一片大乱。就在这时，林冲撵上王伦，手起一宝剑，啊，把他劈倒在地，又补了一剑，这位白衣秀士一命呜呼。可宋万、杜迁和朱贵一看呐，傻了眼了，跑吧！想出凉亭势比登天。林冲拎着宝剑翻回来，一看他们仨孩子怕了，林冲赶紧解释：“三位，你们不必害怕，王伦早该死，与你们三位毫无关系，咱们还是好弟兄。”
1: 哎呀，林教头，那我们可太感谢了。
0: 说着话是言归于好，这仨人没事。林冲还让宋万马上把梁山大小头目全都召集来，要开个紧急会，因为事情发生变化，得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时辰之后，大小头目好几百号到这儿集合，由宋万当众宣布王伦已死，水泊梁山更换了主人了。这主人非是旁人，就是豹子头林冲。
2: 大家拥护欢迎林教头做梁山之主。
0: 晁盖等人把椅子往正中一放，拥护林冲为梁山之首。林冲说什么也不干。林冲说：“众位啊，我谢谢大家的盛情，如果我做了梁山之主，就留下千载的骂名，不知的内情的必以为我林冲忘恩负义，杀了王伦为的是谋夺头把金交椅，因为我跟这个人呢共事共不来，最好大家拥立贤者，以我的意思，天王晁盖晁大哥可做头把金交椅。”众人一听，对，拥护晁盖。晁盖说什么也不干，大家不答应，最后晁盖没办法，这才做了第一把。第二把是谁？经过大家互相商讨，让吴用、智多星做了二把金交椅，陆云龙、公孙胜做了三把金交椅。这第四把金交椅啊，争了半天，让了半天，林冲还是不做，大伙不答应，林教头没办法，才做了第四把。接下来，赤发鬼刘唐

第二，晁盖是办大事的人，不能看到眼前这点好处，把长远的利益抛弃了，那不行啊。有远见卓识，先拨出很多钱来，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动手，把金沙江72道岔港、3道城池完全都加固，又修了不少瞭望台，这些喽啰兵重新编队，水军陆军层次分明，陆军一律归林冲教导管理，水军阮氏三雄管理，陆云龙公孙胜专管理财，主要掌握军权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天王晁盖是祖座。这么说吧，自从这些英雄占据梁山之后，水泊梁山的面貌焕然一新，弟兄们是非常高兴，斗志昂扬。这时候官军呢、已经调集了人马了，派团练使黄生为总指挥，调动1000大军来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落了个全军覆没，让梁山打了个片甲不回，黄安也死在乱军之中。梁山又是一番的热烈祝贺，可在胜利和欢悦之余，弟兄们没有忘记孝义黑三郎宋江，也没有忘记白日鼠白胜。现在白胜还压在济州府的死囚牢，吴学究派人化妆改扮到莱州，用金银上下打点，将来有机会好救他。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大伙念念不忘大恩人及时雨宋江，说得怎么报答宋江呢？得怎么感谢人家呢？吴用说，这个我全有安排，要让宋江上梁山入伙，眼下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从金人方面可以支持宋江，多给送钱呗。就派这赤发鬼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带了10锭马蹄金。马蹄金最值钱，这10锭100两，让刘唐拿这些东西化妆改扮奔运城县去见宋江。安下这些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官方，蔡京和梁中书原以为生辰纲能得回来，把这些强人全都能一网打尽，结果接连碰壁，事情是越闹越大，他们这才知道梁山不好惹呀，要调集大军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得需要时间，因此一方面调集军队准备再打梁山，另一方面做了人事更动，把原来的济州知府文德老爷官职一撸到底，充军3000里，恨他软弱无能，又换了个新官，姓宗，宗太守，文武衙门的人都换了。这宗太守啊，自从接任之后脑袋都疼，知道这官不好做呀。在乱世之中当这个官，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轻则充军，重则掉头啊。因此这位宗太守到任之后马上传下唐谕，凡是济州管辖下的各县各村镇严加设防，遇见可疑

立刻举头发现梁山的人就地正法，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吗？运城县也归济州管，这公事就到了运城县了。运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姓石，叫石文斌，由于没有抓着晁盖，也受到处分了，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官没了，暂时还留用，以观后效。这石大老爷更害怕了，立刻召集各地的保证全都来开会，大小头目吧，按现在新词说，什么乡长了、村长了，全都来到运城县衙门。石文斌当众宣布，咱们现在是生死与共，在咱这个地面管辖下23万人口，如果要出了事情，我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啊，应当把榜文布告贴到河路码头，十家连坐，每人都得担保，如果发现梁山贼寇要及时禀报，立功者有重赏，窝藏梁山的贼寇或者跟梁山的人有牵连的，一旦发现立刻定成死罪。开了三天会完事儿了。单说宋江啊，在开会之时，宋江也参加了，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宋江是运城县的押司，管文案的，起草的事儿都是他的。他一看这详细的材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曹大哥，曹大哥呀，你们真敢干，占据梁山两次三番大败官军，团练使黄安也死了，那朝廷能答应你们吗？不久大兵就得围剿梁山呐。可又一想，晁盖不白给，陆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那都是胸怀锦绣的人物，肯定事先有所准备，但愿苍天睁眼保护他们平安无事啊。另外呢，宋江也害了怕了，因为他给晁盖他们送的信儿，你跟贼匪勾打连环，通风报信，致使官府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就这罪谁担得起？一旦事发，就得受凌迟的罪。宋江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没事儿，宋江这个心呢逐渐踏实下来了。可见我报信的这个事儿，外人不知道，也没人知情。哎呀，这个心呢甭提有多高兴了，每天照常到衙门来治功。单说这天，宋江呢起草了一个布告，回去的比较晚了，掌灯的时候才回住处。刚到住处门前，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宋押司，宋押司留步。”宋江就站住了，回头一看，认识，是邻居杨婆子。这杨婆子是光身一个人，专靠着保媒拉纤活着，宋江平日不爱理他，但是是邻居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见这杨婆子后边也领着个老婆，哎，不知道这老婆是谁。宋江就问：“哦，是你呀，有事吗？”“哎呀，宋押司啊，我找你找得好苦，跑到衙门去了一趟，说你刚走，我估摸呢你就回来休息了，紧赶慢赶这才把您给撵上，有事吗？”“嗨，有点事啊，宋押司，我们来求你来了。”

0: 您不认得这个人吧？说着话，杨婆子一指身后那老婆，宋江晃晃头，不认识。他呀，姓严，您就管他叫严婆子得了。哎，说起来呀，话长了。三个多月以前呢，咱们县里头来了仨人，就是老严家。他老头子领着他，还带着个18岁的姑娘叫婆媳，从东京来到咱们郓城县，本来是投亲找梁大官人，结果梁大官人早都搬走了，他们三口子扑了个空，路费也花尽，你说怎么办呢？就托人呢立了一间小房，三口人住下了，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可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好乐，会唱点小曲，教他这女儿婆媳呢也会唱上几段。哎，您没听过，那小嗓子还真甜还真脆，唱得不错，就靠着卖唱为生。但是押司您是知道的，最近不太平，人心慌慌的，有几个人听曲儿啊，故此他们这个生活啊照样为难。说这话是昨天，他老头子一着急呀，死了，现在尸体还在店房之中，欠了不少电饭账还不起，人也抬不出去，这娘俩哭得跟泪人一般。后来找到我去了，让我呀给姑娘保个媒，无论是什么人家，只要有钱就行，这姑娘愿意给人家做小也可以，只是发送了他爹，能保障他娘俩的生活就可以了。你说情急之下上哪儿找着人去？我就想到宋押司您了，您这个为人，郓城县没有不知道的，您叫及时雨啊，见死焉能不救呢？宋押司哎，您给帮帮忙，做点好事吧。哦，原来如此，这样吧，你到西关老范家棺材铺，前去赊一口棺材，啊，就说我说的呀，我说哪好使？您得给写个字。好，先到我家。宋江先到家，写了个条给范大郎，让这老杨婆子领着严婆子去赊一口棺材，这账写到宋江身上。另外宋江又拿出10两纹银给了杨婆子，说这钱你拿着，给他们娘俩安顿生活，棺材有了再用这银子处理后事，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哎呦，阿弥陀佛耶，您真是及时雨啊。我说大妹子，你还不谢谢宋大恩人？阎婆子趴在地上给宋江一个劲儿磕头，宋江一摆手，起来起去，这算不了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们又认得我家了，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阎婆子千恩万谢，跟老杨婆子走了，赊棺材拉死人到异地去掩埋，回来还了电饭账，还剩下3两多银子，活个10天半月的不成问题，你得感谢人家宋江啊。就这么的买了不少礼物，老阎婆子又找着杨婆子来给宋江送礼。哎，宋江不要啊，你这是何必的呢？打这之后就认识了，这老阎婆子经常上这儿来看望宋江，发现宋江光棍一个人，连个洗衣服做饭的都没有，这老阎婆子心里一动，就问这老杨婆：大姐啊，宋押司闹了半天是一个人过，可不是怎么的，我们是邻居，他就一个人，他没家吗？哎，家不在县城里， 在乡下宋家庄，他有没有媳妇？哟，这你可问住我了，我从来也没问过，看那样好像没有，要有媳妇早就接来了。打我认识这几年，他就是一个人。既然那样的话，大姐呀，我求求你，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我那个丫头18岁了，模样长得还可以吧，又会唱小曲儿，哎，我看就许配给宋押司得了，我们娘俩今后也有了依靠了，求你给帮帮忙。
1: 真行。
0: 杨婆子乐了，我告诉你大妹子，我早有这个心，我就怕你不乐意。原因什么呢？宋押司的年纪跟婆媳呀、相差悬殊，怕你挑三拣四的。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这事好办，全交给我了。转过天来，宋江志工刚回来，杨婆子就来了，往这一坐，满面春风，押司长押司短，絮絮叨叨，没完没散。宋江那是干大事的人，不爱听这些事儿，就问我说，老人家您有事儿吧？有事尽管直说，是不是又需要银子啊？不，今儿个可不需要钱，是这么回事儿。那老严家娘俩呀，对您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你也看出来了，老往这看您来，还给您送礼。老阎婆啊，有意把女儿阎婆惜许配给押司，不知道押司意下如何呢？
1: 不行，
0: 我家里有妻子。是啊，那么这几年我就发现是您一个人，为什么不把家口接来呢？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因为衙门的事情太多，我一天忙不过来，有了家眷在这儿反而是个累赘，故此没接呢。那也没关系呀，有道是好汉娶8妻，那好不错的娶7-8个媳妇也不算多，那有钱的人家3妻4妾数不胜数，就凭您来说，这么有能耐，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人家老阎婆子说了，宁愿把女儿给你做小，人家也没说的。宋江说不行，不，绝对不可以。这老阎婆子碰了南墙了，回去找老阎婆子一说，老阎婆子还认死门了，求这老阎婆，你如果能预成此事，我是不忘大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群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明关的时候，马明关的总镇挎着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1天1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明关的总镇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当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豹，摆动囚龙棒，跟这位马明关的总镇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10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顶一枪，秣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 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我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笼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不是他回马一枪扎在了树上，孤王也许就败在他的手中。再者说，我崇拜他的为人，他的气节，只身一人已经被困在包围之中，至死不降，这是为大将者一点忠心，孤王非常钦佩于他。这个人身上穿的这身黄金铠甲，孤王看上去这身铠甲是精心打造的，出自对此人人品武艺的崇敬，所以孤王将他这身盔甲摘脱下来，孤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留下作为纪念呐。我把这身盔甲和他这条枪留在我的大帐之内，当时我想，将来如果再有人能够和马明官总镇相媲美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就赠送于他。后来在沿海登州，我看到了叔宝你，你的为人，你的武艺堪和马明官总镇相比，故此我把这身盔甲和枪就赠送于你了。叔宝，这就是这盔甲的来历。秦琼听到这里，他双手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直瞪瞪地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官总镇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
4: 哦，那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姓秦名仪，字子厚。
3: 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哦，你说那马明官总镇他就秦仪秦子厚吗？
4: 是啊。
3: 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杨王。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王。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杨王，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
4: 他是什么人？
3: 他就是我秦琼的老爹爹。
4: 啊！
3: 杨林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杨林说，叔宝，你说的不对吧？当初在沿海登州，你我父子初次见面之时，孤王曾经问过你，你父是干什么的？你说你父是个做生意的，他叫秦礼。怎么今天又成了秦仪了呢？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当初是我父金枪将秦仪镇守马明关，死在你们隋军手下，家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来我就在你们隋氏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离，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样可以给我秦琼摆脱很多的麻烦， 所以当年在宴海当中，我和你相见之时，我就说家父性情明理，乃是一个做生意之人。其实我跟你说的那都是谎言呐。今天您既然把当年的事实说清了，那么我就把这事情也跟您道明了。那秦怡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我秦琼自打记事以后，练得一身武艺，就想着继父报仇。可是问到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杀了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王，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龙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巧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鸣关前打死了秦怡亲子后，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告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王不知你是秦怡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鸣关前，我与金枪将秦怡亲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怡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怡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银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更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 秦琼这枪一颤，旁边十二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十二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太保们都知道这杨林的脾气，这老头想要干什么，谁也不能给他改变。你要给他改变了，过后他跟你急。可是今天这是生死攸关呐！啊，十二家太保都在那愣在这瞅着，杨林在那把更嗓咽喉闪出来，等着秦琼这一枪。秦琼这一枪抖又抖，拧又拧，颤颤巍巍看着面前的杨林。秦琼心中也在想，此时此刻的秦琼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秦琼心想，我扎他吗？看着杨林那须发洁白的老态龙钟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鸣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父以来，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我秦琼对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说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莽，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暂且饶你一死，他年再遇，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说到这里，秦琼左脚尖一领蹬，右可以看一钉马的前夹，往这匹马一拨头，走了。靠山王杨林怀抱囚龙棒，手托银鞍，在那等了一会儿，听见秦琼的马蹄子声音，他走了。杨林这才把胡须往秦琼一闪，睁开耳目。怎么，秦琼他走了吗？旁边十二家太保说：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好啊，十二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好到哪儿啊？杨林挑着大拇哥喊了一声好，然后看了看身旁的十二太保：十二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老夫跟他有杀父之仇，换第二个人今天手起一枪，必定要结过老夫的性命啊。可是秦琼秦叔宝他是重义气的人，孤王这一段时间待他不薄，听见他说了吗？他感谢我这一片知遇之恩，今天不报这个仇，有这个仇他年相遇时再报啊。哎呀，这就犹如当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一时曹操。这家太保一听，您瞧比这事儿，您是曹操啊，他是关公，你多好。十二家太保敢怒不敢言呐。父王，我们现在怎么办？杨林说：再往前走是不是就得是潼关了啊？对呀、啊、到潼关，我料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过不去，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来，众位太保儿，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
4: 哎呀，
3: 好，
4: 追！
3: 杨林随后带着

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随后又追下来了。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十三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杨林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孤王有很多话跟他讲啊，他如今这一不赐孤王，孤王要跟他当面话别。好好，您跟他当面话别。这太保随后跟着，这十一太保跟十二太保煞了后，一边骑着马一边往前跑。这个就问那个，你说这老爷子他这是犯的什么病，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他俩呀上一辈子秦琼跟这老头啊，他俩是父子，是吗？上辈就是吗？上辈啊，秦琼是他爹，他是秦琼的儿子，所以这爷俩没好够。哎，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所以死了之后呢，这辈子呢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我就分析这意思，是吗？啊，对，哎，跟着追吧。秦琼跟上官迪呀，在这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这一路上秦琼跟上官迪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上官迪一听，哎呀，庆儿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上官迪这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半拉，刮大风的时候把这棵树就给刮倒了，它是顺着这个道边倒在那儿。秦琼看到这里的时候带住了缰绳，吁，兄弟下来，咱们哥两个把这棵树给他拦在这儿，给杨林来一个计策挡他一下。上官迪说好，哥两个一块下了马了。秦琼抽出来宝剑，就把这个树还连着的那点地方咔咔咔几剑就砍断了。砍断了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就把这半篓粗的一棵大树连树帽子在树根给调了个个，横着放在这个大道上，把这个大道给挡住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上官迪两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的深处，秦琼由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十三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一沉，它老在响，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二番乘化作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五百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带缰绳，吁，十二家太保同时勒住坐骑。杨林带住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呗，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十三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十二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

0: 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1: 是，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
0: 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啊，谁的马铃？
1: 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
0: 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
0: 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
1: 是啊，这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
0: 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
0: 十二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十三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
2: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
1: 父王，他不出来呀。
0: 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
1: 说着话靠山，忙杨林要催马往里来。十二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
0: 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
1: 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十二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在潼关外树林中，秦琼用脱铃之计三挡杨林。
0: 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树上面挂了一串铃铛，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秦琼没在这儿。十二家太保一看，父王，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他走了。杨林说，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秦琼啊，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
1: 十二家太保一看，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给你挂在树上了，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人家子承父业，承受家产了，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
0: 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父王，
1: 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
0: 杨林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啊，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把这块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他就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
1: 哦，十二位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真是没办法了，
0: 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
1: 杨林转身出了树林，绕过了这棵大树，二番城上封了一报。
0: 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
1: 父王，那咱们回长安吧。
0: 回长安，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
0: 快到潼关了，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我要让他逃出潼关，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喽啊！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他如果把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挡住之后，那么孤王随后到北潼关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
1: 嘿，十二家太保一听，到底还是他悔悟了，
0: 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仇人，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吗？啊，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
1: 父王，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
0: 我要把他生

0: 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孤王对他晓之以理，以动之以真情，让他归顺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与我追，追到潼关。是。所以后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此时此刻，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上官迪向城上高喊：“喂，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快快开城，不得有误。”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急急忙忙倒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魏文通起得早，刚刚起来正在漱口，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中间起了一把脸，全副披挂。魏文通心想，怎么的，十三太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魏文通想起来了，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通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王，杨王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通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通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大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通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球德胜钩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通出来之后，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通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通：“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上官迪说：“跟您说吧，魏帅，情况万分火急，一刻不能停留，我们就得进你的这个西门，出你的东门，穿城而过，不能在这吃饭。”魏文通说：“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饭都不吃就过去，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怪罪我，我担待不起呀。”上官迪说：“魏帅，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耽误了这个公事，杨王知道了，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这顿饭小事，公事事大，快点让我们进去穿城而过。”“哦哦，那好那好，如此说来，你我同行。”花刀帅魏文通跟秦琼、上官迪三个人并马而行，奔着潼关城里来。一边走着，这魏文通心里边就合计呀、啊，合计什么？合计怎么给这十三太保打溜须呀、啊？魏文通心想：我留他吃饭，他这公事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饭不能吃，饭不能吃，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那头把他送出去啊？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就受不了啊，我得怎么留须呢？这魏文通是会留须的人， 人家讲啊，会溜须的讲就是溜须看着没溜须，不会溜须的让人看着溜须瞅着再溜须。魏文同属于那种溜须要自然形成，不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溜须。所以魏文同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他一看秦琼这匹马，哎，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魏文同这个人观察很细致，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所以魏文同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公事紧急，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忘了挂了。哦，是这样啊。哎呀，十三太保，您是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他看着不好看呢。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哎，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魏文同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他那串是什么铃铛？这是魏文同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七个铃铛，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魏文同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是准备给应该给的那样上级领导的。这个铃铛打成了，装好了盒，一直在那放着，他在等待机遇。可是今天一看秦琼这马脖子上没有铃铛，魏文同心想，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凳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于烈士，红粉赠给家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呢，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同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同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同心里一合计呀，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上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魏文通，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阳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阳王都说过，您就是阳王，阳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阳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 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喽，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了，这是给他爹的。魏文通啊，没给他爹拿去，给秦琼拿来了。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把这盒打开之后，十三太保，这是人参鹿茸膏，人家跟我讲了，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您那位公事繁忙，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路上解饥，如何？说到这里，把这盒往里一递，上官迪拿过来，好好，这我收着。上官迪心想，这玩意儿有用，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上官迪把这玩意儿就放到褥套里了，放到褥套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魏文通说：走。魏文通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拱手：再见了。他们那走了。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啊！魏文通一听，怎么回事？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十三太保刚走了，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在西门外等着我？哎呀，这事怪了。魏文通一想，靠山王杨林来了，这迎接杨忙，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3声炮啊，这得集中2000人，得放9声大炮。哦，这魏文通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集合成了队伍之后，我告诉大家，靠山王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队伍，这一说要放炮出营，这就耽误功夫啊。这一耽误功夫，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杨林坐在马上，怀中抱着囚龙棒，心里这急，心想怎么回事，城上军兵往里禀报啊，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还睡大觉呢？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为什么还在睡觉？杨林急，急也没办法，城门不开，他没辙。一会儿的功夫，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9声大炮，城门一开，魏文通没先出来，这仪仗队先出来了。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就喊下了，让魏文通前面回话。十二家太保一齐说。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来到杨林的马前，吁，一代将士水镫临鞍，下了坐骑，马前跪倒：魏文通参拜王爷。他哭咚往里一跪，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孤王问你，那十三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人可曾来到潼关？王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现在潼关之内吗？走了。啊！杨林一听，怎么来了又走了？魏文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1: 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
0: 什么？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
1: 啊？王爷， 是，小人把

0: 了，王爷，这是您说的。
1: 杨林仔细一想，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在九重庄我讲过，有令没令，十三太保来了，你都得关照。杨林心想，我吃饱了撑的，我说这话干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杨林说，魏文通，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
0: 他是您的十三太保啊。
1: 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
0: 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
1: 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帮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
0: 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
1: 魏文通，我命你速速骑马，收拾大刀，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
0: 是，王爷，遵命。
1: 魏文通立即转身上马提刀，带领着100名轻骑队，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让帅堂等候，我去追拿秦琼。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秦琼他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拿回来。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东门顺着大道往前追赶着，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后悔什么？魏文通心想，魏文通啊魏文通，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哎，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那人参鹿茸膏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魏文通啊，你呀、啊、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魏文通说，你们不知道。魏文通催马往前追，魏文通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上官迪说，我先回家，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秦琼想留给他一半，上官迪不要，说咱们分道扬镳，他日相会，后会有期。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到了，魏文通在马上高喊一声，秦琼哪里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正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

际又叙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撵他来了。秦琼心想，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啊，难道说杨芒进了潼关了？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没有继续往前跑，带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将就，吁！秦琼看了看魏文通，魏元帅，不必再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魏文通一听，什么什么啊？我送你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吧。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了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好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井板门刀一掂量，秦琼，如果说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秦琼说，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魏文通说，秦琼，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秦叔宝马往前一放，魏文通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嘡的一下子往了一架，马打盘桓，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这一边打着，魏文通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魏文通一听这个铃铛的声，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魏文通这心里边就是这，魏文通这个人那可不是大主人，心眼特窄特小气，他有大方的时候。冲什么时候大方啊？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自己过日子那都省事。

俭用，每月那俸禄银子都高在一小匣里边锁起来，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在一块打的。魏文同这里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子那么一响，魏文同心里边就犯合计啊。魏文同心想：闹心，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啊，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同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同又一琢磨，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的，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他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的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啷嘎啷嘎啷那么好听，这不是气我吗？啊，我瞅秦琼这个枪，哎呦，来势凶猛，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哪来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魏文通越打着心里边越懊恼，越后悔。秦琼这球枪跟魏文通两个人征战了有十几个回合。魏文通一边打，他忽然往后边一看，魏文通一瞧，他带来这一百名轻骑队，一个个带度缰绳，端着兵器，俩眼睛瞪一边大，瞅着他俩在那儿打。魏文通心里这又是气。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子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子人，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令行禁止，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魏文通这一下命令，这一帮人这才各支兵器围上去，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秦琼此时个一看，我可不能在此久战，我要跟他打长了，他这一百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我跑就跑不了了。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秦叔宝冲着魏文通的面门啪用枪一点，一领灯，这匹黄骠马一拨头，顺着大道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没让他包围住。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紧追不放。魏文通在头前跑，身后边这一百多名轻骑队紧跟着。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心想：我跑不了了，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所以秦琼撒开这匹黄骠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那也是在良马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良中之良，好马中的好马呀。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一百多轻骑队甩在身后，紧紧的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秦琼一瞧啊，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秦琼心想：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秦琼当了一较劲，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一俯身的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四五里地儿，
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立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由打山上面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闸路口，在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匹马随后的也就跟起来了。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通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四五里路，秦琼远远的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疑不漏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劲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追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把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让他那一百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那马怎么都那么慢？这也不怨人家呀，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为什么？他那一百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一百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封住了，各置兵器。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秦琼，这回不跑了吧？啊，我撒开了放你走，你能上山吗？啊，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一百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我把他这一百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
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儿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我就很难冲出去呀、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秦琼这点啊，这心里边非常矛盾，但是他手中端着条枪，看着魏文通。魏文通，你我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如果说像你刚才所讲，你也讲江湖义气的话，那何不闪开队伍，放我一条生路呢？魏文通说：“秦琼，你想的太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回去怎么去见阎王？秦琼，别想了，你走不了了，下马吧。如果不下马，”魏文通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弓箭准备。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秦琼一看，坏了，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通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吧，咱不说嘛，是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井底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将军抬头往上一瞧，哎呦，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啊、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啊、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还包括着柳州陈贾云府，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啊、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丹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唐璧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布。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胡尔到在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士信。最初那罗士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把官军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士信一瞪眼睛，这罗士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4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
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楠一辆，罗世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打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龙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八水长安。由来虎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虎尔对这罗世信呢一肚子气，因为这罗世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虎尔这一路上呢对罗世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吃饭不管饱，这罗世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虎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在树林子这儿，这来虎尔吃饱了喝足了，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靠着一大树，冲着罗世信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在那儿聊闲。他干嘛？他跟这罗世信呐就说：“哎，我说小子，你不有劲吗？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啊，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啊，这罗世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虎尔，也不言语。”别看他不言语，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都不懂，咱说过这傻子是有时候傻有时候明白，明白上来也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这来虎尔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虎尔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世信一言不发，来虎尔觉得也没有什么气儿，最后这来虎尔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世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虎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世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龙秤子，右边脚一蹬木龙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龙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吧，把这木龙给蒸散了。上次说到傻小子罗世信在树林子里边一使劲把这木龙囚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啊。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世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说罗世信把这个木龙咔吧这一震开之后，这木龙一响，来虎尔啊就醒了。其实来虎尔真睡实了，睡实了体现在哪儿啊？做梦啊。来虎尔这阵正做梦啊，做梦听见说咔吧一声，说他们家那梁驼折了。来虎尔正骂他媳妇呢，你怎么弄的，怎么他妈梁驼给我弄折了。罗世信由打木龙里边出来了，来虎尔忽然一激灵，睁眼一瞧，罗世信到他跟前了。这罗世信在那木笼里边待着的时候，这来虎尔不在乎他，这罗世信一出来，那就好像老虎出了笼子一样。这来虎尔当时妈呀一声站起来，拿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罗世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抓住过去就抓着来虎尔的天胸。来虎尔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虎尔双手一松，这枪也不要了，转身就跑。来虎尔这一跑，罗世信手中把他这个大铁枪一涮，哎呦，冲着这些官军就下了手了。来虎尔喊了一声，把那小子给我抓住。他喊抓住，这200来官军有的睡着了，有的没睡着，起来之后一看这个傻家伙出来了，官军往上一围，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横一扫，竖一砸，屁球啪嚓叮啊咣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这200来人一会儿就让罗世信都给打跑了。不光说把这人打跑了，这傻小子打的一时兴起，拉木龙囚车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世信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木龙囚车跟前。这是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
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

0: 大伙儿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世信来到木龙囚车前面，罗世信跪下了：“
1: 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
0: 老太太说：“世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1: 对，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它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它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0: 老管家秦岚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着砸，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
1: 对。”哎，你说的有理，那我不能这么办，那怎么办？
0: 找钥匙，有没有钥匙？把那锁头打开，把我们都放出去。
1: 钥匙？哎呀，钥匙在来虎尔手里呢。
0: 来虎尔呢？
1: 来虎尔跑没影了。
0: 罗志信一看，找来虎尔也找不着，怎么办呢？这罗志信傻人有傻招，
1: 得了。你们就都在这车里边待着得了，我把你们仨拉着咱回济南。
0: 老头秦岚一听，你拉着这三辆木龙囚车呀，你拉得动吗？
1: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打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那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0: 这罗世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三辆木龙囚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世信就把这三辆木龙囚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秦岚和老夫人以及贾氏：“
1: 娘嫂子，你们等着，我问问道从哪儿走能上济南，问清楚了我再拉你们走啊。”
0: 罗世信往前走，走出老远到一村，碰见一个老头，跟人家一打听，老头告诉他说：“你这道啊走翻了，这不是往济南去的道，越走越远，这个道啊是奔长安去的道。”罗世信一听，
1: 嘿，那得，那我回去，咱再往回走。
0: 赶罗世信回来的时候，倒在原来放囚车的这个树林子旁边，再一看，三辆囚车没了。所以这三辆囚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喊了老半天：“
1: 娘，嫂子，老秦岚，那你们哪去了？”
0: 罗世信呢，围着树林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傻小子一着急，这阵傻劲儿又上来了，嘴里没有别的，就喊：“
1: 娘，嫂子，来虎尔。”
0: 他想着来虎尔呢，就喊这仨名：“
1: 娘嫂子，来虎尔，你们上哪儿了？”
0: 他扛着个大铁枪，漫无目的的就往前一个劲儿的走，走着走着就上了山了，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一直走到山的最高处，到了悬崖绝壁这个地方，一看前边不能再走了，说这傻子坐这儿了，坐这儿的傻子哭了，傻子抹眼泪了，在那儿：“
1: 娘嫂来会儿谁也找不着了，娘嫂没有了，你见着黄巧哥我怎么说呀？”
0: 他正在这哭抹眼泪呢，听见这个悬崖峭壁下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所以他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了，伸出来往下一看，下边正是秦琼。这傻小子一看见秦琼，当时高兴了：“
1: 黄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0: 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啊，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1: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0: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1: 谁敢？”“
0: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0: 吧，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1: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得万丈绝壁的上头啊，立斗石崖呀，这个这傻小子转转这儿一看下不去，转转那儿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0: 哎，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你等着。
1: 这魏文通在那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面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魏文通心想，秦琼啊，怎么着，你想让山顶那小子给你帮忙啊，帮得了吗？他下来，他从上面只要往下一跳，就把他摔成一滩肉泥烂酱，这山太高了。魏文通心想，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就是那小子下来，我看他也是个半傻不灵的人，又能帮你什么忙呢？所以魏文通不在乎，端着刀还在那瞧着。他一瞅山顶这傻小子，这魏文通就没下命令放箭。这个魏文通挺好奇，他瞅着我看你怎么办。这傻小子在山顶就来回转悠，其实他在那转悠，他可没在那空着手转悠。我没说吗，这傻子有时候就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的。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拉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拉的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啊，你们闪开，让我黄巧哥出去。魏文通想，什么黄巧哥？哦，这秦琼外号叫黄巧啊。哈哈，魏文通说，我要不闪开呢？
0: 嘿嘿嘿，你要不闪开，你不闪开，我让你闪开。
1: 魏文通说，你怎么让我闪开呢？你看他在这斗气儿。魏文通一说这句话，这傻小子就一手抓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士信有三绝艺，第一个绝艺是力拔牛骨，就是力量特别大。给那大刀王君可家里边放牛的时候，俩牛打架，他抓住牛犄角能给劝开，这牛要不听话他一使劲能把这俩牛犄角给掰下来，这多的劲头，就是力气大。第二一点是飞石打鸟，他在野外放牛，闲着没事捡的石头子就打鸟玩，这鸟在天上飞着，他抖手这一下准把这鸟打下来，特准，百发百中。第三个绝艺呢，就是夜视如昼，大小眼儿，这大眼白天特管事，小眼儿晚上特管事，晚上他这小眼儿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今儿个这飞石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一百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又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一下子就把这眼仁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通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士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畔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前那么一举，嗨，那刀像门扇那么大，成挡箭牌了，啊哒，这一石头就砸在那个刀面上了。他 头一石头他躲开了，这第二石头他没躲开。为什么？这傻小子第二石头没打魏文聪的脸，奔他那马脑袋来了，奔他那马的鼻梁骨来的。这个石头啪一下子正砸到那个马的正面上，马脸长啊，面积大，这一下子打上之后，这马的鼻梁骨就被打折了，这匹马一声嘶鸣，俩前蹄又抬起来了。幸亏魏文通骑术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下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劈，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世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点，啊，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这个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门牙打掉的，把眼睛打瞎的，把脑袋打起包的，还有打的脑震荡的，稀里咕噜东倒西歪。魏文同一愣的功夫，再往那里边一看，哎，秦琼没了。秦琼什么时候没的？魏文同那匹马俩前蹄一抬的功夫，秦琼就看到是机会了。秦琼纵马端枪，趁着他的队伍乱的功夫，就由打这山坳里边冲出去。秦琼这一出去，魏文同此时定睛一瞧，一看秦琼尚在一望之内，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追，别等人等着挨打。”这群人一波上，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通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一百轻骑队能还剩个八十来人，让这罗世信给打趴下二十来个。哎呦，这魏文通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世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还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呐，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的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只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是这样，魏文通还在负伤追赶秦琼。魏文通这匹马也负伤了，鼻梁骨折了，这马疼是疼，但是他不会说，这马也是跟着还往前跑。魏文通这阵气大了，手中提着刀高声大喊：秦琼，你跑不了。秦琼往前正走着，魏文通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后边这个轻骑队也跟随着。这回秦琼这马比刚才跑得更快，跑出好长一段时间，秦叔宝在前边回头一看，这魏文通啊跟他两马的距离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百十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

匹马把那支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通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去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着让他跑，跑吧。魏文通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通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那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带，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了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到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在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卧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晕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嘿，闪开！他拿手一摆会让他闪开，这挑柴火的就像没听着一样，在那眼睛往旁边看，拿着毛巾呢还擦脸上的汗，一不慌二不忙。呵，魏文通这气，魏文通心想你聋啊啊！魏文通说：“嘿，闪开！”他喊了两声，这挑柴火的一回头才看见他。这一看见他，这挑柴火的冲他说话了：“嘿！”魏文通心想：“多好，我碰一哑巴！我说刚才他不看我呢啊！哎，躲开躲开，拿手比划，靠边靠边！”这挑柴火的挺绝，站起来了，把这扁担一拿，原封不动。转了一个圈又横到那儿了，他又坐那儿了。魏文通这气大了，你怎么回事？快点躲刀，知道不知道？就看这位站起来了，冲着魏文通拿手也点过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爸爸啊。魏文通心想，这哑巴说的什么啊？你是我爸爸？这哑巴怎么嘴里还蹦字儿啊？魏文通气大了，你说的什么？哎，喂喂喂，爸，你完吧。魏文通心想，我怎么老听他像骂我一样。魏文通想啊，干脆吧，我也不用你给我让道了，我把马往回带带，我一带缰绳一纵身，我就从你的柴火挑子那边窜过去了，我这匹马完全可以跳过去。所以他把这个马带回来几步，重新一裸丝缰，他当一较劲，正想往前冲，就在这功夫，魏文通忽然看见这个挑柴火的站起来之后，有打那个柴火挑子里头，有柴火捆里啊，噌瞪出一把刀来。这把单刀他瞪出来之后，双手把这刀一拿，往头顶上一举，刃朝上背朝下，拉着架势。魏文通一看，呀哈，魏文通心想，我这马还不能蹦呢，我这马要是在这上面那么一蹦，他这刀往下一滑，给我这马就开了膛了。魏文通心想，不管怎么着啊，我得把这小子打发走喽。魏文通把马往旁边一带，由打马上他就下来了，手里边提着这个三挺板门刀就来到跟前，照着这个挑柴火的搂头盖脑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下来，这个挑柴火的拿那个单刀往旁边一磕，他照着魏文通一刀就捅过来了。

0: 心想，这个小子庄稼把式还会两手。魏文同拿这个刀，听啊汤听汤，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第二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同拿自己的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单杆认证，成化坐骑，抬头一看，秦琼还在遗忘之内。魏文同呐喊一声：“秦琼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魏文同让这个挑柴火的哑巴给阻挡了老半天，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把这个哑巴打跑了之后，二番提刀上马，往前一看，一望之内，秦琼还在前面跑呢。魏文同心想，看来秦琼他这匹马跑得也不快，所以魏文同紧催坐骑随后追赶。魏文同现在可真有点急门了，他心想，我如果要把秦琼给放跑了，我回去见到靠山王杨林，我就无颜相见了。我如果把秦琼要是捉住回去，这靠山王杨林心里边必定高兴啊，一高兴得说明我魏文同有本事，在王爷心目当中就加深了印象了，加深了印象，将来王爷在提拔官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这魏文同是官迷，所以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他也得把秦琼得追上。魏文同这匹马紧追秦琼，眼瞅着跟秦琼这个距离呀、又近了。魏文同高声呐喊：“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同扯着嗓子这么喊，秦琼在前面回头看了看魏文同。魏文同往前追着追着，忽然发现顺着大道前面又来了一伙子人，有那么三四个，在远处没看清楚是干什么的。眼看着秦琼那匹马就把这伙的人给绕过去了，绕过去后，这伙的人奔着魏文通这儿来了。当临近的时候，魏文通看清楚了，干什么的？出殡的。四个人抬了一口棺材。魏文通心想，这是谁家死人了？魏文通本打算在道旁边催马过去，没想到这四个抬棺材的把这棺材一横，把道又给堵上了，把抬棺材那杠往那棺材盖上一担，这四位一个把一头站那儿了。魏文通心想，今儿个我是别扭，昨晚没做好梦啊，怎么碰见一些这个人呢？你说那挑柴火的吧，他那柴火挑子横着放，这抬棺材的他也横着放，把这道全给挡上。魏文通马到跟前一挪缰绳，魏文同冲着这四个就喊了一声：“嘿，快点给我闪道，我里有急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看了看魏文同：“你说谁？”“
2: 我说你。”“
0: 谁？”给谁闪道？”魏文同一听，呵，今儿太好了，第一个碰一哑巴，第二个碰一磕巴，怎么今都凑齐了？几位商量好了一天来的。魏文通说：“我说让你给我闪道，
2: 凭什么给
0: 你闪道？”魏文通说：“你们那几个有没有会说话的？过来，会说话的过来一个。”旁边有一位过来，哎，什么话？什么叫会说话的？他不会说话呀。
2: 魏文同志，他说话太慢，我有急事儿，我等不得。
0: 您有急事儿啊？有急事儿早办呐，干嘛现在才来？
2: 魏文同志，你少说废话，我公事在身，耽误了公事，我要你脑袋。
0: 我没犯王法，你凭什么要我脑袋？我看您有点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
2: 魏文同志，我是哪儿的？我说出来吓死你，
0: 我不至于胆儿那么小，你说一下我听听，你是谁？
2: 魏文通说：“我是潼关元帅。”魏文通，
0: 魏文通，按说你叫魏文通，你应该通啊。

0: 我看你有点大便不通
1: 啊！你这说什么话？
0: 说的这叫人话？你说什么？让我们给你闪道啊？
1: 看见没有？我们抬的是什么？我们抬的这是棺材。哎，我们家死了人了，知道吗？口吃这位，这是死者的儿子，他爹刚死了，我们抬着去埋，懂不懂老百姓评述当中讲的一个道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死的人不管是多大岁数，那就也算大，因为他死了，走在这个大路上，谁也见着灵柩都得往旁边给拜道。你倒是潼关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
2: 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
0: 旁边那磕巴又说了，你
2: 魏文同志，你别说了，让他说。
0: 这位就说，你往哪儿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由打村里边抬出来，走了十来里地了，我们哥几个肩膀头子都压红了，我们放下棺材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
2: 魏文同志，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着他，我要在这等着，那逃犯就跑了。
0: 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
2: 哪个事儿大？魏文通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
0: 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
2: 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
0: 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
2: 胡说八道。
0: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等会儿吧，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诚心跟我捣乱的。
2: 现在魏文通的心里边画了个魂儿。
0: 画什么魂儿？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我瞧这意思，他是诚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
2: 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我追秦琼要紧。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跟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
0: 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的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
2: 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百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
0: 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
2: 他这刀往下这一剁的时候，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颈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的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由打身后边蹭蹭瞪出单刀来了。
1: 魏文通一看，哎呦，
2: 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啊，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魏文同志就明白了，挥武器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同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同就干起来了。
1: 魏文同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
2: 这四个人跟魏文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
1: 哥们儿，扯话。
0: 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这待会功夫，让他往前走。
2: 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
0: 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
2: 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儿添腻。
1: 魏文通一带

你就跑不了了。追尾文同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同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哎，魏文同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一条船。魏文同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一瞧秦琼上了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知州离岸，奔着河当心游过去。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对，在住江上。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刚刚的离开了河岸。魏文通站在河边上，冲着那个少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他过河呀，你们呢别耽误我生意。魏文同说，小子你等着，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同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公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碗呢。魏文通冲着这个少公一摆手，哎，船家过来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公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看来您是位老爷啊，老爷您有什么事儿？魏文通说，我告诉你，你这个船能不能追上前边那只船。这两个少公一看前面那只船，其中一个少公就乐了，哈哈哈哈，老爷追那船呐，那太简单了。我跟您说，那个船跟我们这船经常在这河面上来回逛荡，那个摆船的跟我们都认识，他姓王，叫王老迈，我们哥两个都是急脾气，就追他呀，嗨，几下子就撵上了。魏文同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摆渡着我把他追上，要追上之后我重重的有赏。是啊，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走，这船一扣走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呐，您要是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瞧这意思您是个大官。魏文通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这何当心我跳过那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魏文通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同说，好了。魏文同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扔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同单手提着三清板门刀，一纵身就蹦到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同纵身来到船上之后，吩咐这两个少公快点摆船。对的，好嘞。就看这两个少公知州离岸，摇着船橹，这船就奔着那条船去了。魏文通就告诉这两个少公，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是，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我说王老曼呐，你跑不了了，追你来了。说了一边摇着橹，船头一个船尾一个，这哥两个一边摇着橹，嘴里边还哼哼着，嗨嗨嗨嗨，咦嗨嗨，说着马上追上来，嗨嗨嗨，哎呀哈嘿呀哈嘿呀一哈嘿呀。魏文通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通冲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啊。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

文通，微微之笑。魏文通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通问这两个少公还得多长时间追上他，您放心，大不了喝当间咱就追上他了。魏文通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通把这三清板门刀就提好了。魏文通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嗯，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通想要纵身往那儿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通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了。就在这功夫，突然间他这小船停下了，摇橹的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魏文通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了，怎么不走了？其中有一个这少公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哎，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啊，好，50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3文5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1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180两、1800、800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10两、8两也是他，30两、20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所以说您的身份高，船钱就贵，50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啊，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通说，好，我就给你50两。给50两，那您给呀，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通把这三清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着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50两银子，没有50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2、3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
魏文同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呢？还得把他筐给碰翻了。魏文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这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久仰大名啊，潼关帅魏文通号称花刀帅呀、啊、哎呀，您的这名字好像春雷贯耳，如同皓月当空，但是您得给传下呢，您这么大名望能不给传下吗？魏文通说，我是给传钱，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100两行不行？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100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100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50大板，然后给他赶走，100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啊、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儿了。哎，魏文同志，这样好不好？我现在有一身盔甲，我这身盔甲值200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通心，我跟你来横的吧。魏文通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包，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通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不动了。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去。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人一起说，哎呦，我们就怕这刀，咕噔咕噔，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打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通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啊，他下意识的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呐、啊，也在那儿没动。魏文通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呵，魏文通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呀？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糕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
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通心想，

气，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肝胆生气，他没辙呀。秦琼跟那两个少工一边吃着人参鹿茸膏，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通了，把那人参鹿茸膏举起一块来。魏帅，用吗？魏文通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用你能给我吗？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通什么也没说。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怎么动弹呢？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哎哎哎哎，魏文通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工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通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好，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通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呼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呼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啊、刀也松了手了。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登登不登登，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通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的想起来了，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好不容易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它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的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碰哪儿他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哈哈。

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了，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快得令反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璧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钱，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璧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单，那蒙单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唐璧派来虎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还有孩子加上罗世信、秦安分装在四个木笼之内，赶着木笼囚车够奔长安城去了，已经走了。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缓，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砸木笼劫囚车，打救秦二哥的家眷。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这尤俊达不是结了黄杠了吗？跟程咬金两个人结了48万两一躺银子，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世信了。咱不说那罗世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没从那面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罗世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世信就好办了，一问罗世信，罗世信呢虽然说傻，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来虎儿给拉走了，
其实哪是被莱胡尔克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莱胡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莱胡尔跑了。囚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青干他们都救出来，领着罗士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士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士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啊，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这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个就是齐彪齐国远。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这村子叫双义村，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子柴火，把刀插到那柴火捆里边，挑着这柴火挑子，他是先行第一步。第二波就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四位。这四位呢想怎么化妆啊，一看老百姓这个村子里边有一家啊，家里边给老头准备的寿材，就是白茶那棺材在院里边停着，所以这上怀珠、丁天庆等这四个人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说租棺材干嘛呀，头一回听说有租棺材的。上怀珠这您就甭管了，我们呢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哎呦，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他们两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核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荡，把船弄扣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个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岸了，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灌了一肚子水呀、啊，迷迷瞪瞪。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卢明星说没事儿。卢明星往这一哈腰，俩手一扶这磕膝盖，把这后脊背一拱，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担到他这个脊梁上，横担在脊梁上，这卢明星就慢慢逛着走，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啊。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0: 魏文通躺那儿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盛眼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麻圈通拢而被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要杀要剐任凭于你。秦琼说，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你在水里淹死，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就手让你葬身于府了。现在把你救活了，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魏文通说，秦琼，你把我救活有何用意？秦琼说，没有什么用意，我呀让你明白明白，从潼关城出来之后，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山东济南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出来一伙子强盗，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这是强盗，但是要我看来，这都是英雄。这一伙人知道是谁吗？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异姓弟兄。跟你讲吧，贾家楼46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潼关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花刀威震潼关，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意下如何？秦琼一说这话，魏文通把嘴一撇，呵呵呵呵，秦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子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这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大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二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着头，瘪三个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这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 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金钱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数第二。你瞧，你也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都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腾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谢文东让自己平静下来，默默寻找机会。他暗中对身后的三眼等人做个手势，暗示一会儿可能要动手。身后七个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只等谢文东一声令下了。被虾魁打死那人的几名手下，在虾魁开枪的同时就已经向虾魁冲了过去，但是被十多个大汉拦住。这些人手中都拎着片刀，瞬间把手无寸铁的几个人就砍倒在地。其他的老大看的是心惊肉跳，对虾魁是又恨又怕。谢文东见状猛地站起身来，大叫着，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就算交了场子，虾魁也不能放我们走，大家不要听他巧言。众人听完心中一惊啊，谢文东说的不是没道理，虾魁已经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没可能放自己活着出去啊。有几个老大已经蠢蠢欲动，就算没武器也要抱着和虾魁一拼的打算。虾魁嘿嘿一笑，呵呵，谢文东，你知道这些人里我最希望谁死吗？就是你。猛然间抬起手对着谢文东的脑袋就是一枪。谢文东身后的三眼反应极快，见虾魁手一动就知道不好，他一把抓住谢文东的衣服向后一拉，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同时躲过了这致命的一枪。谢文东被三眼压在会议桌的下边，现在才有些后悔莫及，自己太大意了，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虾魁会和战斧联手。两个吵闹不断的势力会有共同吞并 H 市黑道的野心。谢文东暗叹一声，对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埋伏在左右，再加上一个从俄罗斯来的叶夫根尼，今天真是凶多吉少了。在虾魁开枪的同时，水镜突然一甩手，早在掌中准备已久的钢针带着一道银光脱手而出，直射虾魁。虾魁见谢文东躲过去了，藏在会议桌下边，老脸一红，上前就要掀桌子，突然感到手腕一疼，接着整个手臂发麻，不受自己的控制，手枪也掉在地上了。他低头一看，手腕上扎了一根非常细的银针，被扎的地方皮肤在迅速的变黑。虾魁的心中大惊啊，他忍不住叫着，这是什么？这是。在水镜出手的同时，高强的身子迅速向前窜出去，由于速度太快，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虾魁的近前。他挥着拳说，是你奶奶个逼。高强这一记重拳正砸在虾魁脸上，虾魁哎呀一声退出数步， 夏奎本身就是打手出身，不是无能之辈，退出几步以后把身子稳住，见他的手下都在发愣，他大吼着：还愣着什么呢？给我上，一个也不留。手下听见他的叫声清醒过来，有枪的用枪，有刀的用刀，一时间大厅里叫喊连天，枪声响成了一片。在座的都是各帮会的老大，带来的手下也都是帮会中的精英，谁都有两下子，但是都是吃亏在没有武器。只一会儿功夫，就有好几个人中枪倒地，其他人或是找掩体躲避，或是和虾魁的手下打在一起。高强打退虾魁以后，后面的金眼大叫一声：快闪！高强本能的就地一滚，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后背飞了过去。就算如此，高强还是觉得肩膀一凉，被子弹划出一条三寸长的大口子。开枪的这个人正是那个长相斯文的叶夫根尼，见一枪没打中，他的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神色，对旁边的两个俄罗斯人一挥手，三个人走出大厅。出来以后，叶夫根尼冷笑着说：
2: 让你们先狗咬狗，我们一会儿再去收拾残局。其他人都到了吗？
1: 一个老毛子恭敬地说：
2: 老大，差不多再等两分钟就能赶到了。
3: 嗯。
1: 叶夫根尼满意的点点头，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狠声地说：
2: 谁都能跑，唯独不能让他跑了。听说黑带已经找上他了，要是让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被动了。
1: 旁边两个老毛子看了一眼照片上的人，齐声说：
2: 知道了，老大。
1: 大厅里的场面是越来越混乱。高强到地上的时候，顺便捡起了虾魁落地的手枪，然后滚到桌子下面，和里面的谢文东撞在了一起。谢文东见他的肩膀衣服红了一大片，着急地说：
4: 杨子，你挂彩了？
1: 高强看也没看一眼，嘴一撇说：
2: 没什么，这点伤不碍事，给你，东哥。
1: 说着，高强把捡到的枪交给谢文东。谢文东微微摇了摇头：
2: 强子，忍着点，我们杀出去，把枪给金眼，他的枪法比我们都准。
1: 说完，谢文东从桌子下面爬出来，眼睛扫过四周，一眼看见还在不远处大吼大叫的程奎。谢文东脸上带着阴笑，大步走过去。一个人见谢文东不是自己人，举刀就冲过来，抡起来就是一刀。谢文东哪把他看在眼里啊，身子一转，避过刀锋，转到了那人近前，两个人面孔之间不到四寸，左手腕的金刀自然落入手中，顶在那人脖子上，右手同时抓住那人的前襟，向虾魁的方向推过去。那个人怎么肯轻易就范呢？刚要挥刀砍向谢文东，被谢文东抬起膝盖狠狠撞在小肚子上，那个人疼得叫了一声，片刀也掉在地上。叫声引起了虾魁的注意，见自己一名手下不自然地向后退，他感觉到不对劲儿，低头一看，下边有四条腿。虾魁反应过来，也顾不上自己人的死活，对两旁大喊着：
0: 杀，给我杀了他。
1: 两旁的人一愣，不明白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呢。虾魁抢下了一旁手下的枪，对着谢文东推过来的那个人就是一顿乱枪。那个人惨呼一声，身子软下去，但是被谢文东提住，身子没倒下，样子好像还是在后退一样。这时候虾魁手腕上的毒气开始蔓延到全身，头忍不住发晕，靠在墙上对手下虚弱地说：
2: 上上，给我杀了他。
1: 两旁的手下也看出来自己人身后有敌人，快步冲上前去。谢文东大喊一声，把手上的尸体猛地向前推出去，正撞上冲过来的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谢文东手中的金刀飞了出去。这一次谢文东用了全力，再加上金刀本身的分量也不轻，闪电般的刺进一个人的小腹，被刺中的那个人嚎叫一声，滚倒在地。其余的人同时举枪向谢文东连开了好几枪， 谢文东早有准备，在扔出飞刀的同时，身子斜着就窜了出去，躲开了飞来的十几发子弹。
2: 砰砰砰，
1: 又是三声枪响。可这回开枪的是三眼儿，三颗子弹打穿了三个人的脑袋，枪法之快之准之狠用到了极限。三个中弹的人还没倒地呢，谢文东就趁几个人一愣的时候，在地上一滚，顺势把金刀硬生生的拉回来。金刀在空中打了一个转，银线正撞在一个人腰上，金刀受力，在那人身上转了两圈。谢文东暗叹一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倒霉呀，心里想着，但手臂没停下，用力往后一拉。啊！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刺耳的惨叫声响彻在大厅，那个人被银线生生的割成了两截，上半截还没死，还在向前用力爬着。他伸手对同伴呼救着：“
5: 救我！救我！救我！救！”
1: 声音越来越弱。在这大厅里的众人，谁没打过架杀过人呢？但同样被眼前的惨状吓得从心里往外发毛啊！只是谁都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这些，混战还在继续。金眼的枪声不时响起，但没有一回是空枪。三眼高强几个人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夺过来片刀，和对方站在一处。虾魁一名手下被眼前的人间地狱吓呆了，扔掉手中的枪，嘴里不受控制的大叫出声，发了疯的一般跑出大厅。金眼看着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人没有开枪，不是他仁慈，而是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杀手从不会浪费一发无用的子弹，如果枪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命，那么子弹对于他们就是灵魂。那个人呼喊着跑到外面，刚走出两步，一声枪响过后，叫声消失了。叶夫根尼手中提着冒烟的手枪，嘲笑着看着地上的尸体，唾了一口唾沫。
2: 今天以后，我们就是 H 市绝对的老大。哈哈哈哈。
1: 虾魁身旁带枪的手下这时候还能站着的没剩几个了，见情势不妙，扶起虾魁就往二楼跑。这里的大乱使战场的情况也得到了改观，虾魁手下有枪的基本都在这儿，其他那些都是用片刀砍人的。各帮会的老大们虽然在武器上落了下风，但是除去了枪的威胁，这些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和虾魁剩下的手下打在一起。谢文东见虾魁退回了二楼，心中稍缓，站起身子收回金刀，上面还挂了不少零碎。谢文东从尸体上扯下一块衣服，擦净银丝。三眼高强、金眼五个人都靠了过来，上下看着他，关切地问：“
4: 东哥，你没事吧？
1: 刚才的情况太凶险了。”他们唯恐谢文东受伤，众人见他微笑着摇头，这才把心放下。这时候再回头看向场中央，只剩下30多个人在厮杀，地上躺满了死了的和没死的人，地面染成了暗红色，所来的各帮会老大有50%以上都倒地不起。谢文东暗叹一声，H 市的大变动又要开始了，这对自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三眼把袖子提了提：“
4: 东哥，现在咱们怎么办呢？用不用帮帮他们？”
1: 三眼把嘴角往场中一撇。谢文东想了想，点头说：“
2: 帮。三爷

0: 点头说好，一侧手把手中的片刀甩了出去，飞出的片刀正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原来那个人见谢文东他们几个不知道在商量什么，想趁机过来捡把枪，刚弯腰就被三眼发现了，一刀把砸在脑袋上，那个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三眼随即在地上拿起那把枪，对着虾魁的手下连开好几枪，其余的人也纷纷捡起武器还击。不一会儿，虾魁的手下全部倒地了。还幸存的老大们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对谢文东投来感激的目光。其中一名身材微胖剃着光头的中年人走过来，对谢文东施礼说，
1: 谢兄弟，这回真谢谢你的帮忙啊，不然我这条命就算搭这儿了，以后有事儿，你一句话，我罗刚绝不会有半个不字。
0: 罗刚是 XF 区一带有名的大黑帮头子，也就是谢文东开赌场所在的那个区。谢文东的心里另有目的，他摆了摆手说，
1: 罗兄不用这么说，黑道混的出了虾魁这样的败类，是我们 H 市的耻辱，不知罗兄还有没有再战的力量，我们上楼找他算账。
0: 水镜接过来说，哼，他中了我的毒针，跑不了他。罗刚挺直了腰板，随手捡起一把手枪，怒声说，
1: 走，谢兄弟，我们上楼找他算账。
0: 然后转过头对其他的人说，
1: 你们去不去？想不想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想去的和谢兄弟一起上。
0: 众人都是黑帮有头有脸的人，威风惯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纷纷拿起武器大声说，
1: 上，干死这个败类。妈的，我死了五名好兄弟，我扒了他的皮。
2: 好，大家跟我上。
0: 谢文东见众人斗志昂扬，大喝一声，暗中给自己人做个眼色，让他们跟在那些老大的后面保存实力和弹药。他知道这事儿还没完呢，虾魁是败了，可是还有一个叶夫根尼没出现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告诉谢文东，这件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一行人上了二楼，这儿的设计和一楼差不多，刚上来也是一座不小的大厅，大厅一侧有走廊，里面有七八间不大的单间。谢文东等人到了大厅，迎面就是三声枪响，众人都加了小心，枪声刚一响起，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闪躲，寻找目标，抬枪还击。谢文东滚到楼梯和大厅之间拐角的地方，探头查看，只见大厅最里边沙发后面有三个大汉正不时开枪射击，而自己一方的那些大哥们说得好听，现在却没有刚才危机时的那种拼命之心了，各找掩体躲藏，时不时的伸出手来凭感觉开两枪，有的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谢文东看着他们摇摇头，暗道一声难成大事，回头对三眼等人一挥手，前边沙发后面有三个人，虾魁应该在走廊那个房间里，做了这三个人，快！谢文东急于找到虾魁，因为他有很多事儿还不明白。金眼答应一声，和木子土山点了一下头，跟我来。三人下了楼，拖了三具尸体，重新回到谢文东所在的拐角。金眼三人心意相同，互视一眼，没有做出任何暗示，几乎同时把手中的尸体扔了出去，紧接着三眼暗喝一声窜了出去，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大厅安静下来。金眼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拐角说，
1: 东哥，解决了。
0: 听见说话声，谢文东从拐角走出来，到了沙发后边，那三个守在大厅的人都是眉心各中一枪，位置丝毫不差。谢文东是暗中挑起了大拇指，对金眼等人的枪法佩服不已。他心中感叹，要是有一个像金眼这样的杀手暗中对付自己，哼，那下场只有和这

三个人一样了。三眼等人也走过来看了看地上的尸体，赞声好。这些大哥们对谢文东的实力也有了重新的定论，不管是定在什么位置上，总之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这个人要少惹为妙。谢文东冷眼看过众人，心中升起了藐视，他拍拍手引起大家注意，下回就在走廊哪个房间里，大家分头找。那些老大连忙点头，自然而然地听谢文东的命令，开始从走廊的尽头一间间查找。谢文东靠近水镜，镜，你的钢针上是什么毒？厉害吗？水镜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小声说，很厉害，毒名锥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回现在就要不行了，除非他能自断手臂还有救，但是我想他没那个勇气。谢文东点了点头，他不怕虾魁死，但想在虾魁死以前解开心中的疑问，于是他大喝一声，大家快点，一会儿警察来了就不好办了。老大们听见警察两个字，心中一震，果然加快了速度。谢文东暗笑，这里要是能有警察出现才怪呢。正想着，突然听见一声枪响，一位刚打开房门的老大胸口中枪，瞪着眼睛缓缓地倒地不起。谢文东知道找到虾魁了，对其他人大喝一声，杀！枪声再次响起来，划破了刚刚静寂下来的长空。这时候楼外不知什么时候又多出三十多号人来，他们手里拿着枪，把楼房给团团围了起来。枪声再次响起来，划破了刚刚寂静下来的长空。这时候楼外不知什么时候又多出三十多号人，手里拿着枪，把楼房团团围住。叶夫根尼悠闲地靠在一辆轿车旁边抽着烟，旁边除了两个老毛子，又多出一位中国人。他身体强壮，一脸的络腮胡子，不大不小的眼睛转个不停。这个人叫秦松军，正是猛虎帮的名誉老大，被战俘养在中国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秦松军弯着腰站在叶夫根尼旁边讨好说，叶夫根尼先生，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收拾残局了？看来里面也差不多了，万一警察赶过来，我们也不好解释啊。哼，我心里有数，再等一会儿。楼内虾魁仅有的几名手下也倒在血泊之中，他本人靠在窗户前边，身子在不停地抽搐着，脸上有一抹淡淡的青色。锥心之毒已经蔓延到他的全身了，虾魁感觉身子异常的冰冷，残留不多的意志支撑着他没倒下来，他的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还认为叶夫根尼是自己的盟友，会上来救他的。谢文东拿着枪来到他的身旁，眼角的余光扫过窗外，心中一震，外面有数不清的人影在闪动，暗道苦也。他拉起程奎的头发，让他那失去光泽的眼睛看着自己，你还以为那个叶夫根尼会来救你吗？别做梦了，你我还有所有人都是战俘的牺牲品，你真他妈的是个笨蛋，你向外看看，看看你口中的那个盟友在干什么，你给我好好看看。谢文东把虾魁的脑袋摁在窗户上，虾魁身子猛地一动，接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再没有一点力气，还能站着完全是靠谢文东在拉着他的头发。谢文东狠声说，看清楚了吗？他要把我们都杀死。哼，你真是聪明啊，你聪明到了把自己也卖了。虾魁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是被叶夫根

0: 谢文东对虾魁向自己开枪前说的那句话念念不忘，猜想应该不是叶夫跟你的关系，好像是别有隐情。腿上的剧痛令虾魁的精神一振，神智恢复了一些，他盯着谢文东怒声说：
1: 哼，你想知道是吧？那我就告诉你好了，反正今天谁也活不了了。你不会忘了马武这个人吧？
0: 什么？马武是你朋友？谢文东的心里一动，追问着：
1: 不是我朋友，但是他哥哥马三是我的铁哥们儿。我杀不了你，会有人杀你的。
0: 虾魁狂笑着推开谢文东，单脚向后一用力，身子撞开窗户就飞了出去。谢文东没料到虾魁会有这么一手，再者他的话也令谢文东惊讶不已，原来马武还有哥哥，只是他一直没有提起过呀。这又是一个麻烦。等虾魁撞开窗户以后，谢文东才反应过来，他抓住窗框探头举枪就要打，但下面的情况却让他停下手来。虾魁从二楼飞下来，重重摔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翻了一个身，仰头看着叶夫根尼，微弱地说：
2: 叶夫根尼先生，救我。
0: 靠着轿车的叶夫根尼嘴角带着冷笑，蔑视的看着虾魁，摇了摇头，挥了一下手说：你真没用。秦松君马上就明白了叶夫根尼的意思，他掏出手枪来到虾魁的身前，冷漠的说：
1: 虾魁，你也是个人物，但你的表现太令叶夫根尼先生失望了，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了。
0: 说完，秦松君指着虾魁的脑袋扣动了扳机。谢文东看清了外面发生的一切，心中是感慨万千的。嗨，中国人呐。这一幕对谢文东以后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叶夫根尼眼中闪过的蔑视，那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像是在看一条垂死挣扎的狗。坏蛋也是人，是人就有尊严。谢文东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心底的一些东西被叶夫根尼毫无留情地践踏在地上。他怒视着叶夫根尼，同时叶夫根尼也在看着他，一高一下，两个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没有硝烟，却有火花，仿佛打了一场无声的战争。谢文东嘴角缓缓地挑起来，伸出手，摆出手枪的样子，指向叶夫根尼，后者脸上一愣，谢文东嘴角的笑意更浓了。眼睛里充满了轻视，传达着他常说的一句话：你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叶夫根尼或许听不懂中国的语言，但是眼神能表达的意思是全世界通用的，他清楚地感知到对方的意思，谢文东在向自己挑衅。他心中的怒火瞬间就燃烧起来，眼睛慢慢的变成红色，大吼着：杀了他！话音刚落，早已准备好的猛虎帮人员几乎同时向二楼的窗户射击。谢文东带着轻视的冷笑，缓缓的从窗户边退到屋子里，子弹在他头顶嗖嗖的乱飞。谢文东巡视了一圈，自己这一方只有不到20个人，其中还有10多个是贪生怕死的黑帮老大

0: 草包手下。看来真正能靠得上的还是自己带来的人。谢文东心中感叹，外面已经被包围了，人数不详，但十有八九是猛虎帮的人。这次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把我们一网打尽，然后一统黑道。各位老大爷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尽全力，不为别的，就为你们自己的活命尽全力吧。这些平日里飞扬跋扈的老大们听完了都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罗刚还算冷静，
1: 谢老弟，你说怎么办呢？只要这次不死，不这么稀里糊涂死在老毛子手里，我绝对感激你一辈子。
0: 其他的人也好像找到主心骨了，纷纷向谢文东说好听的。这些话谢文东当然不会相信，危机的时候说一套，恐怕以后安全了，连谢文东是谁都未必能记得。他心中冷笑一声，故作为难地说，
2: 等等，让我想想。
0: 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眼珠一转，抬头说，
2: 这样，我和我的手下去后方突围，把敌人的注意力都引到后方，这边的敌人呢就会空虚了，你们可以趁机突围出去。
0: 其他人听了脸色一喜，只有罗刚摇头反对，
2: 不行，这样你太危险了，再想个其他的主意吧。
1: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两面突袭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啊。
2: 可是，也没有理由让你谢兄弟去冒这个险呢，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众人心里暗骂罗刚多事儿，一个人生怕谢文东反悔，急忙打断了罗刚的话，
2: 既然谢兄弟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定了吧。谢兄弟吉人自有天助，我们听他的话就可以了，你们说是不是？
0: 这人还特意问了一下旁边的人，那些人连连点头说是。罗刚怒火中烧，指着那个人说，
2: 土狗，你他妈的还是人不？别忘了，人家刚救了咱们，你……
0: 谢文东拦住罗刚，暗道这个人还不错，可以一交，只可惜，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罗兄啊，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吧，快没时间了，一会儿叶福根你就可能带着人冲进来了。
2: 你，哎，谢老弟，我跟你一起去，就算死，也比看见这些没心肝的人强。
0: 哈哈，那好吧，我们一起走。其他人见状，心中暗笑，
4: 嘿，这个傻逼竟然和谢文东一起去送死。不过也好，多一个人，也许能多拖延一段时间。
0: 这些人可都是一方的老大呀，头脑没一个是简单的，要是在平时早就看出谢文东玩的把戏了，但是现在却心智大失。大厅里的一场人间地狱般的乱斗，让他们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是谢文东把他们救了，再加上罗刚不经意的配合，更是信以为真，求生的欲望冲昏了这些人的头脑。谢文东又和他们快速讲了一遍计划，一会儿后方枪打响了，你们就赶快从窗户跳出去，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抢到车就跑。
2: 是，行行行。
0: 这些人急忙点头答应，谢文东说声好
1: 啊，那我们就开始行动，你们做好准备。
0: 说完了，谢文东就领着三眼等手下加上罗刚走出房间，去了走廊斜对面的房间里，向外。

0: 看，谢文东略微数了一下，至少有20个人埋伏在下面。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回头对老大们所在的房间大喊着：“你们准备，我要突围了！”说完了，谢文东随手拿起一把椅子，先是向天棚放了2枪，然后把椅子用力砸下了窗户。哗啦，一阵玻璃的破碎声响过，谢文东拿枪对着楼下的人一顿乱枪，三眼等人也是跟着放了几枪。楼下的人心中一惊，自然开枪还击，一时间楼后边枪声响成一片。楼前的叶夫根尼正考虑现在是不是进攻进去，突然楼后枪声连天，他暗说他们想从后边突围，于是对旁边的人叫着：“留下几个人，其余的都跟我过来。”正面2楼房间的老大们听见后方枪声响起来，微头向下一看，果然楼前的大部分人在向楼后跑，心中一喜，几个人忍不住就想往下跳，但是被一个人拦住，正是刚才被罗刚叫做土狗的那个人。嘿，急什么，等后面打热闹一点我们再跳。后方谢文东和三眼躲在窗户两旁的墙后边，前者脱下外套把衣服展开扔向三眼，下边的人只见窗户那儿好像是人影一闪，本能的就开起枪来。三眼接过外套展开一看，上面多了好几个窟窿。东哥，你这西服真是可惜了。然后又学着谢文东的样子展开衣服扔了过去，同样又引起下面一阵枪响。两个人把一件衣服扔来扔去，不时的向外开2枪。这时候耶夫根尼跑到楼后四下一看，不见一个突围的人影，来到一个人的身旁怒声问他：“你们为什么开枪？”被问的人一脸茫然，听不懂这位老外说什么，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气得耶夫根尼大骂：“住！”抬眼看向2楼，只见有东西在窗户那儿飞来飞去，像是人影，可定睛一看，原来是件衣服。猛然间他暗呼不好，这是圈套啊。他急忙说：“大家都去楼前面。”话音刚落，楼房正方的枪声响起，叫喊声连天。刚跑过来的秦松军不用问叶夫根尼为什么，他就去楼前了，急声说：“妈的，上当了，大家去楼前面。”喊完又急忙往回跑。这个时候楼前边乱成一团，2楼跳下来的10几个老大以及手下和守在下边的几个人展开拼杀，不一会儿双方都有人中弹倒地。守在楼下的猛虎帮几个人渐渐有些盯不住，很快又被打倒2个人，完全被压制住了。就在这些老大夺汽车的时候，叶夫根尼和秦松军领人赶到，这些老大一见脑袋嗡嗡作响，差点没晕过去，暗道谢文东应该把这些人吸引住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呀？叶夫根尼可没给他们时间细想，注意不能跑一个，特别是其中的谢文东。双方在大楼前边再次展开激战，后楼的谢文东听见外面的叫声，紧接着楼前乱了起来，知道计划成功了，他大喝一声：“上！”他自己一个人从2楼飞身跳下去，但是还没等站稳，下边守候的一个人抬枪就要打，却被2楼的金眼儿一枪掀掉了头盖骨。其余的人由金眼儿掩护着，一个跟一个跳下去，守在下面猛虎帮的人稍有露头，就被金眼儿一枪击毙。整个回收站简直乱成一团了，前后两方是枪声四起，杀喊声、呼救声彼此起伏。谢文东见众人都已经平安下来，守在下面的几个人也都已经解决掉了，他一挥手说：“跳墙走！”众人纷纷跑到墙角，高墙靠在墙上，对谢文东说：“东哥，你先走。”“不用，张哥，你们先过去，我断后。”见三眼要摇头，谢文东急忙说：“听我的，走。”三个人没办法，踩着高墙的肩膀上了墙头，然后翻身而过。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走过去，金眼儿和谢文东都留在最后，后者对前者一甩头让他先过，金眼儿摇头刚想说让他先过，楼房的拐角处就闪出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叶夫根尼。叶夫根尼第一眼就看见了谢文东，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三枪。谢文东早就看见他了，见他举枪反射的就地一滚，同时还击了一枪，对正要抬枪的金眼着急地说，快走东哥，走。谢文东厉声说。金眼看着谢文东一咬牙，现在没时间考虑了，直觉地听了他的话，踩着高墙的肩膀就上了墙。见又跑了一个人，叶夫根尼头顶见汗，还好谢文东没跑呢，他大声叫喊着，给我杀，杀了谢文东。叶夫根尼身后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上了墙头的金眼抬头打出两枪，跑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应声倒地，把旁边看得真切的叶夫根尼吓得一缩脖，急忙找掩体躲藏，其他人的胆子也比他大不了多少，纷纷闪到两侧。金眼本想再开枪，可是已经发现没有子弹了，把枪一扔跳到窗外，趁对方躲避的机会高强叫着，东哥上。谢文东这一回不再犹豫了，他把着高强的肩膀，一脚踩在他抬起的大腿上，脚下一用力，身子窜起来，另一只脚点过高强的肩膀，飞身爬到墙头，向下伸手说，强子走。啪，一颗子弹擦着谢文东的面颊飞过，瞬间血就流了出来，开枪的正是叶夫根尼，他见到子弹没打中要害，又要开枪，高强反应极快，拔枪回射，气得叶夫根尼暴叫一声，回掩体躲藏。高强又连开数枪，直到打光了子弹才作罢，他转身拉住谢文东的手，谢文东用力一拉，高强借力上窜，双手把住墙头，正要爬过去，突然之间枪声又起，后背传来一阵剧痛，叶夫根尼疯狂地大叫着，杀，给我杀，你们这些猪。猛虎帮的人虽然不知道老大喊什么，但看样子好像极其不满，他们不敢再马虎，对着趴在墙头的高强一顿乱枪，顿时高强的后背上就中了数弹，身子往下一沉。谢文东身子趴在墙头上，看见高强后背升起了几团血雾，整个心都缩成了一团了，他大叫一声，强子，同时一把抓住高强的脖领子，让他没摔下去。谢文东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硬生生的把神志迷糊的高强拉过了院墙。到了墙外边，谢文东来不及查看伤势，抱起高强，对着众人大叫一声，走，说完了就大步向来时的大道上跑，同时也感觉到手臂的衣服都被热乎乎的东西湿透了，他知道那是兄弟的血，耽误一秒钟，高强就多一分危险。谢文东把身体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虽然是抱着一个人，仍然是跑在最前头，只是滚烫的血顺着谢文东的手臂滴落在地上，其他人看得心惊，其中的三眼儿更是差点哭出声来。高强的生命能够保住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把身体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是抱着一个人，他仍然跑在最前边，只是滚烫的血顺着谢文东的手臂滴落在地上，其他人看得心惊，其中的三眼儿更是差点哭出声来。高强、李爽、三眼儿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最早，平时说说闹闹的，可是之间的感情却如同手足，都是能命对命的钢铁兄弟。三眼儿边跑边掉泪，他追上谢文东，看着躺在他怀里脸色苍白的高强，心如刀绞，他拉着他的手说，
2: 强子，你给我挺住，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不能死在这儿知道吗？以后我们还要干大事呢。
0: 三眼喉咙如同被塞了一团东西，很疼，

0: 说不出话来。高强的瞳孔有些涣散，睁着眼睛望着天说：“
1: 董哥，你说，人死之前，是不是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呀？”
0: 一滴泪水落在高强的脸上，谢文东平静地说：“
1: 别瞎说，我们兄弟永远不会死。”
0: 谢文东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平静，他能控制自己的声音，却无法控制眼中的泪水。谢文东自从在二中立棍以后，只哭过一次，那一次是李爽被人砍了数十刀，谢文东赶到医院以后哭了，这是第二次，心里的痛也要比数年前猛烈的多，更多的是自责。这次被暗算可以说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否则高强就不会受伤。否则，这个时候后方传来枪声、叫喊声以及汽车的启动声。三眼猛地停下身，紧握手中的枪，咬住下嘴唇，愤怒嗜血的目光从眼睛里射出来。他只是在深处隐藏着无限的悲哀，他的心思谢文东如何不能明白呢？跟着他也停住身子，回头沉声说：“我不想一天之内失去两个兄弟。”三眼看见谢文东的眼睛里那种悲伤，心头一震，一只手紧紧握着拳头，指甲扎进肉里，鲜血从指甲缝流出来，手上的痛和心里的痛比起来差得太远了。谢文东叫着：“跟我走。”说完深深地看了一眼三眼，又开始朝前跑去。金眼跑过三眼身旁，虽然没有三眼和高强那么深的感情，但也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他黯然说：“
1: 走吧，愁，早晚口喘着气，我跑不动了，你们先走吧，我顶他们一会儿。”
0: 前方的谢文东听见以后暗骂一声：“
2: 木子，拉着他快跑。”
0: 木子答应一声，拽着罗刚的袖子向前跑，罗刚本能地跟着他。一辆汽车跑在最前头，越追越近，啪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金眼的脖子飞了过去，连带着擦掉一块皮儿。金眼脸上见汗了，他边跑边转头对旁边的水镜说：“
1: 快把枪给我。”
0: 两个人平时爱开玩笑，但是现在情况危急，水镜面容紧张，急忙把枪递给金眼儿：“
1: 还有五发子弹呢，你要小心点啊。”
0: 金眼儿的心中一热，接过枪的同时也抓住了水镜的手：“
1: 放心吧，我没事。”
0: 金眼儿停住脚步，站在小路中央，抬枪指向追来的汽车，里面的人也一枪打穿了脑袋，血溅到车窗上。无人驾驶的汽车撞在路旁的大树上，轰响车后面的拖斗，里面还有一些杂物。土山脱掉外套垫在车上，然后把高强轻放在上面。谢文东坐在高强的旁边，让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他抓住他的手，喃喃地说：“
1: 强子，强子，再停停，停停啊，我们一会儿就到医院了，停停。”
0: 三眼拿枪逼着司机，司机吓得脑门上都是冷汗，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一直在抖。三眼见谢文东等人上了车，对正在这边跑过来的金眼喊着：“
1: 金眼，你快点。”
0: 金眼捂着肩膀上的伤口暗暗叫苦，现在终于知道受枪伤是什么滋味了。伤口不是很疼，但是半边身子都在发麻，被子弹击中的左肩连带着左臂用不上一丝力气，奔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后面的追兵已经越来越近，三眼对司机吼着：“开车！”司机早就被吓傻了。

0: 听见三眼的吼声，木然地看着他没反应。三眼气得大骂一声，伸手把司机那一侧的车门打开，踩脚就把他踢了出去。紧接着三眼坐到司机的位置上开动汽车。大货车在大道上开动一会儿，猛地一转向，开向小道，迎着金眼飞驰过去。等开到金眼近前的时候，三眼急忙掉头，后面的水镜和土山分拉金眼的衣服把他拖上车。木子不失时机地向后方的追兵开枪射击。货车掉过头向市区快速开去，后边有几辆轿车紧追不舍。叶夫根尼下了狠心了，一定不能活着让谢文东离开。一前一后，双方在大道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枪声响起，吓得路上的汽车纷纷靠向两侧，货车后边的谢文东等人尽量把身子贴在车面躲避飞来的子弹。现在的罗刚也是长出一口气，感觉算是安全了，精神也放松下来。见谢文东脸上急切，他关心地说，
1: 谢兄弟，你不要太难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这兄弟是条汉子，我想他会没事的。
0: 罗刚的话让谢文东心头一震，低头深思好一会儿，才深吸一口气，但愿如此吧，
1: 会没事的。我记得再走一会儿，前边就有一家医院。
0: 罗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想起其他那些老大们，他不觉得问，
1: 哎呀，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跑没跑出来呀？
0: 他们，你想知道吗？罗刚一愣，点点头。谢文东向后方一指，笑着说，
1: 他们不是来了吗？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罗刚还有其他人都是一惊，扭头顺着谢文东指的方向看过去，后面除了追兵还是追兵，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1: 兄弟，你开玩笑啊！
0: 罗刚话没说完，猛然觉得心口一凉，接着全身麻木起来。他不敢相信的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一把金刀正插在他的心脏，鲜血顺着金刀的血槽快速的往外流着。这一幕不止罗刚不敢相信，连金眼五个人也都愣住了。罗刚疑惑地看着谢文东，喃喃地说，
3: 这是为什么？
0: 哼，你不需要知道理由。谢文东用力拔出金刀，一股血喷在他脸上眼睛里，加上残留的笑容，映入罗刚眼中的是一张狰狞的面孔，也让众人知道了什么叫做恶魔。谢文东看着罗刚的尸体，长出了一口气，抓住他的衣服一用力，把他扔下了汽车。好一会儿金眼儿反应过来，惊讶地问他，
3: 东哥，这为什么杀他？
1: 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为了以后我们能生存。罗刚不是傻子啊，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地位。现在危机时刻他或许想不明白，但是回去以后难免会看出我是用那些老大的命才换来我们逃生的机会。嘿，这话要是流传出去，整个 H 市的黑道，甚至在全省的黑道，我们就永无抬头之日了。那些老大的手下会找我们算账，其他的帮会也会看不起我们，所以必须杀了他，除掉后患。或许他就算明白过来，也不会说出去。

0: 但我们不能留下一点漏洞。哼，也只有这样，我才活到今天。这个时候，大家才算明白过来。就算不满意谢文东的做法，但心中还是挑起了大拇指，暗说一声高明啊。金眼担心地说，但是这件事情猛虎帮应该知道啊，我们没办法不让他们传出去啊。哼，这次阴谋就是猛虎帮设计的，他说的话谁能相信呢？哼，一会儿回到市区，咱们就找人把发生的事传出去，我倒要看看他猛虎帮怎么收场。我兄弟的血不会白流的。谢文东的眼睛里闪动着红光。汽车开进市区，猛虎帮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市区公开闹事，只好放弃。三眼开车的时候注意着街道两边，猛然看见一个红十字的标志，想也没想就把车开过去。这家医院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而且也很正规。谢文东抱着高强刚进来，就有医生迎上来，见脸色雪白一身是血的高强，什么都没问，急忙找护士把他抬到急救床上，送到手术室。金眼也同样被抬进了手术室，但伤势和高强比起来就差多了。医生只是在临走前对谢文东说，你去前边把手续费交一下，伤者需要马上动手术。谢文东连忙点头答应，暗中庆幸自己终于碰上一名有医德的医生。上了前台把手续办了，刚回到急救室门口，不一会儿突然来了数十名警察，个个都是全副武装，手中拿着枪，大喝着都不许动，举起手来。谢文东担心高强的安危，同时也没把警察放在眼里，冷哼一声靠在墙上没动。谢文东，你要是不举手，我们只有自己上了啊。严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警察当中冷笑着。谢文东再次看见那张令自己讨厌的嘴脸，你活的时间还挺长嘛，希望你能一直活下去，直到我来找你。严克面容一僵，接着嘿嘿笑着说，呵呵，行啊，谢文东你行，我看你是怎么找我的。说完向其他警察一挥手，上把这些人都抓起来，谁要是敢反抗就一枪打死，出了事算我的。旁边的警察拿着枪就向谢文东靠过来，谢文东缓缓地把手伸进怀里，吓得警察们纷纷举枪，不许动不许动。谢文东把手抽出来，二指之间夹了一根烟，他悠闲地叼在嘴里点着了。见谢文东原来是拿烟，警察们松了一口气。严克感觉自己在被谢文东耍着玩，怒声说，谢文东你他妈给我老实点，别和我玩花样，不然我的枪随时会走火。你敢杀我吗？我现在是合法的商人，你有什么理由杀我？严克走到谢文东面前，用枪尖点了点谢文东的脑门。理由？就凭你这一身的血，我就有理由杀了你。怎么？不服是不是？不服你可以试试，你平时不是很威风吗你？谢文东冷眼看着严克，嘴里发出冰冷的声音，不要拿枪点我的头。上一次有个警察也这么做了，结果被我割掉了手臂。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胳膊比他的硬，你可以用枪再点我一下试试。严克不争气的心中一抖，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又不肯轻易服输，心想自己这边有这么多警察，谢文东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啊。他硬着头皮又点了谢文东的脑袋一下。我点了你能怎么着吧，割我的胳膊呀。 谢文东嘴角翘起来，眼睛里迸发出血红的光芒。猛然间，他抓住徐克握枪的手，另一只手卡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推，砰！徐克的身体重重的撞在墙上，脑袋嗡嗡的作响。高强的生死未卜，本来就让谢文东的心里憋着一口怨气，加上严苛的挑衅，这时候他全部爆发出来，手腕一动，金刀落入掌中，直刺严苛的脖子，刺进去有半寸的时候，谢文东停下来，他的心头一震，命令自己冷静。现在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杀了他，自己很难开脱。他咬着牙说，如果你下次再惹我，这一刀就会割破你的喉咙。说完了，谢文东把刺进他脖子里的金刀特意的转了一圈，然后才拔出来。这一圈可着实让严克疼得受不了了，他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声，用手捂着脖子，血从手指缝流出来，他疯狂的大叫着，杀，给我杀了他，你们杀了他。谢文东冷笑了一声，看着其他要上前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安全政治部的身份证明，拍着严克的脸说，我看谁敢杀我，看看这是什么，你要是敢杀我，就是国家的敌人。国家的敌人？严克心中一惊，等看清楚谢文东手中的证件以后，脑门的汗流了下来。别人或许不认识这个，但严克看见上面的红字，吓得一哆嗦。
1: 中央政治局，你是？
0: 谢文东听他这么一说，把心就放下了。他就怕对方不认识，万一真的怒火攻心把自己杀了，可就太冤枉了。
2: 很好，很好，你能认识这个证件。我是政治部的，你还敢不敢杀我了？
0: 原来他是政治部的。严克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袋里一片混乱。政治部有多大权威他了解一些，别说自己是个警察，就算是军方首长级干部也都对政治部的谦让有加呀。想到这儿，严克原本苍白的脸更加苍白了，如同一张白纸，脑袋里乱成一团了。他看着谢文东，屁也没敢多放一声，捂着脖子抬腿就向外边走。其他警察虽然不知道谢文东手里那个小红本是什么，但是看严克的表情也知道那绝不简单，急忙随着严克走出了医院。原来他是政治部的。严克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中一片混乱。政治部有多大权威他是了解一些的，别说自己是个警察了，就算是军方首长级干部也都对政治部的谦让有加呢。想到这儿，严克原本苍白的脸更加苍白了，如同一张白纸，他的脑袋里乱成一团。看着谢文东，他屁也没敢多放一声，捂着脖子抬腿就向外边走。其他的警察虽然不知道谢文东手里那个小红本是什么，但是看严克的表情也知道那绝不简单，急忙随着严克走出了医院。到了医院外边，冰冷的寒风吹过，让严克的脑袋清醒了一些。突然他停下脚步，对身后的警察说，
1: 今天的事儿谁都不要说出去，知道吗？
0: 这些警察都是严克的哥们儿，忍不住疑问地说，
1: 严哥，谢文东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什么是政治部啊？你们不用管那么多，反正听我的，保证没错。妈的，快把我送到离这家医院最近的一家医院，我要死了。
0: 流了这么多血。
2: 严克捂着脖子嚷嚷，脑袋一片眩晕，其他人都想笑，旁边就有医院，还找医院干什么呀？这不是自作自受吗？那么严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因为这次设计杀害 H 市众多黑道老大的事情，严克也有参与，他暗中和叶夫跟你勾结在一起，只是由于身份特殊不能直接出手，所以一直在暗中开车跟着谢文东到了这家医院，否则就算警方的消息再灵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严克现在虽然知道了谢文东是政治部的，反而更认为他是自己最大的威胁，除掉谢文东的心更加强烈了。医院急诊室门前的走廊里，谢文东正烦躁地走来走去，他的心里半喜半忧。喜的是政治部的威力得到验证，实在大的可怕，从严克身上就能看出一二。忧的是高强身上的枪伤，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这一关。谢文东这次打心眼里害怕了，或许在平时他了解不到自己对兄弟们的感情，可是现在他强烈的感受到，他不愿意也无法忍受看见自己身旁任何一个兄弟离开自己。在货车上看着兄弟的血一点点从身体内流失，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痛苦是谢文东第一次感到的。那个时候包括现在，他宁愿受伤的是自己。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着，急救室的大门不时跑出护士，急匆匆地跑出走廊，一会儿手里拿着血袋跑回来，然后再跑出去，再回来。大门每打开一次，谢文东的心脏就急跳一阵儿，看见是护士又平静下来。过了半个多小时，李爽等文东会的骨干收到谢文东的电话以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医院。江森和东新雷因为有任务而没有来，见到谢文东以后，李爽急忙跑上去：“东哥，老强怎么样了？出了什么事了？”谢文东心情不好，摇头叹息不语，三眼忍痛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李爽是又气又急，跺着脚骂道：“妈的，老强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让猛虎帮全帮的人偿命。”谢文东听见这话，咬紧嘴唇不说话，心里头暗暗下了决定，不管怎么样必须和黑带联合，共同铲掉战斧这个祸根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躺在床上的金眼被拉了出来，由于打了麻药已经睡过去。谢文东急忙上前问护士：“我的朋友怎么样？没事吧？”“
3: 这个没事了，那个还在抢救呢，你们再等等吧。”“
4: 我那个朋友有没有危险呢？能不能活下来啊？”“
3: 不知道，正在急救呢，再等等吧。”
2: 谢文东脸上带着失望，轻轻地哦了一声。护士把金眼拉走以后，谢文东见水镜的脸上布满了关心，明白他的心思，体贴地说：“
0: 静，你去陪陪金眼吧，别让他一个人躺在病房里，有个事儿也好有人照顾。”
2: 水镜的脸色一红，感激地看了一眼谢文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4: 是，东哥。”
2: 说完水镜快步追了过去。杀手也是会有爱情的，谢文东脑海中残留着水镜刚才羞红的脸，不禁有些感慨。自己呢？自己真的可以爱别人吗？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今天躺在急救室生死未卜的是高强，可明天就有可能是自己。我能给我爱的人带来什么呢？

0: 能给爱我的人带来什么呢？谢文东仰头长叹了一声。不知道过了多久，谢文东终于感到体力有些不支，坐到了椅子上，见其他人还站着，挥手说，大家也都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三爷手上的烟一直没断过，一根接一根。
1: 强子，你不会真的就折在这儿吧？怎么这么久这医生还没出来呀？
0: 谢文东垂下头，双眼揉着太阳穴，心中默默祈祷。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现在他却希望真有，能听见自己的心声，让兄弟挺过这一关。过了五分钟，谢文东想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没有做呢，他对三眼说，张哥，你现在马上回去联系兄弟们，把今天的事儿传扬出去，越快越好，最好让全市的黑帮在今天晚上都能知道猛虎帮今天的阴谋。三眼面带难色，心中挂念高强的安危，不愿离开。谢文东了解，他又说，张哥，这儿有我照看着，有什么消息打电话告诉你，正事还是要办的，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三眼暗叹了一声，东哥说的没错，这个仇一定得报。点了点头，他和众人打声招呼就离开了。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急救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名面带疲惫的医生走过来，谢文东等人急忙上前问道，医生，我朋友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呢？医生喘口气安慰众人，手术还算成功，但是他的伤实在太重了，我们从他背后取出了六颗子弹，能活着到医院，这已经是个奇迹了。至于能不能活下去，就要看他自己的意志了。只要能挺过三天的危险期，你的朋友就会没事了。
1: 那我现在能看看他吗？
0: 现在还不行。唉，等你的朋友情况稳定一些再说吧。谢文东点了点头，嘴角慢慢的翘起来。医生，这次真的要感谢你啊，但是我希望我的朋友不会有事儿，请你多费心了。他要是能活下来，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要是挺不下去，谢文东拍了拍医生的肩膀，笑容瞬间就消失了。他狭长的眼睛射出冷光，紧盯着医生说，我会拿你开刀的。医生吓得哆嗦了一下，谢文东说话的时候身上自然流露的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压力普通人不会有的，只是极有自信和具有超强实力的人才能发出来。医生虽说不知道谢文东的来历，但是猜测他绝对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人，他木讷地说，好好，我会尽力的。光尽力不行，听清楚了，我要他活着，不管花多少钱，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我只要他活着，这一点你给我记住了。说完了，谢文东对众人说，大家都别站在这儿了，留下几名兄弟照看就行，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大家伙想想也是，自己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最后留下五六名机灵的小弟在这儿照看着，其他人跟着谢文东离开了医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从医院出来，直接回到新市祭地厅。谢文东给这市的兄弟打个电话，说得很简明，就是要人。家里那面有多少人要多少人，全部调到 H 市来， 而且动作要快。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江森和东新雷完成任务回来，听到上午谢文东等人参加虾魁举办的聚会出了事儿，都是震惊不已。听谢文东讲完，东新雷若有所思地说，
3: 看来 H 市的黑道要大乱了。
0: 谢文东问他，
3: 魂祖的事做得怎么样了？
0: 江森本来是挺高兴的回来的，但是一想起高强，心里的兴奋感荡然无存了。他挤出了一丝笑容说，
4: 攻击得很成功，一共是57个人，没留一个活口，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这些人确实是暗组的，里面或许还有一些无辜的日本人。
0: 说着江森拿出一沓白纸交给谢文东，
4: 我们在公寓里还发现一些资料，希望能对我们有些帮助。
0: 谢文东接过来，他现在没有心情看，随手扔在办公桌上。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战俘容不了我们，我们同样也容不了战俘。猛虎帮该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了。
0: 谢文东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说，
3: 我要去见一个人。
0: 众人一愣，忍不住问他，
4: 见谁呀？
3: 刘德新。公安局没有自己的人不行啊，刘德新对我印象不错，可以把他培养成我们的人，现在就是个机会，可以让他疼打又可以为我们办事的机会。
0: 李爽不解地问，
5: 东哥，这什么意思啊？
3: 用一回3年前的老计谋，把现在这个政局赶下去，我们自己再扶一个政局，让他听我们的话，刘德新就是不错的人选。
5: 哼，猛虎帮
4: 战俘，你们想让我死？我倒要看看咱们谁死得快。
0: 谢文东是在将近中午的时候给这一市打的电话，下午4点多文东会所在这一市的班底人马就到了，这些人被江森安排在各处的旅馆，随时听候调动。而这个时候，谢文东正和刘德新在秘密详谈。这一天，也就是大年30，整个 H 市黑道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有数十个帮会老大被杀。消息刚传出来，大部分人还对此表示怀疑。下午的时候，消息得到印证，警方虽然把事情封闭得很好，但是瞒不住消息灵通的黑道，各个帮会义愤填膺，矛头直指猛虎帮。到了晚上，混乱真正开始了。警方对此还是有准备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预想到黑帮有可能闹事儿，发出紧急通知，全市所有警察在除夕之夜加班，维护市区治安。就算如此，省厅副厅长彭书林还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各帮会纷纷出动全部人力，连挑猛虎帮的场子，成百上千的人手拿刀棍在大街上横行，见到俄罗斯人就打，看着像是猛虎帮的人就揍。猛虎帮管辖的厂子一家接一家被砸得稀烂，众多黑帮的横行霸道引起 H 市数条主要街道出现了堵塞的现象，警察防暴大队与黑帮在街道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火拼，这也是 H 市警棍和片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话。省委书记陈忠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直转圈，先后给 H 市驻军打了几遍电话，军队在往市区赶呢，他还是觉得自己头顶的乌纱帽要有保不住的危险。比他急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彭书林，作为中央的特派员，管理 H 市治安的一把手，出现什么问题他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他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如果动枪的话，或许会把黑帮压下去，但也许会更加激怒黑帮，还会更早的惊动中央。
3: 彭书林和陈忠文一样，也同样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很快，军队直接就开进了市区。但是这一次，黑道帮会表现出了不多见的勇气。他们就一个信念，铲除猛虎帮，为老大报仇。黑道讲的就是一个义气，不管你做不做得到，面子上得过得去。老大被暗算而亡不是小事啊，下面的头头不管出于什么心态，都有为老大报仇的责任。否则不仅会被自己下面的小弟看不起，还会被其他的帮会所鄙视。加上这回有不下20个帮会老大被杀，更是理直气壮，心里有底儿。就连看见了军队也敢大着胆子上前拼两下。军队的加入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更加大了这些帮会的反抗，同时也引起了市民的恐慌。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混乱还在继续。陈忠文正在办公室里着急的时候，接到刘德新打来的电话，他的心里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了。陈书记，我看现在形势不对头啊，要是再这么乱下去，被中央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陈忠文哪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他现在没办法呀。但是他的语气还算平静。
6: 哦，老刘啊，那你有什么主意吗？
3: 陈书记啊，我看现在得邀请一位在黑道说话有分量的人出面，把各个帮会压下去，这样或许能够平乱呢。
6: 那你说找谁合适呢？现在黑帮都是势均力敌的形势，谁说话有足够的分量让其他的帮会都听呢？
3: 陈书记，你怎么把一个人给忘了？他和你挺熟的。
6: 哦，谁呀？
3: 谢文东啊。
6: 他？不行不行，他不行，他才来 H 市几天呢，在这儿他还不是什么大气候，没有人会听他的。
3: 陈忠文听了直摇头。
6: 陈书记，或许他以前还

压下来，不要惊动北京。刘德新挂掉电话，长笑一声，对一旁的谢文东伸出大拇指说：文东啊，果然像你说的一样啊，陈忠文现在急得够呛，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压下去啊？谢文东笑着说：哼，没什么办法，闹事的都是流氓，都是刁民，政府有责任把他们抓起来，而且手段也可以略微的粗暴一些嘛，啊，呵呵呵。刘德新面带难色，哎，这么多人我们警方很难办呢，就算是全抓住也没地方关呢。 DL 区的一角，上百名黑帮人员在和警察对峙着，双方之间有十多米的距离。道北是一家豪华夜总会，这家是由猛虎帮所开，但是猛虎帮的人早就撤回到总部了，夜总会里空空荡荡，没有出现一个人，只有警察听到了消息前来阻止。警察群中不时有人大声喊叫：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再顽抗到底我们就开枪了。这句话非但没有起到威吓的作用，反而使形势更加的激化了。黑帮虽说不敢冲上前，但却不停地投掷杂物，前面的警察被砸得连连的倒退。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谢文东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平息这场暴乱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H 市 DL 区的一角，有上百名黑帮人员在和警察对峙着，双方之间有十多米的距离。道北是一家豪华夜总会，这家夜总会是猛虎帮开的，但是猛虎帮的人早都撤回总部了，夜总会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警察听到了消息前来阻止。警察群里不时有人大声喊着：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再顽抗到底我们就要开枪了。这句话非但没起到恐吓的效果，反而使形势更加的激化。黑帮虽说不敢冲上前，但却不停地投掷杂物，前面的警察被砸得连连倒退。这群警察带头的是一名大队长，他按说想要不动手就驱散这些人是不可能了，他大喊一声上，然后举起手中的警棍向黑帮人群冲去。随着他的带头，混战正式开始，数百人站成了一团。由于上面没有下达可以开枪的指示，警察失去了最有力的武器，一时间显得很被动。刚才喊话的那名队长被几个大汉群殴，一不小心被打倒在地，周围几名大汉一拥而上，一顿棒子过后，那名队长满头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其他的警察也是越打越心惊，对方凶猛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警察是习惯打人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先把对方制服，现在这种硬拼的打法他们很不适应，一会儿功夫双方都有不少人倒地了。这个时候，三眼穿着一身警服从一侧的小胡同里走出来，快速混进人群当中。这时众多警察都把注意力放在黑帮身上了，而且自身都难保，谁还会在意多出一个陌生的自己人呢？三眼慢慢的挤到争斗最激烈的地方，脚还没站稳呢，他的左侧忽然砸过一根棍子，吓得三眼急忙侧身躲过，出手抓住抡棍子那个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狠狠拍在对方的脸上。那个人被打得眼前一黑，在地上转了两圈，头昏眼花的举起棍子冲向旁边的警察，误把他当成了三眼儿。那个

0: 倒霉的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人莫名其妙的一棍子打倒在地。这个人还不解气囊，可这个时候那个大队长早就被打得不省人事了。人群里接着又有枪声响起来，枪声把警察们的神经绷到了极点。黑帮也是奇怪呀，自己一帮在来之前老大就交代过了，只要不动枪一切都好说，怎么会有人开枪呢？三眼眼睛四处扫动，终于看到了目标了。木子混在黑帮人群里，手里正拿着枪，眼神不时地飘向自己。三眼马上明白过来，大喝一声向木子冲过去，后者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枪，子弹踏着三眼的脖子飞了过去。三眼趁机夸张地大叫一声，捂着小肚子倒地不起。其他的警察见自己人被射倒了，哪儿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啊，对着黑帮就是一顿乱枪。顿时惨叫声四起，黑帮人员被打得鬼哭狼嚎，四散奔逃。警察刚才憋了一肚子火，见对方散了心里一宽，反而追击起来，看谁都像是刚才开枪的人。在 H 市打死警察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要是有铁打不动的门子，或许能保住命，否则就别想活，不用法院判你，甚至都不用进警察局，在警察抓人的时候就直接在外面把他击毙了。警察追赶着黑帮，瞬时间刚才还人满为患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地上躺着几名昏过去的警察和混子，一名警察留下来照看，等救护车到来。那警察先是瞧了瞧队长，见只是昏迷，没什么大碍，然后又走到三眼那儿，嘴里嘟囔着：“嘿，我说兄弟啊，你可真倒霉，这么多人没往前冲，就属你积极。挨枪子儿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嗨，真是可惜呀。”把他的身子翻过来，奇怪的是没看见任何伤口，连一滴血都没有。警察满脸的奇怪，眼睛往上看，一张笑脸映入眼中。三眼笑得很开心，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吓了一跳：“你不是死了吗？”“嘿嘿嘿，刚才是死了，现在我又活了，不过得找个人来顶替我。”说着，三眼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对着那个警察的心脏就是一枪。噗的一声轻响，没有一点预兆，警察脸上还带着惊奇，但心脏已经被打穿了，坑了一声倒在地上。三眼站起身以后，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把警察的尸体按照自己刚才躺的样子摆好，查看了一下，觉得没有毛病才放心下来。刚完成这些动作，数辆救护车带着闹人的叫，只能怪你命不好。想着他把头上，谢谢。三眼重新把帽子戴好又说：“哦，我还有任务，先告辞了。”说完三眼转身离去。女医生看着三眼的背影喃喃地说：“希望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H 市的黑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突然升级，发展到开枪的阶段，这让那些黑帮头头们始料不及，有几乎不下10个帮会把人撤回来，其他的帮会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嚣张，骚乱渐渐平息下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一夜的混乱中有不下5名警察死亡，数十人受了重伤，警方要给省里及家属一个说法，不肯轻易放手。由陈

中文下达命令，到处抓参与闹事的黑帮头头，整个 H 市所有的出市途径完全被封锁，只让进不让出。各帮会的头头们吓得隐藏在市区各个角落，不敢露头。这时候的谢文东，他充分地发挥出案组的威力，把这些头头们的行踪查的是清清楚楚的，然后秘密通知给刘德新。刘德新则是以逸待劳，连连抓获要犯，这市局和省厅出尽了风头。 H 市的这次事件最终还是惊动了中央，不过由于后期的处理比较好，而且很有效率，并没有太多的责怪书记陈忠文。他在中央的熟人悄悄告诉他，这事儿没有完，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陈忠文是前思后想，最谢文东下面第一号战将张志东，也就是三眼儿，高举着文东会的大旗，喊着黑道统一共抗外敌的口号，开始了对其他帮会的征讨。其实呢，也没有硬仗可打，没等发出黑贴，就有数家帮会投靠了，其他一些也有意讨好，只有一小部分顽固不化，希望与文东会静停抗争，在 H 市占有一席之地。只是结果呢，往往都是在文东会和警方的双重打击之下瓦解了。没出三个月， H 市黑道又回到分久必合的规律上来，文东会一枝独秀迅速崛起，抬头站在了黑道第一把交椅的宝座上。唯一没有被征服的猛虎帮，在战斧的支持下屹立不倒。猛虎帮设计的那个圈套虽然失败了，但是却成就了谢文东。谢文东也同样懂得抓住机会，一鼓作气征服了 H 市数十个黑帮社团，文东会成了 H 市黑道最大的一哥。这段期间最大的好消息，莫过于高强顺利脱离了危险期。那天呢，谢文东等文东会的骨干都去了医院看望高强。高强虽说还很虚弱，但是却也可以开口说话。众人数天来压在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被掀翻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第二件大事呢，就要数黑带派来了弗拉基米尔这位黑带集团的二把手亲自来和谢文东会谈。这一回双方都下了让步的决心，不希望把事情再闹僵了。冀北两地之间是各有估计，但是边界之处时有摩擦，真正的大战对于谢文东来说才刚刚开始。这一天谢文东又和众人到了医院看望高强。强子这段时间恢复的挺快的，让谢文东及众人都很欣慰。三眼更是和高强说笑说，强子，你知不知道受伤的时候东哥有多着急啊？那可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眼泪呢。高强激动地看着谢文东，心里有许多话却说不出来。谢文东就是这样的人，对敌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阴狠毒辣到了极致，谁要是成了他要对付的目标，就没有好下场的。但同时呢，他对自己人确实亲如兄弟，没有摆过一回老大的架子，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下面的任何一个兄弟，对自己人出手大方，而自己呢，基本上很少有花钱的地方。正因为谢文东这样，即使他再坏再狠，下面的兄弟都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一起拼世界。只要谢文东一句话，哪怕让自己马上去死，也会认为东哥让自己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毫不犹豫地去死。

谢文东看着高强有些湿润的双眼，上前抓着他的手轻拍了两下。强子，快点好过来，我还要和你一起打天下呢。说完，他又对周围的众人说，趁机报复。谢文东特意留下七八名会里的精英保护高强，同时也跟医院里的医生打好招呼，对高强要多加照顾。等一切都安排妥当，谢文东领着众人回到新世纪，商议对付猛虎帮的事宜。坐在会议室里头，谢文东先开口说，猛虎帮发展了多年呢，这次虽说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势力也没有削弱多少，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林爽抢着说，东哥，他猛虎帮实力大，我们现在也不小啊，有这么多帮会加入我们，加上从黑带那儿买的军火，现在咱们的实力要比猛虎帮高上一大截呢，没必要怕他。我看呢，完全可以来个硬碰硬了，和猛虎帮决斗，一举歼灭他们。谢文东听了直摇头，这样不行啊，刚投靠过来的帮会可以说都是墙头草，靠不住啊，真要是硬拼起来，他们未必会用全力，只能靠我们自己，就算是能赢也是元气大伤，那些投靠的帮会没准还会反咬我们一口。江森点头说，是啊，东哥说的对啊，那帮人没几个是好东西，看着老实，但是骨子里呀，不知道打什么主意呢。李爽嚷嚷着，嘿，就凭他们，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啊？要不我们现在就灭了他们。三眼叹口气，哼，我说你不明白就别说话，听东哥的。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点头笑着说，呵，其实啊，小爽说的也可以考虑。什么？不是吧，东哥？除了李爽，几乎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谢文东。硬拼不是谢文东的风格，而且这也是最下层的计策，东哥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呢。众人的心里都是疑惑不解。李爽摇着大脑袋，眼睛向众人扫了一圈，得意的嘿嘿直笑，怎么样，你们不要老看不起我，这回东哥都说我的主意可行，嘿，咱文东会这回就打次硬仗，让全省的黑道都开开眼。三眼盯着李爽，直用鞋底擦着地面，感觉脚又开始痒了。听见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李爽的心中一颤，搬着椅子向三眼相反的方向挪了挪。谢文东见状只是一笑，他摇着头说，除了小爽的办法以外啊，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大家疑惑地问，什么事情啊？三眼听了李爽的话，只用鞋底擦着地面，感觉脚又开始痒了。听见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李爽的心里一颤，他搬着椅子向三眼相反的方向挪了挪。谢文东见状只是一笑，他摇着头说，除了小爽的办法以外，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疑惑地说，什么事情啊？这个时候谢文东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了几张印制的地图出来，放到会议桌上分给大家。案组已经查明了猛虎帮总部的位置，以前呢，我们一直以为是在市区，其实不然，在市区的那个只是个幌子，真正的总部啊，在 H 市不远的二龙山一带，地图上有标明，大家看看吧。大家伙拿起地图细看，果然有个地方画了红圈。谢文东接着说，不止猛虎帮的老大秦，谢文东眼露凶光，嘴角高高挑起。众人想了想，纷纷感叹着，哎呀，东哥，这个办法好啊，偷袭的活我们早就得心应手了。

加上对方没有防备，一定能成功啊。众人正说着，谢文东的手机响了，他对大家摆了一下手，拿着电话走出了会议室。电话是彭玲打过来的，声音有些冰冷。文东，我问你，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谢文东的心里一叹呢，这几天忙着吞并其他的帮会，确实忽略了彭玲。他陪着笑说，小玲，我这几天忙公司的事儿都快累死了，没时间去找你，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请你吃饭赔罪。哼，你不是敷衍我吧？最近 H 市黑道大乱，突然崛起个文帮，和你有没有关系？文帮是文东会这段时间对外自称的名字。谢文东的心里一颤，难道彭玲发现了什么了？心里紧张，但语气仍然平静地说，啊，怎么会呢？我现在已经不做黑帮买卖了，自然也就退出黑道了，黑道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小玲，相信我好吗？彭玲的心中一缓，但是没有放松语气。你能让我放心吗？黑道是什么我了解，你能退出的那么快吗？再说这个文帮的大头目叫张志东，也就是曾经你手下有名的大将三眼儿，你敢说他现在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小玲，在我退出黑道的时候就把帮会遣散了，我以前那些人做什么我已经管不着了。小玲，你要是爱我就应该相信我，如果总是对我怀疑，我很难过的。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彭玲也不希望这个新崛起的文帮和谢文东有什么关系，但是有太多的联系，心里边不自觉的总向谢文东的身上想。他叹了口气说，嗨，那好，希望不是吧。我喜欢你，但你如果还跟黑帮有关系，我同样会抓你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谢文东眼睛冰冷下来，心里默默地说，哎，和彭玲的直接冲突是早晚的事儿，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呢，他还在等，等一个成熟秘密在隐瞒着自己，而他呢，又不知道是什么，触摸不到谢文东心灵的深处。恋人之间是这个样子的吗？彭玲时常这样问自己。谢文东回到会议室，见大家都奇怪地看着自己，他对众人笑着说，没什么，是彭玲打来的电话，怀疑我跟文邦有联系。江森张了张嘴没说话，眼神飘向了三眼儿。三眼儿哪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啊，他皱着眉说，东哥，我觉得你不应该和彭玲走得太近，他是一名有原则的警察，我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黑帮，勉强在一起，哼，也不会有什么幸福的。东哥，你是明白人，怎么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呢？我看呢，还是早点把彭玲甩掉算了。谢文东的笑容一僵，眯着眼看着三眼儿，后者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呀。按说东哥生气了，急忙垂下头，不敢看谢文东的眼睛。谢文东坐下来冷然说，下午的时候谢文东到市局接了彭玲，二人没有坐在车上，而是漫步街头。东学习成绩可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个时候真是幸福啊，没有压力，无忧无虑地过着天真的日子。彭玲从没有听谢文东提起过以前的事儿，但他学习好还是知道的。他玩笑着说，嘿，你真的是学习成绩很好吗？那是当然了，因为我够聪明嘛。

0: 就算我不怎么看书，也照样能考上大学。我记得你也知道吧？彭玲撇嘴不满地说：“是啊，有些人是很厉害，考上通招都不读，去读成教。哼，哎呀，支持成人教育嘛，其实啊，就是自己不学好。”谢文东本想解释，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否则又要遭到彭玲的追问呢，麻烦呐。于是他嬉笑着说：“是啊，是啊，我就是一个不知上进的人，行了吧？不知道害羞啊你。对了，你是怎么进黑帮的？而且还成立的这是最大的地下帮会。”谢文东叹息了一声，他淡然的说：“哼，这也许就是人的命吧。很多事情不是受自己控制的，更多的是环境改变人。我呢，不想做一个被命运左右的人，我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去改变环境。”彭玲茫然的看着他，不明白话里的意思，问他。你怎么能改变环境呢？谢文东的心里叹息。是啊，作为一个流氓，怎样能改变环境呢？流氓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答案是否定的。谢文东沉默了好久，突然笑着说：“哈哈，也许坏蛋能改变环境，我可能是个坏蛋，我也想做一名坏蛋。哈哈哈。”今天你说的话真奇怪，你现在是在做坏蛋吗？谢文东黯然一笑，目光投向了远方。他答非所问：“在社会上混得越久，就越知道他的黑暗。官场如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成风，随便挑出一个科级以上的干部。”谁敢保证他从来没看过钱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又想起叶富根你杀死虾魁的那一幕，带着那种鄙视、轻视的眼神，心底最深处的自尊心被践踏的粉碎。这种自尊心不是处于个人的那种。而是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尊心，是作为中国人的尊严。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有一天我能有足够大的权力，我会把那些贪官都送上刑场。彭玲心里惊讶不已。不敢相信这话是从谢文东嘴里说出来的。一个混黑社会的能说出这样的话，他疑问的说：“你打算进官场吗？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中国的。”“没有，我这个人呢，不适合做官，我是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坏蛋也许不能救中国，可是坏蛋可以改变中国的环境。彭玲愕然了。哎，文东，你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但这却是我心底的话。也许当我出生的时候，就烙上了中国印。谁会不希望自己国家强大呢？谁会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被别国鄙视呢？我可能也是一个爱国的人吧。谢文东心头一震，感觉自己今天的话太多了。他拉着彭玲加快脚步，笑着说：“我饿了，还是快点去吃饭吧。”彭玲跟着谢文东，感觉他刚才所说的话并非是骗人的， 心里掩盖不住喜悦，看着他瘦弱的背影，心里感叹自己对谢文东了解太少了。谢文东和彭玲找了一家餐厅吃过饭以后，两个人回到彭玲住的地方，边看电视边聊天。到了11点，谢文东还没离开的意思，彭玲忍不住说：“文东，都快12点了，快点回去休息吧，这一阵儿你不是很忙吗？”谢文东搂住彭玲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今天呢，我不走了，这么大的一间屋子，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所以想留下来陪你。”彭玲轻捶一下谢文东的胸膛：“我是警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正好相反，你留下来我才不放心呢，快走了。”说完了，谢文东反而把衬衫的扣子解开，他细语说：“今天你要陪我。”说着拉起彭玲向卧室走去。彭玲娇声着：“不要了，万一我爸爸打电话来……”没说完，谢文东把彭玲剩下的话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忘情地吻着那只为自己盛开的红唇。彭玲在他猛烈的攻势下，身子如同化作一潭水，柔软的使不上一丝力量，整个身子靠在谢文东的身上。两个人倒在粉红的软床上，谢文东压在彭玲的身上，忘情地亲吻着身下的人儿。屋里面的暖光丝毫没有照射到外面。东新雷和伤势痊愈的金眼儿无聊地坐在车上，看了看表。东新雷探头向彭玲家的窗户看看，漆黑一片，他很有经验地对金眼儿说：“老金呐，看来东哥进了温柔乡了，今晚呢是出不来了。”“哈哈，我早有准备了。”说着从一旁拿出一本小说。东新雷奇怪地问：“什么书啊？”“玄幻小说。”“嗯，玄幻小说叫什么呀？”“这玄幻小说就是……是……哎，算了，一时也跟你说不明白。书名叫《圣道霸强》。”“哦，书名不错嘛，写的也不错。那给我看看。”“不给，我还没看完呢。”“你怎么抢啊你！”缠绵的一夜过后，谢文东被射进屋里的阳光照醒了，他坐起身，伸了个懒腰，见旁边的彭玲不见了，床头的桌子上有牛奶、面包和一张纸，拿起来一看，原来彭玲上班去了。谢文东看看表，已经快10点了，哈，已经这么晚了。也许是这几天都没睡好的关系吧，谢文东心里解释着，把彭玲准备好的早餐几口吃干净，才穿好衣服匆匆下楼了。上了轿车以后，谢文东问道：“老雷啊，小玲走的时候你怎么不打电话叫我呢？”东新雷笑着说：“哈哈，东哥，是彭玲过来告诉我说你累了，不要打搅你的。”谢文东看着他和金眼一脸的坏笑，知道他们俩人想歪了，嗯了一声，闭眼说：“先回公司看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H 市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对外自称文帮的文东会和猛虎帮二足鼎立，明面上双方都没有掀开战的意思，暗中却各做准备。知道一场鱼死网破的大战是在所难免的，谢文东明面上照顾着自己的白道生意，暗中操控文东会扩编，同时用白粉从黑带那里换来大量的军火以及军刀等军用设备。99年的5月初，高强痊愈出院没两天，文东会数个堂口同时对猛虎帮的厂子进行突袭。李爽身穿一套黑衣，戴着黑皮手套，斜背一个大兜子，手拿一把银色手枪，一马当先冲进一家豪华夜总会， 身后跟了百名虎堂人员，都是各拿武器，进来以后见人就打，把客人吓得四散奔逃。混乱只过了一会儿，二楼跑下来数十个人，一个带头的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赶到这里来闹事儿，知道我们是谁吗？这个人明显没想到文东会这么快就发动了攻击，其实不只是他，连叶夫根尼和猛虎帮的老大都没想到。李爽把拿枪的手背到身后，露出小白牙一笑：嘿，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什么狗屁猛虎帮的吗？那人脸色一变，怒声说：胖子，你说话注意点，既然知道我们是猛虎帮，就最好别惹我，不然……没等他把话说完，李爽上前抓住他的脖领子：
2: 哎呀，我操你妈的，我打的就是你们！
0: 说着抬手对着那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枪。由于距离太近，那个人的脑盖骨被打飞了出去，血溅了李爽和周围的人一脸。没有停歇，李
3: 不知心，特别是这人，你很难很难交透。他善于变化，思想感情爱波动。就拿窦尔敦来说，自从到了连环套，对待原班的人马以诚相待，从表面上称兄论弟，不分彼此，但是从内心深处有隔膜。原来连环套的人还是抱团，特别是莫麒麟张铎，他跟手下这几个哥们儿相处多年，不分彼此。这李半仙原来就是他的智囊，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今天这李半仙声泪俱下，哭的嗓子都哑了，以死相逼，让张铎下手。这张铎这心呢就动摇了。这张铎这个人呢，他不像窦尔敦，表面上他挺宽厚，实质他那心眼儿也挺小，很爱面子。今天李半仙这一说，冲着他肺管子，也搭着喝了点酒，最后终于做出决定。好嘞，不毒不狠非丈夫，就这么定了。谢谢大哥，我谢谢大哥，不光我谢谢您，我代表原班人马全山1000来弟兄谢谢大哥。慢，事关重大，千万谨慎，别偷鸡不成丢把米，搬砖砸脚，反巧弄成拙，就不好办了。大哥放心，万无一失。我先叫您看看这把酒壶。他拿着钥匙进里屋了，从底下这疙瘩是宝石镶成的，锃明耍亮。再看李半仙儿，用大拇指尖这疙瘩，就听那壶里头唰一转。张铎就问：“这怎么回事？”哎，您不摁这疙瘩的时候，这是好酒，您记住啊。怎么喝也没事儿，比方要害窦尔敦，一摁这疙瘩，他一转个就变成了毒药酒，这毒药酒就给窦尔敦喝。哦，这么简单，是别看简单，事关重大，摁错了可就玩完了。石德七反来覆去想李半仙的话，说的对极了，但是又想到最近要害窦尔敦，难以下手啊！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我最反对小人，我这么办，我不就成小人了吗？有心不干，话一出口，大话扔出去了。难道叫我拉屎往回坐，我就更不是人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 人这一辈子糊里八涂的就这么回事吧。睡觉。

睡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有点沉，不但脑袋沉，本来今儿个是到大厅议事的日子，他忘了，迟到了将近一个时辰。等他起来梳洗已毕一看，哟，坏了，迟到了，大寨主肯定得挑理呀。他三令五申，我们做当家的得以身作则呀。这糟糕，他正着急着梳洗穿戴呢，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贤弟起来了吗？贤弟，哟，他一听窦尔敦来了，赶忙起身相迎，还没等出去，窦尔敦进了屋了。贤弟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是啊，有点头疼，身体不爽，故此起来晚了。你看看，多不好意思，我还迟到了，算不了什么。人吃五谷杂粮，保不齐有个天灾病业，这是特殊情况，咱就得特殊对待。如果身体不好，歇几天吧。不能支持得住，能支持得住。我大寨主，山里有什么事吗？平安无事。那就好，那就好。大哥，自从您来了之后，可以形容一下，咱们连环套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看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福分了。哎，别这么说，这是江湖一般人说的话，你我弟兄何必客气呢？我大哥，这说呀，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昨天呢去看望五弟，五弟病得不轻啊，都走了形了，眼眶也塌了，他还挺难过，跟我提出来嘛要辞职，说他身体呀实在支持不住了，恐怕耽误山寨的大事，我呢没允许，所以我跟大哥您商量商量，对他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处理。窦尔敦一听，哦，他病得这么严重，就是再病重也万无辞职之理，我是绝不能允许啊。那合适吗？文龙现在是暂时代替他，他一个孩子根本挑不起这副重担来，还得由老五来挑。这样吧，掌灯之前我亲自去看望看望他。那他求之不得，他真想您。那好了，窦尔敦在这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处理事儿去了。张铎一想，趁热打铁，马上派心腹人通知李半仙儿，说掌灯之前窦尔敦肯定要来看你，从速做好准备。心里是胡思乱想，马上进行了安排。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他呀，他在连环套多年了，找来几个死党秘密做了交代，这些人手底都有两下子，一个个内配细甲，外罩袍服，暗藏利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干什么？窦尔敦喝了毒药酒，那就甭提了。窦尔敦不喝或者识破了，就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一拥而上把他乱刀分尸。这李半仙儿从来他也不武装自己，他就是个文人，今儿个一反常态，内里也披挂好了，铁背心他也穿上了，而且也藏了一把双面的匕首。这么说吧，他是又紧张又害怕呀，把那壶刷了又刷，试验了又试验，最后把两种不同的酒装到壶里头，

为了保险起见，他养猫，让那猫试验试验，把那馒头或者是肉蘸上毒药酒，让猫一吃，顿时七窍流血而亡。他一看行了，马上通知灶上做了一桌丰盛酒宴。这一天太难熬了，等啊等啊，天也不黑，等啊挠啊，太阳也不转个，又把他给急得一身一身出冷汗。好不容易盼着要掌灯了，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来的是谁呀？莫麒麟张铎。张铎推门进来了，老吴啊，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哎呀，能有什么纰漏没有？万无一失，哥你放心吧。老吴啊，我说这样行不行？咱们趁早改变吧，我觉着这样办不妥，就留着他窦尔敦对你我也没有多大的妨碍，万里有个一走漏消息，你我全活不了。我大哥你怎么变了呢？变成这么软弱呢？您还有英雄的骨头吗？说变就变，你说到了现在了再变也实难交代了。大哥咬咬牙狠狠心就这么定了。这我总觉着大寨主到。两人一愣，抬头一看，人影晃动，窦尔敦从外边进来了。他们怕窦尔敦带人，往后边一看没人，就跟着两名喽啰兵站在院外。再看窦尔敦拎了四瓶好酒，拎了两包点心，笑呵呵走进房中。哎呦，你们都在呀、啊！莫麒麟脸上很不自然，我也刚到，我也刚到。大哥，坐坐坐坐坐。窦尔敦来到李半仙近前，老五，哎呀，真是瘦的不轻啊，好些吗？哎呀，大哥关心，谢谢大哥关心。今儿个我的确好多了。听二哥说你要来看我来，我感激的无不可啊。这不，小弟特为大哥备下一桌酒宴，请大哥在这吃晚饭。好啊，今儿个我来就没想走，今天还破例，咱们弟兄好好喝他几杯，来个一醉方休。哟，太好了太好了，大哥请坐，大哥请坐。让窦尔敦面朝里背朝门坐下了，这是有预谋的。那几个杀手亡命徒都在内间屋藏着呢，三间房吗？外屋是明间，东西间是套间，他们在东屋，西屋那就是杀手。再看窦尔敦居中而坐，上吹手莫麒麟张铎，下吹手李半仙。窦尔敦还说呢，怎么不把大斌大忠他们请来？哎，不用了不用了，就是咱们三个人呢谈得更好，那两个人太粗野，见酒没命。

0: 然后大拇指一抬，壶一转个，又变成好酒了。给莫麒麟张铎满了一杯，给自己满了一杯，然后轻轻把酒壶放下。大寨主，大哥，自从您到了连环套之后，您是亲眼得见的，咱们弟兄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呀。自从大破官军之后，连环套士气高昂，现在扩大了很多地盘，同时按着大哥所说，把上天梯改为万寿坡，把中平大厅改为麒麟轩。按照大哥您的部署，小弟我们样样都在做呀。大哥，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说是吗？哈哈哈哈，武帝过千了，我算个什么呢？我什么？豆墩把毒药酒端起来要喝，这么功夫看了李半仙一眼，老五你怎么的了？没有啊，您说我怎么的了？我看你手怎么有点打颤呢？哎呀，还是身体虚弱呀。听说大哥来，我勉强支撑着。大哥来，先喝了，咱们有话慢慢再说。好吧，既然如此，我把这杯干了。大哥请。豆儿敦呢，知道吗？一点都不知道，喝下去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头扔进了一个人，啪的一巴掌把豆儿敦掌中的酒杯打飞，这一杯毒药酒全泼到墙上了。你再看那墙，刺啦冒了一股蓝火，喷出一股蓝烟。豆儿敦就一愣，谁？回头一看，外边进了个老太婆。哪位呀？摩山老母毕凤莲。在场的人同时一惊，哟，他怎么来了？再看毕凤莲呢，跟个活鬼相似，头发都立起来了。到了屋里头，既不跟窦尔敦打招呼，也不理莫麒麟张铎，砰一把把这李半仙的脑领子给抓住了。
1: 王八蛋，兔崽子，陪着人皮的狼，你敢陷害我兄弟？
0: 窦尔敦这回听明白了，老人家这怎么回事？
1: 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0: 毕凤莲说着话，把酒壶抄起来，掐着李半仙的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给他灌下去了，然后把手一松，
1: 去你奶奶的！
0: 这窦尔敦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李半仙双手捂着肚子就地翻滚，五官狰狞，紧跟着把嘴一张，一腔鲜血喷洒在外，动弹了两下，身归纳室去了。窦尔敦这才知道毒药酒真是大梦扶疏啊。毕凤莲一转身，
1: 我兄弟，你终日打雁叫雁给眼前了，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人家配好了药叫你吃，可惜呀，你还叫铁罗汉呢，我看你纯粹是糊涂罗汉。
0: 张铎傻在那儿动不了地方，再看毕凤莲一伸手把张铎的前心给抓住了。
1: 好好崽子，以往我拿你当金子，拿你当银子，拿你当钻石，拿你当猫眼，
0: 闹了半天你鼠肚极长，你是个十足的小人呐、啊！李半仙出什么主意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怎么避你就怎么避，你是香臭不分，咸鱼不变，你不配做什么二寨主。今天我亲

0: 张铎没动地方，你掐他，事情已经败露了，我的确不是人，我宁愿将你掐死，我也不活着了。窦尔敦不能看着，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前辈，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嗨，你还问吗？我不放心呐，我就怕你们之间发生事情，因此把手边的事处理处理，赶到连环套。说实话，昨天晚上我就到了。张铎到这儿看李半仙儿，他俩密议的事情，我在房上听得通，给毕凤莲跪下了。前辈，救命之恩，终身难忘，恳请前辈高抬贵手。我兄弟张铎是好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望老人家千万开恩，我替他求情了。张铎那眼泪哗下来了，相比之下无地自容啊，没想到窦尔敦不计前嫌还给我求情，我真要能活着，我尽心竭力辅佐铁罗汉。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张铎的确小好了，毕凤莲把他给饶了，大家同心同德，是治理五行连环套。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离开我们现在呀、已经300多年了。说的是直隶河间府献县管辖之下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100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5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2男1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10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2钱没干旁的，光学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18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16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2男1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的长得是5大3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敦呢，在18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16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

0: 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他娘邹氏啊，会星象术，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我说当家的，你说咱二儿子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为人厚道又朴实，将来啊肯定能成大器，说不定啊还能做大官呢。
1: 哈哈哈哈，夫人，你想的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我看咱的二儿子早晚肯定是个大人物。所以呢，窦宝山夫妻对二儿子格外的钟爱。咱们单说这面，7月份的时候啊，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可是突然发现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成群结队，担着筐，背着篓，携男带女，不知从哪儿来的。窦宝山心里就琢磨，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闹了灾了，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不但他看见了，很多人都发现了。窦宝山呢，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把手里的家事放下，来到大道上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他就打听：大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前边发生什么事了？老头闻听，口打哀声：
2: 嘿，别提了，
1: 前边打仗啊。
0: 打仗？谁跟谁打呀？
2: 怎么，你们这儿什么都不知道？
1: 是啊，我们这儿闭塞得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叔，您快告诉我。
2: 哎呀，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听我说说吧。现在满人呐，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了。满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努尔哈赤什么皇太极多尔衮，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把李自成给打跑了，占了北京，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梳辫子，改换服装，如果要顺从了呢，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们的，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所以呀，跟他们就干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流血，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哎，这年月可怎么活呀？
0: 原来如此。
1: 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也听了点风言风语，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变化的这么快，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他这老头说的颠三倒四的不那么真实，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肯定占了保定府了，离着我们这儿就不太远了。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窦宝山是心乱如麻。

咱这么说吧，从这篇开始，每一天都有成群发生变化了。那您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众位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窦宝山一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措施，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分成两队日夜巡逻。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哎，武器好解决，起码木棒、扁担、钉耙、农具、菜刀、斧子，这都是兵器。窦宝山呢，把这人分成两班，一班由大墩领着，一班由二墩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啊，盼哪盼哪，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墩和二墩呢，哥俩换了班，大墩也去休息去了，二墩值班。这二墩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儿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儿休息，也不回家。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哎呀，脚着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他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这二墩呢就做了个噩梦，发现眼前

0: 火光闪闪，听了听喊杀声动地，放眼四望，到处都是难民呐、啊，而且这难民浑身是血，满身是伤，各奔东西。后边不少骑兵挥舞着马刀长矛在后头追喊着，撵上谁就把谁刺死，就把谁劈倒。他抬头一看，哟，发现他妹子小春披头散发，光着两只脚，正在前头奔跑。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就见这个骑兵一伸手揪住他妹子的头发，小春拼命的呼救，让这骑兵就给拽走了。二敦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肺都气炸了，在梦中大吼了一声：站住，把我妹子放下，我跟你们拼了。他蹦起来拎着铡刀就追，意思呢把妹子抢救回来。无奈在梦中啊，这两条腿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怎么那么没劲儿？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手里这把铡刀像棉花球差不多少。明明撵上那个骑兵了，把刀也举过头顶，说什么也落不下来
1: 啊！救命啊！
0: 哎，二敦一拨了脑袋，心说这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这声音从哪儿来？他正发呆的时候，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啊，咣推开门跑进来了，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扑到二敦近前。二敦哥，
1: 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哎呀，清兵杀来了！
0: 哦。来了多少？
1: 数不清啊，一色儿都是马队，见人就杀呀！咱保良会的人，大部分都被杀了。
2: 我爹呢？
1: 他
2: 怎么样？
1: 他也死在村口了。
2: 哎呦！
0: 二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是肝胆俱裂，好像没摔倒在地呀、啊。再问了一遍，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他又问我大哥呢？
1: 大哥不知的下落，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
0: 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二敦也管不了他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个变化了，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竖卧都是尸体，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往前看，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二敦不看则可，看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他大吼一声，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敦就好像杀身伏铁一般，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啊，

0: 他是左右开弓，一口气儿劈倒了六个骑兵，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是拨马逃之夭夭。二队，你琢磨，我得回家去看看去，我娘还在家呢，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想到这儿，他撒脚奔西头就跑，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等到了家门口一看，完喽完喽，也是一片火海呀。他要顾不得危险，到了院里头，透过浓烟寻找老娘。娘啊娘，小春小春，娘。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娘啊！”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的这么惨，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二墩火往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十多里呀、啊。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呦，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爬了，哎呀，腰酸腿疼，这肩头上是剧烈的疼痛，脑子刮得嗡嗡直响。二墩回忆了回忆昨天晚上的经过，眼泪掉下来。现在父亲战死，母亲遇害，而且哥哥妹子不知下落，这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二墩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等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墩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真没想到啊，翻天覆地的巨变，好端端一个家庭整个被破坏。二墩这心里又恨又疼，父亲母亲不在了，

0: 哥哥妹子不知的下落，是死是活，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呀，尽管他聪明，胆子大，到了县没短的到那儿赶集去。记得不远处还有一座土地庙，二尊一琢磨，我呀先到土地庙喘喘气儿，包扎包扎伤口，下一步怎么办再合计。就这么他晃晃悠悠来到土地庙，你想想土地庙能有多大呀？就那么一间大殿，靠着街，后边是一片树林。推开庙门，他走进大殿，一看这庙也是年久失修，土地爷那神像也是残破不堪，前面是供桌，上的是神龛。这个房间本来就不大，他回首把门掩上了，往地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干脆我还回去。我提高了警惕，莫非清兵来了，来追我来了，这么一股激劲儿，他就站起来了，赶紧躲到神龛的后边去了。这时候这声音从远到近，有人到了土地庙庙门外边，有一个公牙嗓，有一个尖嗓，一共是俩人。就听公牙嗓先说的话，
1: 我说咱就在这儿行不？这不土地庙吗？
2: 行啊，那就在这儿吧。
1: 哎，有人吗？里边有人吗？
2: 没人，
1: 咱进去。
0: 咣当一声，庙门被推开了。二尊在神龛后偷眼观瞧，一看这俩男人不认得，都在30岁上下。一个短粗胖，一个细高挑。那个短粗胖肩头上扛着个长条包台，得点外烙。
2: 是啊，我哥，快把背打开，别给闷死了。
1: 哎，
0: 说着话，他们把花背打开了。二尊掏眼这么一看，哟，背里头包的是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
1: 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这位就归我得了。哥，你没问他乐意不乐意呀？他要不愿意跟你过怎么办？
2: 没听说落到咱哥俩手里的了，他不从也得从，干脆我就来个生米做成了熟饭，我看他就不乐意，他也没咒念了。我兄弟，你给哥哥留个方便，你到外边给我去放哨去啊，叫别人碰见多有不便。
1: 哥，回家再说。
2: 不，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去一看，哟，
0: 对面站着青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吗？啊，
2: 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1: 不行，我要回家。
2: 你家

0: 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来，亲热亲热吧。
1: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往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牙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落。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声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
0: 问谁来着？
1: 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面前站着一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浑身是血，手里头拎着把明晃晃的铡刀，把这小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0: 哎，你是人，你是鬼？
1: 胡说！光天化日，哪来的鬼？这短粗胖一听，哦，不是鬼，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他把脑袋一拨了，
0: 你想干什么？你想抢我不成吗？
1: 说这话，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心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抽在这家脸蛋子上呢，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就提起来。
0: 王八蛋，我宰了你！
1: 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吓着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开开庙门，把这公牙嗓拎到外头去了，寻思拎到远地方再把他处决了。前面不远就是庄稼地，二墩大步流星来到庄稼地，把铡刀抡起来，小子，黑心贼，你就给我在这吧！啊，回来了，边走边说。
0: 大哥，完事儿没？大哥，时间可够长的了，咱赶紧回家吧。
1: 说话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了土地庙。抬头一看，哇呀，可把他吓坏了。他哥哥踪迹不见，面前站着个大汉，手里拎着把刀，那个女子也在那站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0: 喂，你！
1: 二墩一伸手抓住他的前襟，你过来吧！底下使了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
0: 王八日的，你是哪儿的你？
2: 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是沙头鸡的，我哥哥叫大喜子，我叫二喜子。我们出来捡外捞来了，我们可是好人呢。
0: 放

0: 人能干这种事儿吗？我方才评得清清楚楚，你们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你拿命来。二尊到了现在血贯同人，对这种恶人是坚决要铲除啊！尽管这小子手刨脚蹬呼叫救命，二尊就像没听见一样，把他拎到庙外，就是方才那片庄稼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转身回来还得救那个妇女，问问他的家乡住处，把他送回家去。可奇怪的是，等他回来，那个女子已经踪迹不见。哦，二尊明白了，大概这个女人呢不愿意报名姓，方才利用我出去这个机会啊，她跑了，跑了跑了吧。总之呢，我算做了一件好事。二尊想在这转身刚想走，就觉着这个肩头上被一个人给抓住了，砰，把二尊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心里一翻个，坏了，大概清兵来了。想到这，他本能的抡起这把铡刀来，叫拦腰锁玉带，奔身后猛扫，嗨，喂，但这一刀扫过去，转身观看，背后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莫非闹鬼了？这人能这么快吗？明明抓了我一把，怎么没人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肩头砰又被人掏了一把，二尊转身又一刀，再一看还是没有人影。二尊心说，莫非真闹了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正在这时候，就见从土地庙的墙山那儿转身出了个出家的和尚。出家人冷笑了两声，阿弥陀佛，年轻人切莫惊慌，贫僧在此。二尊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离着自己不远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出家人的个头跟自己差不许多，这驼比自己还大，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受着戒，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背后背着个包，手中拎着金顶九连环。但是发现这出家人是慈眉善目，俨然飘洒谦逊，一见面就看出来是个好人。再看这个出家的老僧，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二尊，年轻人，方才发生的一切贫僧全都目睹。行啊，你是个好人呐，扶困济危，心地良善，老僧非常钦佩。二尊一看，怪自己方才太草率了。你说我不奔青红皂白，当当就两刀，要把这老和尚给伤了，岂不就造了孽了？想到这儿，二尊把铡刀放下，抱腕当胸，大师，怪我年轻人心里太粗了，多有冒犯，请大师傅多加担待。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你是哪儿的？哦，我离此不远，窦家庄的。哦， 窦家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下的窦家庄吗？
1: 啊，对呀、啊。
0: 年轻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可认识？大师，您说吧，你要打听哪一位？老和尚点了点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姓窦，叫窦宝山，人送绰号螳螂王啊。耳朵一听，嘿，打听到我爹头上了，心里格外的难过呀。大和尚，那是我爹。
1: 什么？
0: 窦宝山是你爹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窦
0: 二公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窦二东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等说他爹战死在庄子口，到现在尸体都没看着，母亲惨遭毒手，哥哥妹子不知下落。大和尚闻听此言，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二少爷，不要难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愿你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谢谢当家的。不过，大师傅，您怎么认识我爹？
1: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0: 说这话10年前了。你爹曾经到我庙上去过一次，在我庙上一住就是2个多月呀、啊。我们二人谈得甚是投机，切磋武术，越谈越亲密，因此就做了口盟的把兄弟了。我居长，他居幼，因此他管我叫一声和尚哥哥，我称他一声贤弟。你爹临走之时跟我说的清楚，5年之后再到我庙上去，结果没有做到啊。光阴似箭，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们老哥俩没见着面。老衲甚是想念于他，这次下山离庙，特为到窦家庄来看望我兄弟。没想到时局变化，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请问大师，尊姓大名，宝庙在何处？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英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客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克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成殿连人带物没留下一丁点儿。好好好啊，白振，我答应他做活佛的，你去办吧。
4: 是。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
3: 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
4: 呼应客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

0: 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胡云可大惊，怎么？白振冷笑一声，
1: 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
0: 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音客的尸身一裹走了。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

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窜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啊，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啊，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跪，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最多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是仰面拒战十分吃力。陈正德心想，何不以攻为守呢？当下仗剑扑向乾隆，众侍卫抢上抵御，他早已经退开，向攻击关明梅的侍卫背后连刺几剑。等到有人上来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众侍卫忙不迭的过来护驾，这一来啊，反客为主，立时争到了先机。众侍卫心慌意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呢、啊、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提剑向乾隆猛力射了出去。马金霞见长剑疾飞而至，要想退让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怕伤了皇帝，拼着手掌重伤举手去割。但这一剑正是陈正德临终一掷，那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义愤呢、啊、马敬霞的肉掌怎么能挡隔得开呀，啪的一声，手掌被削去半只，长剑一直刺进胸膛之中，对穿而过。陈正德大喜，心里想，这一剑也得在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关明梅见丈夫受伤致剑，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

0: 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嘉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吃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1: 关明梅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
0: 陆飞青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
1: 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
0: 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持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暗算于我，今日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走上两步，短剑的剑尖寒光闪闪，对准他的心口，凛然说道：“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
1: 乃是天下人人议事的

0: 你我兄弟之义，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饮你之血，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乾隆吓得脸无人色，全身发抖。天净禅师踏步上前，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赃官将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开杀戒了。
1: 这个时候城隍忽地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
0: 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着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
1: 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
0: 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
1: 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
2: 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
0: 白振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
1: 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
0: 师叔，带弟子来。
3: 天净说，好。
0: 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
1: 呼的一掌横劈过来，白振举臂要割，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
2: 白振大吃一惊，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势均力敌呀，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
1: 他转念没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振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铁柱。
0: 乾隆忽然说话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白振知道了皇帝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了，
1: 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
0: 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
3: 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
1: 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振凄然一笑，
0: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护皇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之恩，那是不义。不忠不义，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
1: 他一挥刀，往自己的脖子上猛力砍下，一颗首级飞了起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下。
3: 陈家洛扶起霍金童来，把短剑递在他手里。
0: 你爹爹妈妈、哥哥、妹妹、两位师父以及无数同族父老兄弟姐妹都死在此人手里，你亲手杀了他吧。
1: 霍青桐接过短剑向乾隆走了过去，
3: 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
4: 你要死孩子，你就上来。
1: 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世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
3: 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4: 你们都退出宫去。”我就还你们孩子。
1: 霍俊同骂着，那是这魔鬼，你骗人。

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齐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雍和宫外清兵层层包围，红花会群雄和他们恶战，试图突围。突然李元稹高声叫了起来：总舵主！只见陈家洛从火光中掠过，东窜西晃，似乎在找人。陆飞卿从西头杀出来叫着：大伙儿退向宫墙。遥遥看见远处火光中一根翠羽不住晃动。陆飞卿说：总舵主，你领大家退到墙边，我去接他出来。说着手挥长剑往霍青桐那边杀去。陈家洛和文泰来当先开路，又退回到墙边。吴臣叫着：师弟你下来吧。张晋只是不动，骆宾去扶他的时候，只觉得他身子僵硬，原来已经气绝了。骆宾趴在他尸身上大哭。文泰来正在抵挡众侍卫接应赵半山、常侍双侠等过来，听得骆宾的哭声，不由得也洒了几点英雄之泪，怒气上冲，挥刀连毙三敌。群雄逐渐聚拢，这个时候陆飞卿和霍青桐已经汇合在一起。人丛里只见那根翠羽慢慢的移了过来，但是到了相隔几十步的时候再也无法走近。常侍双侠夺了两杆长枪冲了过去，把他接过来。霍金童脸色苍白，一身黄衫上点点斑斑尽是鲜血。陈家洛叫着：咱们再冲，这次可千万别失散了。话声刚完，雍和宫内嗖嗖嗖几声连射了几支箭出来。原来李可秀和白振手下人众杀进了随城殿里边守殿的清兵之后蜂拥而至。红花会这一来前后受敌，处境更是险恶。正危急之间，正面的御林军呢，忽然纷纷退避，火光中几十名黄衣僧人冲了进来，当先一个人白须飘动，金刀横砍直斩，威不可当，正是铁胆周仲英。群雄大喜呀，只听周仲英叫道：各位快跟我来。文泰来抱起张晋的尸身，五楼的屋顶上站着十多个人，其中四个人手提红灯分站，真是女中孙吴，说话必有见地。吴臣叫道：四弟、五弟、六弟，咱们四个去。文泰来和常侍双侠齐齐答应。这四个人犹如四头猛虎直扑出去，

御林军哪里拦阻得住？陈家洛和天净禅师等跟着杀出，眼见就要冲出重围了，突然喊声大震，吕可秀和白震率领亲兵侍卫围了上来，一阵混战又把群雄裹在了当中。李元直、骆宾以及七八名少林僧人都受了伤。吴臣等冲到墙边，跃上鼓楼，早有七八个人过来阻拦。这些人竟是武功极好的高手，唐氏双侠何迪三个人一时没分胜败。吴臣和文泰来都是以一对二，或缩身或纵跃。吴臣长剑已经指向缠着文泰来的两名侍卫，千刃刀山斜戳左骨，万湖油锅横削右腰，招招快急狠急。文泰来缓出手来，向那个红顶子大官直冲过去。左右的卫士见他来势凶猛，早有四个人挺刀阻截。文泰来在火光中猛见这个官员回过头来，吃了一惊，险些失声叫出来：“总督主！”这个官员面貌几乎和陈家洛一模一样，若不是肤色完全不同，真难相信竟是两个人。文泰来陡然想起妻子曾经说道，徐天宏设计曲玉萍捉拿王维阳之事，总舵主乔扮官员，竟被众人误认为萧其营统领兼九门提督福康安，那么这个人必定是福康安无疑了。眼下群雄身处危境，如果不抓到这个人，只怕无法脱难。当下他身形一缩，从两柄大刀的刃锋下钻过，竟向福康安扑了过去。统帅御林军都捕红花会的正是乾隆的第一亲信福康安。乾隆因为火烧雍和宫之事万分机密，所以命他总猛扑而下。这个时候地下萧其营官兵和众侍卫已经见到主帅的处境凶险，他的身旁虽然有十多名高手侍卫保护，但是还阻挡不住这两个怪杰所向无敌的狠扑。又有七八个人跳上屋来相助，其余的人也暂不向红花会等人进迫，都举头凝视着屋顶的激斗。突然看见文泰来飞扑而下，不由得齐声惊呼。福康安不会武功，当此危急之际，也只得举起佩刀仰着面在那儿砍，同时两只长枪两柄大刀一齐向文泰来的身上又刺又砍。文泰来心里想，这一下要是抓不到，他的后援马上就到了，再没有机会了。于是双臂一震，两杆长枪腾在空中，一脚踹在左边一名侍卫的胸前，右手一拳击中右边一名侍卫的面门，大喝一声，两名刚跃上屋顶的侍卫吓得跌了下去。福康安惊得手脚都软了，被文泰来一把当胸揪住，举在半空。四下里的清兵不约而同的又是大声的惊叫。这个时候常氏双侠已经打倒三名侍卫，双双跃道往文泰来的身旁一站，取出飞抓，亮光闪闪，舞成直径。

0: 有两丈的一个大圈子，清兵哪敢过来呀？只见福康安举起令旗，颤声高叫：“大家住手！各营官兵和众侍卫，各归本队。”萧齐营的官兵和众侍卫见本帅被擒，都是大惊失色呀。奉旨卫护福康安的侍卫当中，有三个人不理会常氏双侠飞抓的厉害，奋勇冲上。吴臣叫道：“五弟、六弟，放这三个鹰爪过来。”双侠一收飞抓，跳开，直到吴臣要亲自来取他们的性命。哪知道吴臣的长剑直指福康安的咽喉，
1: 来吧，来吧！
0: 三名侍卫停步迟疑，互相使了个眼色，又都跳开了。文泰来双手微一用力，福康安的胳膊上透入骨髓，只得又高声的叫着：“快收兵！”退开！清兵侍卫不敢再战，纷纷归队。陈家洛叫道：“咱们都上岗！”群雄奔到墙边，蹭蹭蹭蹭，一个一个都跳了上去。赵半山查点一下人数，除了张晋因为伤重毙命之外，其余还有八九口传令：“咱们攻进宫去，杀了皇帝，给十哥报仇。”群雄轰然叫好。骆宾把这个话翻译给陆飞卿、天净禅师、天山双鹰、霍青铜等人听了，众人举刀响应。天净禅师说：“少林寺都叫他毁了，老衲今天要大开杀戒。”陈家洛惊问：“怎么？少林寺毁了？”天净禅师说：“不错，已经是烧成白地，天弘师兄护法圆寂了。”陈家洛一阵难受，越增愤慨。众人拥着福康安从御林军的刀枪剑戟中走出去，只见走了一层又是一层啊，围着雍和宫的兵将何止万人，群雄饶是大胆也不觉心惊，暗想要不是擒住了他们的头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突出重围。等走出最后一层清兵，见新燕领着红花会姐、城隍、瑞大灵调兵夜袭少林寺，天弘老禅师不肯出寺，在寺中给烧死了，他们还抢了我的儿子去。陈家洛听见他生了个儿子，想说一句恭喜，却又缩住了。徐天弘接着说：“天净师伯率领僧众找这几个奸贼报仇，一直追到北京来，咱们去双柳子胡同找你，才知道你们在雍和宫。”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快到紫禁城了，御林军和众侍卫在后边紧紧跟随，虽然不交锋，但是也毫不放松。徐天弘转头对天山双鹰说：“要是皇帝得信儿躲了起来，深宫中哪里去找啊？请两位前辈先赶去探明如何？”他想这二老最是好胜，刚才吴臣和文泰来擒拿福康安大显威风，他们夫妇却未显迹立功啊。天山双鹰齐声答应：“好，我们就去。”徐天弘从衣袋里边摸出了四个流星火炮，交给陈正德，见到皇

皇帝，能杀马上就杀，如果他护卫众多，请老前辈放流星为号。好，双鹰蹭蹭越过宫墙，直往内院而去。嘿，那身手快捷，真和鹰隼相似。这天山双鹰在屋顶上啪啪啪啪飞奔，只见宫门重重，庭院处处，怎么知道皇帝躲在何处啊？关明梅说：“咱们抓个太监来问。”嗯，正是。两个人一跃下地，隐身暗处，侧耳静纳，时时停步等他，还不住的催促：“快快，咱们要抢在头里给皇上报事啊！”双鹰一听高兴了，嘿，他们去见皇帝正好带路啊。这四个人呢、穿庭过户，来到了宝月楼前。前面那个人说：“你在这儿等着。”那个大汉应声站住，那个瘦子一直上楼去了。双鹰一打手势，从楼旁攀援而上，直上楼顶，双脚勾住楼檐倒挂下来，见一排长窗，外面是一条画廊，栏杆上新漆的气味混着花香散发出来，窗纸中透出淡淡的烛光。两个人纵身落入画廊，只见一个人影从窗纸上映了出来。关明梅用食指蘸了唾沫，轻轻的湿了窗纸，复眼往里一张，果见乾隆坐在椅子上，手里边摇着折扇，跪在地上禀报的瘦子原来就是白振。只听白振奏道：“随成殿已经烧光了，看守的亲兵没一个逃出来。”乾隆大喜：“很好。”白振又叩头：“奴才该死，红花会的叛徒却擒拿不到。”“哦，怎么？”“太后身边的池玄和武明夫两个人要敬什么毒酒，泄露了机关，动起手来。奴才正在管随成殿的事，给池武两个人放了他们出去。”乾隆嗯了一声，低头沉吟。陈正德指指白振，又指指乾隆，向妻子打手势示意：“我到那个白振，你去刺杀皇帝。”关明梅点了点头。两个人正要破窗而入，白振忽然拍了两下手掌，关明梅一把拉住丈夫的手臂，左手摇了摇，示意只怕其中有什么古怪，瞧一下再说。果然呢，这床后、柜后、屏风后面，悄没声的走出了12名侍卫来，手里边各执兵刃。天山双鹰都想：“保护皇帝的必是一等高手啊。”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鹰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克，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克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臣回内宫。”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

就这么一升啊，一道白光从楼顶上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到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美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窜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啊，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啊，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啊、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最多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提剑向乾隆猛力射了出去。马丁霞见长剑疾飞而至，要想退让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怕伤了皇帝，拼着手掌重伤举手去隔。但这一剑正是陈正德临终一掷，那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义愤呢、啊、马静霞的肉掌怎么能挡隔得开呀，啪的一声，手掌被削去半只，长剑一直刺进胸膛之中，对穿而过。陈正德大喜，心里想，这一剑也得在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静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嘿，果然救了他一命。

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睁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嘉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痴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这桩美事。官民没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陆飞清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

0: 一声，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千镜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天镜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师叔，带弟子来。”天镜说：“好。”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割，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依他的意思了，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震凄然一笑：“
1: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护皇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之恩，那是不义。不忠不义，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
0: 他一挥刀往自己的脖子上猛力砍下，一颗首级飞了，啪啪啪，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受重伤，此仇这时方始得报。文泰来见霍青桐持剑上来，乾隆的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卫，哈哈一笑，让在一旁监视。霍青桐走上几步，忽听那楼下人声鼎沸，赵半山回头往外一看，只见得宝月楼外火把齐鸣啊，御林军侍卫太监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齐来救驾。文泰来走到窗口高声喝道：“皇帝在这里，谁敢上来，老子先把皇帝宰了。”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声。徐天红和新燕把白震、瑞大林、马静霞、城隍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一愣，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这个老头就是曾任安徽巡抚的方有德。那天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城隍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

0: 见事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红花会群雄打死了保护乾隆的几位高手，只剩下乾隆一个人被逼到床前。霍青桐拿着短剑一步一步的逼向乾隆，忽然从帐子后面闯出了方有德，抱着周启的儿子。大家都不敢动了，全都看着陈家洛。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但一转眼见徐天红满脸又是惊慌又是担心的神色，不禁又看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里的那个孩子。这个婴儿还只有两个月大，憨憨的笑着，伸出小手去摸摁在他脖子上方有德那一只干枯露筋的大手。陈家洛心中一凛，回过头来，只见天净禅师的眼里闪烁着慈和的光芒。陆飞青轻轻叹息，周仲英白须飘动，身子微颤，周启张大了口，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陈家洛心想，周老爷子为了红花会斩了周家的血脉，这孩子是他传种接代的命根子呀。但是今日不杀皇帝，以后他加以防备，只怕再无机缘报此大仇，那便如何是好啊？正自沉吟呐，忽听周启一声呼叫，又要扑上前来，却被骆宾和李元直拉住，只是拼命的挣扎。连吴臣、文泰来、常氏双侠等素来杀人不眨眼的豪杰，脸上也都有不忍之色。赵半山手扣暗器，随便一枚发出，必致方有德的死命。只是这孩子实在太过脆弱，万一方有德临死之时手指使劲儿捏死了他，那便如何是好啊？他扣着暗器的手微微发颤，饶是周身几十种暗器，竟是一枚也不敢妄发。霍青桐回过身来，把短剑还给陈家洛，低声地说，死了的人已归天国，要叫这孩子长大之后记着咱们的大仇。陈家洛点了点头，朗声对方有德说，好吧，我们不伤皇帝性命，把这孩子给我。说着还剑入鞘，伸出双手去接孩子。方有德阴森森地说，
1: 哼，谁相信你呀？你们出宫之后才能把孩子还你。
0: 陈家洛大怒，我们红花会言出必践，难道会骗你这个老畜生？
1: 我就是信不过。
0: 好，那么你跟我们出宫。方有德迟疑不答。乾隆听陈家洛

0: 饶他性命，心中大喜，哪里还顾方有德的死活呀？
1: 你跟他们出宫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
0: 方有德心头一寒呐、听皇帝的口气，是要在他死后给他来个追赠封荫之类。他只得说道：“谢皇上恩典。”方有德转头向陈家洛说：“
1: 我要是跟你们出去，我这条老命还想要吗？”
0: 他是想陈家洛再答应饶他不死。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
1: 哼，你作恶多端，早就该进地狱了。
0: 乾隆怕夜长梦多，对方心意又变，就催他：“
1: 快跟他们出去。”方有德说：“我一出去，只怕你们留下几个人又害皇上。”
0: 陈家洛大怒：“
1: 依你说怎么样？请皇上圣驾先下楼去，我再随你们出宫。”
0: 陈家洛心想，到此地步只得放人，就向乾隆一挥手：“
1: 好，去吧。”
0: 乾隆再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了，抬脚向楼门飞奔。陈家洛突然伸右手一把拉住，左手啪啪啪啪连打他四记耳光，甚是清脆响亮。方有德见几十名侍卫急在楼下，心想与其在楼上等死，不如冒险跳下，必有侍卫接住。突然抱着孩子撑着一下跳了出去，群雄出其不意，惊叫起来，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双脚稳稳落地，一招太极拳云手，把扑上来的两名侍卫给推了出去，其余的人纷纷来攻。常侍双侠、徐天红、周仲英、文泰来等齐从楼上跃下，团团护住。
2: 赵半山低头瞧那孩子，只见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显然对刚才死里逃生的一跃大感有趣，还想再来一下。
0: 陈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声叫着：“
1: 你们要不要他的性命？”
0: 乾隆在众侍卫重重拥卫之下再不惧怕，可是火光中突然看到福康安被擒，大惊失色，连叫：“住手，住手！”众侍卫退了下来，周仲英等也不追击。原来啊，乾隆的皇后是大臣傅恒的姐姐，傅恒之妻十分美貌，进宫来向皇后请安之时，被乾隆见到了，就和他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一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娶公主为妻。这个傅恒啊，懵懵懂懂，几次请求让福康安也上主而为额驸，就是当驸马，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的儿子很多，对这个私生子偏生的特别钟爱。福康安和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为两个人原是亲叔侄，血缘很近。陈家洛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怪事，但见皇帝着急，胸中已经想好了计谋，当下押着福康安和众人一起下楼。周琦抢到赵半山的身边，把孩子抱在手里，欢喜得如痴如狂。一边是红花会群雄和少林寺众僧，另一边是清宫侍卫和御林军。宝月楼前本已拆成一片白地，这时候犹如两军

0: 战场上对阵，只是众寡悬殊。李可秀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叫着陈宗舵主，你放下服统领，就让你们平安出城。陈家洛问皇帝怎么说。乾隆刚才吃了四记耳光，面颊肿得犹如烂熟了的桃子，疼痛难当。但见爱子落在对方手里，只得摆手，放你们走，放你们走。陈家洛说，让福统领送我们出城。他高声对乾隆说，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擒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胆，夜夜魂梦难安。他转过身来对群雄一挥手，走吧。众人拥着福康安，抱了天山双鹰和张晋的尸身，竟向宫外而去。众侍卫和御林军眼睁睁的不敢追赶。出宫不远，两骑马飞驰追来。李可秀在马上高声叫道，陈宗舵主，李可秀有话相商。群雄勒马等候，李可秀和曾突南纵马走近。李可秀一拱手，皇上说道，如放福统领平安归去，你有什么意思都可以答应。陈家洛双眉一扬，哼，还有谁会相信皇帝的鬼话？务求陈总舵主示下，小将好去回禀。好，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前更加宏大，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滋扰。李可秀回答，这是一般。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征赋，俘虏的回部男女一概放归。李可秀点头，这也不难。第三，红花会人众散处天下，皇帝不得怀恨捕拿。李可秀沉吟不语。哼，真要捕拿，难道我们就怕了？这位奔雷手文四爷不在李军门衙门里住过一时吗？李可秀一咬牙，好，我也斗胆答应了。听着，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好，就是这样。福统领，陈总舵主千金一诺，请你宽心，皇上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小将尽心竭力，刻刻以福统领平安为念，自当监督尽快办成，陈总舵主或能提前让福统领回来。福康安默然不语。陈家洛想起白振和李可秀攻打随城殿清兵之事，虽然不明原因，但想内中必有重大隐情，大可吓他一跳。
1: 哼，你对皇帝去说，随城殿中之事我们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可没有好处。
0: 李可秀一惊，只得答应。陈家洛一拱手，
1: 李军门，咱们别过了，你升官发财，可别多害百姓啊。
0: 李可秀也一拱手，不敢。李元稹和俞余同双双下马，走到李可秀的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阵心酸，知道此后永无再见之日。
2: 孩子，自己
0: 伸手抚摸李元直的头发，兜转马头回宫去了。李元直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2: 爹爹，你也多保重。
0: 说完，趴在地下哭泣。随后，于于同扶他上马，群雄奔驰到城门，和杨承协、魏春华等会合。福康安叫开城门，钟楼上巨钟当当响彻全城，正交四更。众人出得城来，只见水边一片芦苇，残月下飞絮乱舞。再走一程，眼前尽是乱坟。忽听一群人在边唱边哭，唱的却是回人悲悼之歌。陈家洛和霍青桐都是一惊，纵马上前问道：“你们悲悼谁呀？”一个老年回人抬起头来，脸上泪水纵横：“想想公主啊！”陈家洛惊问：“湘湘公主葬在这里吗？”那个回人老者指着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就在这里呀。”霍青桐流下泪来：“
2: 咱们不能让妹子葬在这里。”
0: 陈家洛点了点头：“不错，他最爱那神峰里面的翡翠池，常说我能永远住在那里就高兴了。咱们把他遗体运去，葬在池边。”霍青桐眼含热泪：“
2: 正是。”
1: 那老年回人问：“两位是谁呀？”“
2: 哦，我是湘湘公主的姐姐。”
0: 另一个回人叫了起来：“
2: 啊，你是翠羽黄山。”
0: 霍青桐说道：“咱们把坟起开来吧。”
1: 当下和陈家洛几名回人、新燕、蒋四根等一起动手。少林僧当中以方便铲做兵器的很多，个人铲土片刻之间已经把坟刨开，撬起了石块，先闻到一阵幽香，众人都吃了一惊，坟里竟然空无所有。陈家洛接过火把照去，只见一滩碧血，血旁边却是自己送给他的那一块温玉。众人惊诧不已，众回人也很奇怪：“哎，我们明明送湘湘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呀，怎么她的遗体忽然不见了呢？”
0: 洛宾想了想：“啊，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桐妹妹不必伤心。”
1: 陈家洛

0: 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卡斯利美极清极，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儿，又翻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翩跹飞舞，九井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意有时尽，血意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1: 听众朋友，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完了。
2: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一天，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战，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递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公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际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常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吉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

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了，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昆叔。故此杨令公没言，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逃旨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逃旨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宋王慢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雕，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脸上看，面似油粉，两道八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逃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讲，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哼，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啊。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正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随年老，筋骨善壮，况
切，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使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职都奇怪，心的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西屋尺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作，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新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谢诸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步剑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不但点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的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是他。

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的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职，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典。这个金典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典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典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舅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玉侄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啊，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这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

0: 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地庙
1: 立擂。
0: 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哎，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
1: 对，
0: 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遵，全家改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的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的海陆码头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则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四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有人高喊了一声：“鸭蛋喷报，羞出狼言，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把子。人群花往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二十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皂子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又力劈潘豹。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儿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啊。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继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次，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啊，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曹旨，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
1: 杨年兄啊，
0: 潘国丈欺人侧身，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
1: 不，我听着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
0: 这是什么王法呀？”“
1: 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
0: 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1: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营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
0: 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要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

可是他认为已经逃职了，我就没法再言语。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赛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

0: 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见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1: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0: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蛇在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彦平，二郎杨彦定，三郎杨彦光，四郎杨彦辉，五郎彦德，六郎杨景，杨彦昭，七郎杨喜，杨彦四，八郎叫杨彦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懂。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了。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蛇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2: 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
0: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儿。七郎说，
2: 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
0: 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
2: 哎，不去就不去吧。
0: 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儿，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2: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
0: 听家人说擂台架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0: 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回来，你们可快点回来啊、哦！哎，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走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哎，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呢。这回呀、啊、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啊、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其实是笨招，这个天儿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哦，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了，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勾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喽，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1: 这怎么回事？
0: 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借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1: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怎么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1: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
0: 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得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噌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睡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2: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那干什么去了？
2: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
2: 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醉了。
0: 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打擂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

0: 么叫打擂？
1: 哎呀，戚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狼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2: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0: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3: 嗯，有事啊？
1: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风，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1: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0: 有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1: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着，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1: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3: 不喝了不喝了，我在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啊？
1: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3: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3: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
1: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3: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1: 你不知道啊，天齐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奇树，打擂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 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啊、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啊，只有找七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呐、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就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4: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5: 正下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了有婴儿。

叫之声。哎，这孩子哭的呀，声音还十分响亮啊，哇哇哇，这声音就在这石洞里边回荡呀。一刹那间，狮王谢逊好像触着电似的，回身向后跳，将屠龙刀抱在怀内。他问了一句：“孩子落生了？”他早就知道殷素素身怀有孕了，他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孩子生下来了。张翠山都忘了谢逊是来杀他的，听他这么一问，随嘴就回答了一句：“是，前辈，孩子刚刚落生。”“嗯，是男孩还是女孩？”本来张翠山都看着是男孩的，听这一问又仔细瞧瞧，啊，是男孩。谢逊一听是男孩，他点了点头。嗯，好，好。他连着说了两个好字。这时刚刚生下孩子的殷素素两眼紧盯着谢逊，就怕谢逊再扑到床前，那就不是死两口子了，刚刚生下的孩子也得死去呀。就听谢逊又问：“剪了脐带没有？”张翠山一听：“啊，剪脐带？哦哦哦哦，对对。”虽然说张翠山没经受过这样的事情，不过他可知道啊，这孕妇生小孩的时候得剪脐带。“哎呀，前辈，不是您提醒，我都忘了。可是，哎呦，容易插。你应该给孩子烧点水，给他洗洗澡。”看来这狮王谢逊对生孩子这些事还比较熟悉。不错，18年前谢逊是有过一个儿子的，不过他那儿子是刚下生不久就被人给摔死了，而且就在同一日，他爹他娘还有他的爱妻都被人杀死。杀死他全家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授业恩师。要不您看这狮王谢逊，他一阵疯一阵癫的，18年前他受过刺激呀。现在张翠山听谢逊一提醒让他烧水给孩子洗澡，他连连点头：“哎呀，前辈，你看看我真是，我真是没用，我怎么都忘了给孩子是准备热水了，我现在就去烧水。”可是张翠山往前才跨出一步，他一瞧这谢逊铁塔一般巨大的身形就在这床前，他心里边忽悠一下子，他想：“我转身出去，这位前辈要害我妻儿怎么办呢？”他刚这么一愣神，就听谢逊说：“你陪着孩子和老婆，我去烧水。”说着话他转身往洞外走，来到陷坑切近了，就好像看着一样，轻轻一纵身，刷就跳过去了。你看这谢逊没眼睛了，可是有眼睛的常人也比不过他，时间不大把水烧好了。他提着半木桶热水来到石洞之内，给孩子洗吧。这时殷素素抱着儿子，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淌，他这泪水是喜泪，看来我们一家三口的命能保住了。但他也担心这狮子王性情多变，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发怒了。张翠山在殷素素的怀里边接过来孩子，给孩子洗澡，这孩子呀哭上了，他这一哭谢逊。

听着是面有喜色。谢逊在想，这孩子哭的动静好听，就跟18年前我那孩子刚落生时哭的那声音一模一样。谢逊又自言自语，得想个方法将孩子带到中原，不然他长大之后在这儿怎么能够娶妻生子啊。听他这么一说，殷素素面现喜色，颤巍巍的打床上站起来了。五哥，你扶我一把。哎，张翠山不知道他下床干嘛，就见殷素素来到谢逊的跟前。五哥，咱俩给前辈磕几个头，前辈关心着孩子以后回中原的事儿，咱得谢谢他这一番大恩大德呀。啊，对对，咱得给前辈磕头。这两口子是趴地下磕头有声，对方没眼睛，他们不磕出声来，对方要以为没磕怎么办呢？狮王谢逊都不好意思了啊，贤伉俪情起，呵，这狮子王要是犯疯病的时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平和下来之后说话还文绉绉的，称他们为贤伉俪。燕素素一想，难得这个怪人如此喜爱孩子，他要是能够将这孩子当成他的孩子，这孩子就安全了，即便他狂性发作也不至于咒下毒手。想到此，他冲着谢逊一拱手，前辈呀，我求你一件事，您千万不能推却，一定得答应。哦，什么事？我请你老人家将这男孩收为义子，等他长大了，他就把您当成亲父亲一样供养，那么他小的时候由您照料，这孩子就不至于吃别人的亏。说着话，他看着张翠山，五哥，你说好不好？张翠山理解殷素素的想法，他知道啊，素素让孩子认狮王为义父，就是让孩子能够安全。他赶紧点头，妙极了，妙极了，可是就怕前辈他不答应啊。狮王谢逊也没想到这两口子能让孩子认他为义父，他不由得心中一动，正所谓英雄志短是儿女情长啊。他的脑海里边又闪现出来当初他那个孩子的样子，他想象着眼前的这个婴儿跟18年前的那个孩子是一模一样啊。你们两个真心让孩子认我为义父？张翠山说，当然是真心呐，而且我们还想让这孩子改宗姓谢，他更名姓谢。殷素素一听，哎呦，五哥，您什么都喝出去了，这孩子要随他姓谢就不能跟你姓张了，可是为了孩子的安全那什么都得豁出去。对对，孩子跟您姓谢，您愿意吗？呀，这一句话可触动了狮王的肝胆，他的脸呢就变了好几种颜色呀，一会儿喜一会儿忧，还有痛苦的表情。喜的是这孩子要姓谢，忧的是怕这两口子说话不算数，痛苦的是自己亲生子是早已离开了人世。你们两个如果不是骗我，我当然愿意这个孩子是我的义子，随我姓谢。可是你们把亲生子给了我，那你们自己怎么办呢？前辈呀，孩子不论姓谢还是姓张，咱们都会一样看待他，日后他孝顺双亲，敬爱义父，
不分轻疏厚薄，岂不美哉？张翠山这么说，殷素素也附和着，对对，五哥说的有道理呀、啊，这个孩子多一个人疼爱，那不便宜他了吗？谢逊一听，向后闪出半步，冲着他们俩一躬到地，如此说来，我谢某人多谢你们的恩德，你们对我的悔悟之恨一笔勾销。在海船之上，殷素素用暗器文虚针打瞎了谢逊的双目，谢逊是恨怨至极呀、啊。像他这样的武坛高人，没了两只眼睛，那跟武功废了没什么两样。因此，他只要是一犯疯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杀他们俩。可现在，气，两只瞎眼里边淌出来了泪水，能不能给我抱抱孩子呢？好好好，行行行。这两口子又怕孩子在他手里边伤着，可是也不敢不给他抱啊。张翠山把孩子递给他，谢逊将两只大手并在一起，就怕孩子掉在地上，小心翼翼将孩子抱过来，搂在自己的胸前，声音极小地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忽然间，他把这孩子推向了张翠山，你们赶紧抱回去吧，他看到我这样子再把他吓着。其实那孩子刚生下来，他看着什么都不会害怕的，就可见谢逊是真心的疼爱着谢无忌，也就是张无忌。张翠山把孩子抱过来，又交给了殷素素，别左一声前辈右一声前辈的，咱们已经成了一家人，那前辈后辈听得不顺耳，我看这么办，我和你们夫妻二人结为金兰兄弟，日后与孩子也有好处，你看行不行？张翠山一听赶忙摇头，老人家，你是前辈高人呐、啊，我们夫妻跟你的身份差得太远，怎敢跟你结一位弟兄呢？呸！谢逊吐了一口，你这学武之人怎么这么迂腐呢？他还想往下说，殷素素出来了，大哥，你愿意跟我们拜把子，我们就管你叫大哥，如果五哥不愿意跟你拜把子，他还管你叫前辈，那我也就成他的前辈了，你说对不对？谢逊一听，有道理。张翠山赶忙说，既是这样，那么小弟为大哥之命侍从。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是一结金兰，自此后三人全心全意抚养这孩子谢无忌，也就是张无忌。谢逊号称金毛狮王，驯兽补生之计那是天下无双啊。张翠山跟他详细的介绍这个岛子上的地形地貌，谢逊脑子好使，跟他介绍一遍，这就印在脑海里了。五路杀熊的事儿就由谢逊是一力承担。刷忽之间数年过去，三个人在岛子上相安无事，这孩子呢也是百病不生，长得十分健壮。有时候这孩子也挺顽皮，张翠山和殷素素就想责打他，哎，每当这时候呢，这孩子就往他义父谢逊这儿跑，义父义父，我爹我娘要打我。谢逊就一下把他抱在怀里，冲着张翠山和殷素素把头一扬，要打就打我。哎，看他这样，这两口子也无可奈何，只好苦笑啊，都怕这孩子被大哥给惯坏了。谢无忌5岁开始学武，先学武当派的功夫，由他爹张翠山给他开坯子，到8岁的时候
随义父亲。

0: 学艺，谢逊一教的功夫，只把张翠山和殷素素瞧得目瞪口呆，心想这功夫可太毒了。说什么功夫？谢逊教给谢无忌七伤拳。您听听这名，七伤拳。七伤拳是先伤己而后伤人，要想练这种拳术，得先把自己练伤了，然后才能打别人。这么说也是警示练这种拳的人必须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然的话就会受内伤。这七伤拳总诀包括损心诀、伤肺诀、摧肝肠诀、葬离诀、惊失诀、一恍惚诀、七伤总诀，七股不同的劲儿由这拳头发出来，或刚猛或阴柔，或是刚中有柔，或是柔中有刚，或是横出，或是直送，或内缩，对方能抵挡一股劲儿，他抵挡不了这七股劲儿，因此这叫七伤拳。两年的时光里，谢逊把自己的绝技尽可能的传授给孩子，一时练他是练不过来的，他告诉他背口诀儿、记心法，转眼之间这孩子已经长到了10岁。这一天的早晨，谢逊将这两口子和孩子叫到了海边，用手一指：“你们看啊！”张翠山、殷素素一瞧，就在这海边飘着一只大木牌，上边还放着淡水和干粮。这两口子都愣了：“大哥，这是干什么呢？”“兄弟，弟妹，这走吧。”张翠山、殷素素是十分的震惊，他们回忆起来几年前谢逊说过这话，说等孩子长大了啊，得回中原去。可是说完那话之后，这几年中没再提这茬。没想到啊，大哥是个有心的人呐，木牌都已经扎好了，而且他还观察了水的流向。可是大哥却说让我们一家三口走，他却留在岛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张翠山拉住他的手：“哥哥，要走咱们一起走。”谢逊早料到这一家三口人不会让他一个盲人留在岛子上，他向后一退步，哗啦亮出来屠龙刀，担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们听着，如果你们不上船还想和我纠缠，哥哥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书接上回，张翠山、殷素素夫妇在冰火岛生活了10年，他们的儿子无忌都已经10岁了。狮王谢逊扎了个木牌，把吃的喝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让他们顺风漂流回归中原。张翠山两口子开始还以为这大哥谢逊跟他们一起走，可是到了海边了才知道谢逊不走。这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当时眼睛都直了，心想这怎么能行呢？狮王谢逊二目失明啊！你看我们这一家人与他一起在岛子上生活，龙刀瞪着一双瞎眼睛，面对着这一家三口人眼泪淌下来。武帝呀，哥哥我也舍不得你

我不跟你们一起走，是我心有苦衷。不单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到了中原以后，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和我是结义的朋友，更不能让无忌姓谢。谁要知道他是我的义子，他跟我一个姓，叫谢无忌，这孩子就得被仇人杀死。他一说这话，把十岁的无忌吓得机灵一下子。张翠山和殷素素捏呆呆地瞧着谢逊，谢逊叹了口气：“哎，兄弟。”谢逊拉着他呢，就坐在了沙滩上，是徐徐道来。原来，在谢逊25岁那年，娶妻生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一天呢，他师父来了，一看师父来的家串门，把谢逊高兴的就像个3岁的孩子似的，前后来回直跑啊。师父在他家住的这段时间里，爷儿两个又研究武学，谢逊的能耐又上了一个层次。可是有一天，他们师徒二人喝酒，两个人都喝了很多的酒。谢逊半夜醒来的时候，就听着他妻子是连声痛叫啊，他一愣啊，这妻子怎么的了？这个酒喝多了，脑子生疼，一时之间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他父亲打旁边那屋子出来了，正好撞见谢逊的师父在调戏谢逊的妻子，也就是这个当师父的调戏徒弟媳妇儿。这个师父一看谢逊的父亲打旁边跑过来了，抬手就是一掌，啪，把谢逊的爹打的是脑浆迸裂，血肉横飞。老太太在里边出来，咚一脚也踢死。这师傅杀人杀红了眼呐，一看谢逊妻子不从他，一怒之下抬一手把谢逊的妻子也打死了。此时谢逊的小儿子是刚刚满月，抓起小腿往地下一扔，可怜这孩子才一个月就暴毙于地。谢逊瞧着这一切，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敬若神明的恩师竟然是个衣冠禽兽。他一愣之际，师父给他一拳把他打昏过去了。他师父以为把他打死了，他师父跑了。后来谢逊醒来，掩埋了家人13具尸体，发誓要杀死师父，给一家人报仇雪恨。后来他找到他师父了，但是他师父的武功是远远高于谢逊，两个人的一动手，谢逊被打得重伤。谢逊又苦练5年，再次找到师父，可是5年之间，他师父的武功也长了一截子，他还是打不过他师父，被他师父给打得抱头吐血。为了报全家血海深仇，谢逊在崆峒派偷来了一部拳谱，这个拳谱就是七伤拳。他得到这个拳谱之后，闭门锁居，苦练此功。这个七伤拳可太厉害了，您听听这名字，七伤，真要是一打出去，那对方是有死无活呀。谢逊练成了七伤拳，再去找他师父，哎，找不着了，他师父搬家了，也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找了2-3年，江湖之上没他师父这个人了，这谢逊就跟疯了一样，是四处作案。他作案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师父逼出来，每做一个案子他就留他师父的性命。他是杀人越货，你这么说，什么缺德事他都干过了，干完了就把他师父的名写上。就在那几年

江湖之上没有不知道他师父名的，很多遇害者都找他师父去报仇，可是找不着他师父也就报不了仇，血运越来越燥啊。十数年过去了，还没给家里人报了仇雪了恨，这怎么能行呢？他一想啊，还是过去做的那些案子不够大，得杀一个有名的人，杀这个人会引起来武林震动，许多人就会找师傅去报仇，师傅想躲都躲不了。哎，就在这一日，他在洛阳清虚观外边的牡丹园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正在惩治本地的一个恶霸，把这恶霸打得满地找牙，周围百姓是拍手称快。那这个侠士呢，转身走了。谢逊一打听，此人不是别人，乃是湖北武当山张三丰道长的弟子，武当七侠排行第一的宋远桥。哎，谢逊一想，罢了啊，我就把宋远桥杀了吧，我要杀了他，留下我师父的名，那张三丰和那几位武当弟子们焉能善罢甘休，他们就得把这江湖翻个底儿朝天找我师父，我师父上天入地也就躲不了了。拿定主意，他看宋远桥住到一家店房，半夜的时候他就来到这店房的后墙外，准备跳进去暗杀宋远桥。他杀宋远桥，那宋远桥太危险了，一是谢逊武功高强，再者说宋远桥是毫无准备呀。半夜的时候，谢逊在后墙边脚底板跺地，王旗一掌身，这就准备跳墙而入，啪，有个人用手就一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啊，身后没人。夜半三更，静悄悄，哑落落，四下无声，这是谁拍了自己一下肩膀？身法如此之快。

年年都有三月三，王母蟠桃会群仙，各路神仙都来到，缺少刘伶。

在金殿领了玉皇大帝之旨，一到下方捉拿刘伶，天色不早，驾起祥云就此。

0: 见面非常高兴，还有现场的好朋友，还有电视机旁的好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演一块这么东北地地道道的二人转。因为二人转是俩人，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呐、啊。大家来点金掌、银掌、仙人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铁砂掌，来点掌声鼓励鼓励，让我那娘们儿闪亮登场。
1: 谢谢，
0: 上货。
1: 谢谢。
0: 哎。来了，
1: 这家让你捂着的，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0: 什么
1: 说话唱话啊？
0: 什么话你还什么？
1: 非要说我是娘们儿，娘们儿不好听，听不听着？
0: 暗传呢，现在不好干了。
1: 咋的？
0: 现在暗传什么都得会呀、
1: 啊。那当然。
0: 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1: 嗯，
0: 完了还得能唱，
1: 对、啊，
0: 还得能唱歌曲，
1: 嗯，
0: 还得能说，
1: 对，
0: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1: 嗯，
0: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1: 对
0: 呀、
1: 啊。
0: 你别那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1: 是啊。
0: 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1: 骂啥呀？
0: 说唱夏庄那关小平挺好，
1: 嗯，
0: 妈唱夏庄小豆子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1: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0: 哎，说像。暗传呢？现在计划舞台，
1: 对呀、啊，
0: 现在暗传呢是绿色暗传，
1: 嗯，
0: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1: 对呀、
0: 啊，唱上妆是吧、
1: 嗯？
0: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1: 还行吗？
0: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啊？
1: 那当然
0: 漂亮啊！
1: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0: 嗯，
1: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0: 咋有正事儿？
1: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0: 这整的没用的啊！我还感谢我爹我妈。说两句笑话，因为暗算你这种形式啊、
1: 哎，
0: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
1: 对了。
0: 现在呢，咱俩给大家今天唱一出什么戏？唱一出。大戏来一出刘伶醉酒，
1: 刘伶醉酒，
0: 你先算在现在随着形势的改革、
1: 嗯、
0: 社会的形势突飞猛进、
1: 啊、
0: 什么都得改革，
1: 对呀、
0: 啊、十多年前咱们二人转录像啊、
1: 嗯、
0: 那时候质量也不好啊，
1: 对呀、
0: 啊包括这个音响都不行、
1: 嗯、
0: 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沈阳沙梦公司的全权的设备包括音响还有图像都超过十多年前，
1: 都是一流的，
0: 都是一流的、
1: 啊、
0: 所以说大家看录像就看我们沙梦公司的啊，
1: 队
0: 长、嗯、你现在电影你都得改革呀，
1: 都得改革，
0: 你现在像过去那排那家是乌了巴秃没人看了，
1: 那当然了，
0: 电视剧你看做的多好啊，
1: 嗯，
0: 还有那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
1: 嗯、
0: 啊啊做的多好，是那个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
0: 但是那个三国演义你看没看得过？
1: 看过呀，
0: 你看过吧，
1: 嗯，
0: 你说排的好不好？
1: 多好啊，
0: 好是挺好，
1: 嗯，
0: 但是妈他给落级了，
1: 哪级落了？
0: 三国演义啊朋友们，他把哪级给落了？
1: 哪级落了？
0: 把曹操的妹妹曹月娥在疆场跟张飞对诗，把这级给落了。
1: 我咋没看着这级呢？
0: 你看说话呀，你看这级，这级他给天上当时更的火，你信不信？
1: 更的火
0: 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级啊。
1: 呀你会啊这个？
0: 一般不会啊，
1: 真多才多艺，你真厉害、嗯，
0: 咱们上回书说到，
1: 你咋还来这个动静了呢？
0: 曹操发了83万大军去讨伐刘备，让刘备把曹操杀的是闭门不敢出战，
1: 不敢出战。
0: 曹操趴在龙书案上是唉声叹气，
1: 哦，
0: 说唉，说就凭我曹营这么多大军，这么多战将，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就是、
0: 这可怎么办
1: 呢？怎么办呢？
0: 正在曹操唉声叹气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
1: 脚步声。
0: 曹操回头一看，
1: 嗯，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0: 他的妹妹，曹月娥。
1: 哦。
0: 这小姑娘长得21、18岁，长得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1: 哎呦，
0: 漂亮。曹月娥走到曹操面前深施万福、
1: 哦、
0: 说大哥因何长吁短叹呢、
1: 啊、
0: 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1: 哦、
0: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1: 嗯、
0: 这么多战将
1: 对呀、啊、
0: 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嗯、
0: 这可咋整
1: 嗯
0: 曹月娥说大哥你别着急、
1: 嗯、
0: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盘
1: 呀
0: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1: 啊
0: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诸葛亮不有文采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啊啊
0: 曹操说妹妹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过他、嗯、
1: 就是
0: 曹操说大哥你放心我指定能干过
1: 指定能干过
0: 说好给你一支令箭、嗯、曹操给曹月娥一支令箭 刷刷点点写了一封战表，
1: 啊，
0: 打到西川刘备了。
1: 哦，
0: 刘备接到战表一看，
1: 怎么样？
0: 当时就急眼，
1: 急眼了，
0: 说你小小曹叶和无名鼠辈，还想跟我家军师上疆场？
1: 啊，
0: 这文旦，你能配吗？
1: 啊！
0: 刘备上下边这文武百官说，哪一员大将敢讨这支令箭，
1: 啊，
0: 上疆场跟曹叶和文旦？话音没落，
1: 怎么样了？
0: 张飞不管那事。
1: 哦，
0: 张飞说：“大哥，我去。”
1: 妈，
0: 刘备说：“三弟，今天可是文旦，
1: 就是，
0: 啊，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执行。”说好，三弟，给你一支令箭。张飞领着3000铁骑兵啊，
1: 嗯，
0: 骑着青鬃马，辕门打开，张飞照着马屁股，啪就一拳，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在这。
1: 跑得挺筋道，
0: 跟曹一娥马打对面就停住了，
1: 停住了。
0: 曹一娥这小丫头真厉害，
1: 厉害，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打哑语
1: 呀。
0: 当时他搁马上，夸
1: 夸，
0: 就这一比量，
1: 这什么意思？
0: 张飞一瞅差这一比量，
1: 啊，
0: 张飞呱就这一比量，
1: 这一比量。
0: 完了，曹一娥啪家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张飞呱伸出
1: 三个。
0: 哦，曹叶娥一捂肚子，
1: 嗯，
0: 张飞一甩袖子，曹叶娥说：“张飞，你赢了
1: 呀！”
0: 曹叶娥打马，
1: 这怎么就赢了呢？
0: 回去了。
1: 啊，
0: 回去曹操不得问他妹妹吗？
1: 啊，
0: 说妹妹今天可。

0: 曾赢否？
1: 哦，
0: 张飞说赢了，
1: 赢赢。刘备说什么三弟文干你还能赢？
2: 就是嘛。
0: 张飞说大哥呀，你说那曹一娥十七大八的大姑娘多不知磕碜啊，他上疆场，他说他那玩意儿这老大，
1: 啥玩意儿？
0: 我说他妈你那玩意儿这老大，我说我这玩意儿就这强。他说一回一宿一回，我说我最低三回。他一五度怀孕咋办？我一甩袖，管你哪熊事儿呢？
1: 别瞎扯了啊！
0: 你让我把他干败了
1: 啊！行，你是厉害。
0: 说两句笑话啊！
1: 哎，行了，一会儿咱俩唱正戏时候
0: 唱什么
1: 就不能闲扯了啊！
0: 哎呀，你玩二人转，你必须说两句，是
1: 不
0: 是？唱什么？来，有请乐队。
1: 你说唱首唱首嘛，全仗说口。你要不说口，一说你肚里没有。
0: 对呀，
1: 这唱夏装最基本的功夫了。
0: 二人转，
1: 来，咱俩先来个小帽
0: 吧。
1: 咱俩先悠一个，看看
0: 乐队，
1: 看看嘛，掌声咋样？热烈，咱俩说不出来几个啊！
0: 来，
1: 来吧。

0: 轻轻啊，噼里啪啦又连声啊，哎哎，哪里不该呀？啊，稀里哗啦又连声啊，哎，大呀你呀，大地呀，长进呐，对呀呀，
1: 小妹妹纺的是翠莹莹啊，从小到书大学通啊。
0: 哪里来
1: 哪个衣服

放的灯啊，一个刮到了北京城，看来住的香风啊。

0: 整折了吧？是整折了？
1: 你才三炮呢！
0: 三这几有点意义、哎，慢点放。就你夸夸真敢帅，谁啥线能受的？三炮完，他家一窝三炮。
1: 你才三炮呢！
0: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三炮。他二哥三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1: 咋的？养牛挣钱？
0: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啊，这牛种才好。
1: 那
0: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分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1: 汽车配牛。
0: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
1: 这三套的玩意，
0: 进屋找经理的、哎。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还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给你出看看去。经理出去说，哎呀妈，可不是的，怎么年头多大人刮没了？经理挺客气，你有知识啊。说先生对不起啊，明天把大人添上。他二哥一听，嗷叫炸了。让你把搭了人刮没，你要把牛刮没，还成他妈汽车配人了？你走，
1: 哎，给我三炮你，
0: 给我三炮
1: 你，才三炮呢，
0: 得了，
1: 对了，哎，中间你说两句啥呢？咱喘喘气儿，要不是咱风筝放的上不来气儿。
0: 二哥是综合艺术，
1: 来，
0: 唱着就说两句。
1: 咱俩再来，刚才这个小帽比较欢实，
0: 嗯，
1: 比较能咋呼蹦着起来。
0: 整一年的，
1: 这回咱整年的，
0: 有一欢就一年，
1: 来个卖味儿的啊，
0: 嗯
1: 呐，行吧。
0: 唱啥？
1: 来个老小曲儿小调，来个清水河。
0: 哎呀。
1: 宋老三卖大烟，
0: 朋友们，这玩意儿不唱失传了，这玩意儿一般没有嘴唱不了的玩意儿。
1: 哎，什么话？没有嘴能唱？
0: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
1: 来，
0: 预备，
1: 来清水河，来。

0: 唱大戏，
1: 一般不会唱的啊。
0: 一般
1: 唱一出全本的《刘伶醉酒》，
0: 醉酒
1: 这出戏一般唱不了，是吧？
0: 那
1: 是一出神话故事片。
0: 神话，
1: 神话故事不好唱，咱俩开始唱互相。
0: 那
1: 来，必须来点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曲牌，咱不能给扔掉。
0: 老腔老调啊！
1: 有不少唱正戏，一早就不唱互相。你互唱正戏，你必须唱互相，打早喇牌子。
0: 行，
1: 要不信你算啥正戏？
0: 要再不唱这一调门，可真就要
1: 失
0: 传
1: 了。
0: 现在一般年轻人唱戏都不唱这玩意儿啊。
1: 来吧，
0: 那最后咱俩把这过去的老调门都这个抖搂出来唱两句。
1: 必须唱互相，算下
0: 来。来。
1: 咱俩姑娘口临时配的，我
0: 你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
1: 临时配，我这动作就配就不错了，这挺好。
0: 搭配你缺一个字不知道？
1: 呱的呱，我这是打戏是唱戏，我是正唱钱是正打钱，那样你说
0: 打你这一下子你还觉得委屈呢？
1: 打你那样我都死了还美。
0: 哎呀我的妈！哎呀，
1: 我长这样都对不起电视机旁好朋友。
0: 那我长这样对不起
1: 他们。我上树林昨天我去上吊去
0: 啊！
1: 我脖子刚过来一伸，我一回头，王小豆长着死出还活着，我死啊，他把我救了，不来我就完了。
0: 我长得这个，你长得帅，你比周润发老帅
1: 啊！那倒不敢说，不敢说。
0: 那重来来，
1: 我唱得了。
0: 呀，你别你瞎乐了，就配你说话不行，大缓气啊！来，重来。

群仙呐。

学上六龄啊，醉就仙呐、啊。

动喊动。

0: 喇牌胡腔大救驾，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调门，
1: 对了，
0: 不能扔。
1: 嗯，这回行了，这回咱俩一字一板的啊，
2: 不唱吧，
1: 咱俩先分片感觉。
2: 八天唱剧得宋君润啊，咱俩慢打逍遥的。
1: 八天唱剧还咋听了？八天唱
2: 话说你就是意思是必须卖味儿啊，你就骂大伙儿，让大伙儿听真。
1: 来，我抻着你。
2: 大伙儿上送，对吧？
1: 行，
2: 来吧，从头
1: 来，从头来，
2: 开始。

0: 步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在了这刘平地，好尊上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对着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
1: 啊！啊，王母，啊，
2: 王母，我便把杜康叫啊，叫杜康，要听言，我唤你不为旁的事，你去杜

南天门不远，在面前我有心徒步走下去，不知道多大能到刘家湾，就得画了一个双十字二十。

0: 一下去云端呐、啊，把仙妻来叫，
1: 让过
0: 叫一声，仙妻给我拿过几个零花钱呐、啊。

0: 家有贤妻，丈夫不需奉事。
1: 喝酒没完啊！
2: 刘玲迈步走出大门外，喝酒。

0: 一连。
1: 杜康造酒此处有，下一连刘宁问酒在此间，横批贴照几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刘玲问听心中好恼，骂声哪个胆大，你敢吐狂言，恼一恼来怒一怒。
2: 吃这玩意吗？哪位人呢？你
1: 那来地下的，
2: 地下的
1: 过来个青
2: 虫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1: 排骨
2: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1: 肉，
2: 嗯，
1: 让我吃了
2: 啊，
1: 剩下骨头我都给狗。
2: 哎，
1: 这菜没有，
2: 没有
1: 小汤罐儿，
2: 哎，
1: 进了。
2: 我这个好东西，
1: 叫声汤罐快拿酒。大爷，今天我要把酒来尝啊！拿酒。这不对脸写的，我生气，生气。
2: 我开眼便把客官叫啊，叫声大爷要听言呐。我问你今天吃酒，用酒杯来，用酒盏，你还是用那大酒坛呐？
1: 我一不用杯
2: 啊，
1: 二不用盏。就用你们家的那是大酒我坛呐。大酒坛，废话，刘大爷喝酒你在长安城你打听打，你没用过我。
2: 醉生客意把我等啊，等我给你把酒端呐。叫堂官端过来呀，头坛酒杯。
1: 那孩子臭红啊。 刘玲把头汤酒他妈急忙接在小间呐、有刘玲打开了坛子盖儿啊，这坛老酒味儿倒挺鲜呐、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来，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2: 等啊，
1: 拿酒。
2: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1: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间呐。有刘玲咚咚咚咚喝。

0: 一声掌柜的，他那给我来三坛呐、啊，到第三坛去，第三坛。
1: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哎。
0: 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1: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盘呐、啊。
0: 拿酒，拿酒。
1: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啊，那我这酒楼的酒啊，都给我喝干呐、啊。低头一记有有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0: 酒呢
1: 放里边呐、啊。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两杯，递过仙的了。哎，
0: 哎呀，
1: 酒坛我整哪了？
0: 哎呀，这酒，哎呀，哎呀。大爷进监喝酒，钱没有。
1: 哎，你改日再来送酒钱呐、啊。
0: 改日大爷钱也没有。
1: 十天八天再来还。
0: 十天八天钱也没有。
1: 不对你三爷，我倒不要钱呐、啊哎，下去吧。
0: 哎，这酒你妈这酒，这酒有尿的。哎呀，
1: 有六令嘟嘟囔囔往回走、
0: 嗯。哎呀，哎呀，
1: 不住嘴里头吐狂言，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的好快，家门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唤贤妻快点开门栓呐、啊，
0: 贤妻，
1: 贤妻开开门呐、啊。

0: 么成这样呢？
1: 都九十九五十七斤。
0: 我搀着丈夫出动落下桌呀，今年我这里把话呀呀。丈夫刘玲啊，
1: 这什么爽？
0: 你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今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
2: 啊？丈夫，丈夫刘玲，丈夫，你咋的了？
3: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叫了一声娘。
2: 呀，你喝上了。咱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喝这样
3: 啊？娘啊，娘！

0: 丈夫，丈夫醒醒，我是你先妻
1: 啊，
0: 黄金莲。丈夫，
1: 先妻，
0: 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先妻呀！

0: 哎啊！
1: 丈夫，你咋喝这样啊？
0: 叫一声贤妻呀，黄金莲呐、啊！
1: 丈夫，你咋能喝这样呢？

0: 登酒楼一上天显一副对儿，
1: 写啥了？
0: 那副对联真气死咱，
1: 生气吗？合着
0: 上一联杜康造酒四处游啊，
1: 下一联呢？
0: 下一联刘伶问酒就在此间啊，横批贴写着七个字，不醉三年就不要钱，丈夫我一见心中好恼，进屋喝了这酒三坛，往日里丈夫喝酒都不醉呀，今日为什么醉得这样办？
1: 丈夫
0: 先妻呀，丈夫我看我呀要不就认识了，
1: 丈夫
0: 有几句大事啊掀起我挂心间呐、啊、
1: 丈夫有话你就说吧，
0: 先妻呀。

0: 先别把棺材买呀。
1: 那不买棺材买啥呀？哎呀，你怎么这么喝多了？那不买棺材怎么整啊？
0: 买一个大酒坛呐，把我装在里边呐，我的天气。
1: 哎呀，你说你呀，我不
0: 天气。停
1: 又咋的了你啊？
0: 老板，我不唱了。
1: 为啥不唱了？
0: 最后你去是谁？
1: 黄金莲呢？
0: 你去换，你这是我媳妇，我是不是去刘玲呢？
1: 刘玲，你喝这样还有
0: 什么？哎，我喝啥样？我抱你一下还有什么？
1: 那也不行，
0: 不可以的呢。
1: 不行啊！
0: 别再躲，我不唱了。什么玩意这是？
1: 啊，我他妈唱，
0: 不抱不唱，
1: 我唱戏正唱。
0: 咱俩抱搁台上就是这公是两口子，搁台底下呢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你看这必须，我生气呀、啊！你别老在那躲啊！我搂你
1: 咋的？
0: 向组织必须靠拢。
1: 谁向组织靠拢啊？不行、啊，你注意点。
0: 哎呦，这
1: 不你刚喝醉了吗？你这会儿又
0: 唱戏得做戏，不做戏咱还花费啊！
1: 你去你的吧。
0: 这样搂我不行吗？
1: 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0: 啊、必须搂
1: 啊！不是，
0: 老板，那要不要搂我？我退，不要搂我，退，不要搂我，大伙退票。
1: 什么玩意儿？你压着退票你成你？
0: 你坐我腿上，你
1: 谁叫你腿上啊？黄金莲是潘金莲啊？
0: 奏戏啊！奏戏
1: 啊！不行。不演黄金莲不是潘金莲是吗？什么？我正
0: 这
1: 我正唱钱了，我还正搂钱了。你看，就这么唱。
0: 哎，这玩意儿真好。我爹说了，我爹说了，在我小老弟干啥？
1: 你好，你有点人样。
0: 对，
1: 砸骨踹死你！
0: 先亲，丈夫我要是死后了，你别把那领的饭砸呀。
1: 打
0: 量
1: 的
0: 发
1: 生啥？
0: 买两个大酒幌啊，挂在我的灵前呐、啊，
1: 买两个
0: 我的仙气呀！
1: 喝死你了！
0: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别把那大狗干领转呐、啊！
1: 那我转啥呀？
0: 你呀、啊，买两瓶烧酒啊，攥在我的手间呐、啊！先起，扶我起来呀！
1: 你都醉了，起不来了。丈夫。这样呢，
0: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坟前别给我添了土啊，我的贤妻啊！
1: 哎呀，不添土添啥？
0: 买两车大酒糟啊，铺在了我的灵前，
1: 贤妻、啊。
0: 丈夫我死后了啊，就把贤妻你惦念，
1: 别惦念我了娘，
0: 过来
1: 你有点让着干啥呀？
0: 我还有几样重要的事啊挂心间呐、啊，非常重要事你向我这边靠拢，我告诉你。
1: 你说吧，我听你两
0: 个。哎呀，完了。现如今献了妻，你都怀揣有崽啊！
1: 小玉，
0: 干什么玩意？啪嚓一下。
1: 有谁？那人还怀，
0: 那能差啥玩意？不都一回事吗？
1: 那是一回事吗？人那说猪揣崽子了，那人还能揣崽啊？有孕了。
0: 你说怀孕？
1: 怀孕。
0: 整点文词儿。怀揣有孕。
1: 醉了吗？坐那说。
0: 是男孩是女孩，我他妈还没摸全呢、啊。哎呀！哎呀！

0: 就是一个小女孩，起名叫九坛啊。
1: 啊，真气，记住了吗？
2: 记住了。那我还守不守寡呀？
0: 哎呀，贤妻丈夫死后你别守活寡呀，难受。
2: 我会守你。
0: 找几个会喝酒的哥们儿，你们两个拜地天哪。
2: 找几个？
1: 哎呀，一个
2: 我也不找。
1: 不了点啥？看来你嘴不对心了。我前脚死，你后脚就死。
0: 有刘令说吧，我的妻。
2: 刘令啊，丈夫，丈夫。

0: 能把刘玲埋到荒郊野外边呐、啊？
1: 白事，
0: 地下刘玲死了，真云长
2: 再把杜康言上一言呐、啊。杜康正在鼓动作。这样夜眼跳不安言，秀吞灵门忙战算了，就知刘玲醉三年，外部出了古洞外，抓把黄沙洞门满，那么嫁娶人头啊来得快，眼前来到刘家湾，那么收下银头落云尾，心情落在地平川，往前走来得快，先扫家不远，
0: 我的丈夫

0: 通过分析，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断定河中大量的死漂是被献王施以邪术的女奴，他们向后抱住的是他们的藤卵。随后三个人又将目光转向那只从巨虫口中吐出的青铜箱子，胡八一走到箱子前准备冒险打开看个究竟。
1: 有金刚伞和防毒面具，即便是再危险，这两个窟窿的轮廓果然与金杖的杖头相同，左边是龙，右边是虎。这只双头黄金短杖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一次只能选择龙或者是虎，而不可能同时将兽头形的钥匙一并插入。那么哪个先哪个后呢？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这简直就是拆解定时炸弹上的红绿线头啊。龙头、虎头，这顺序有什么名堂啊？如果插错了会发生什么呢？猛然间想到折龙山后的灵区，其风水形势都是半天然半人工，可以说这些宝穴那都是改出来的，正所谓逆天而行，这是一种违背了大自然规律的形式。风水秘术中对于改风水中有龙虎相持一说，分别代表了提调阴阳二气。虎蹲、龙踞、玄武巨狮、龙虎垂头形势腾去、龙背虎气前花后甲、左右跪落朱穴，皆指龙。

龙头虎首不显，是为龙傲虎缺，虚牙不合，四手不应啊。改了格局的行事礼器，那权杖着阴阳清浊之气的微妙平衡，若把龙虎给颠倒了，也就是使浑浊之气混乱了，最轻的也会显出忌煞之形啊。重则会导致风、乙、水这三害入穴相侵，墓中所葬之主呢，败国赋诗，其害无穷啊。按照清巫之理推断，不妨先取清阳之气，动这比较安全的龙首。我心里头一乱，我知道再猜下去也是无益，只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当下便屏住了呼吸，藏身在金刚伞的后面，将那黄金短杖的龙首对准了位置，推入了铜箱侧面的插槽，只听到咔嗒一声轻响，仅从手感便可知道非常的吻合。不回头看了看躲在岩石后边的雪莉杨跟胖子，他们也正在关注的盯着我看。我对他们两个人竖起大拇指一晃，立刻把头低下，用手左右一转那金杖，却都拧不动分毫。我猜的不对吗？这不是钥匙孔吗？我随手将黄金短杖乱转起来，还是不起半点作用。我有些焦躁，从金刚伞后边露出了头，打算先把金杖拔出来，再想别的办法。不料，这铜箱的插槽里边，原来是一种进时压黄、退时咬合的机关。用力向后一扯，铜箱内部的机关便被激发了，从那空着的虎形孔中流出了一股黑水。我还以为是毒液呢，急忙撇开手中的金杖回避，跑回岩石的后边，与雪莉杨和胖子一同观察。这股黑水并不多，一会儿就流尽了。整个铜箱随即震了一下，似乎是其中的机关发作了。过了一会儿，一切平复如初，没动静了。我长出了一口气，胖子也把瞄准箱子的枪给放下来了，不过仍然没敢大意，仍然由我再次单独靠近了铜箱。这次用手一拽那双头金杖，便轻易的把它给抽出来了。果真就是铜箱子，只不过箱口的缝隙造合的非常契合，又因为年代太久，上下相同属性的物质互相渗透，都长在一块儿了。如此一来，使它内部的物品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里，而不会被巨虫的胃液腐蚀了。黄金杖启动了里面的机关，这铜箱子露出了一条细缝。我用一只手举着金刚伞，另一只手拿着工兵铲的金刚的铲刃撬动那箱子缝，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把那个箱子盖给打开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转到后边把铜箱盖子给搬开了。我们事前最担心的暗箭、毒烟这些机关箱子里都没有。雪莉杨跟胖子两个人见没有暗器，也都拿着武器从岩石后边走过来了，看那铜箱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三盏登山盔上的战术射灯都照在打开的大铜箱之内，顿时把里边照的是一片通明。
首先看到的是多半箱子的黑水，大概是渗进去的或是不死虫的体液。这铜箱的材质日久之下并不发绿，内侧反而呈现出无数的白斑，看来其中可能加入了别的混合物，具有抗腐蚀作用。但是面对着泡在箱子里的那个东西，我们可就半点都摸不着头脑了。箱子平分为三格，半截黑水分别浸泡着三样古怪的东西，三个人目瞪口呆，半天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雪莉杨、胖子都看着我，我摊着手对他们说：没办法，咱们只有挨个看看了，天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胖子其实早就想把这个箱子翻了个底儿掉了，只是这些东西他看得不明白。

是哪一样古怪稀奇的器物。胖子手重，后悔也晚了。他还自己安慰自己说：“哎呦，我是不是这整的跟碎的，它不一样，都是玉，是不是？哎，这个里外里不还是那些东西，对不对？我说，蜡与玉两层之下，还有一层软木，看样子这些物品呢，都是防潮防腐的。”哎呀，究竟是什么东西要这么严密的保存呢？这葫芦洞里的东西都与献王和他的大祭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献王本人并不担任主持重大的祭礼，而是另有大祭司，这说明他们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统治体系，而非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常教的政教合一。这个软木质地非常的绵密，这次胖子学乖了，再把里边值钱的东西给打破了，不敢再出蛮力，但是收着劲儿却很难把它给切下去，只好拿工兵铲一点一点的把这根木屑子给铲了。我在旁边看着掉落在地上的玉片儿，觉得有些古怪。我随手捡起了几片残玉，只见玉壳上都刻着极细密的云起。我心里一动，莫非也是刻着咒语的藤器？这蜡层玉壳软木下面封着含恨而死的亡魂。我让胖子暂时停下，与雪莉杨蹲下身看那些没有被砸破的玉片，用伞兵刀刮掉了表层的蜡纸，那晶莹的玉壳上显露出一些图案，有龙虎百兽、神山神木，有明显的图腾画的痕迹，尤其是那险峻陡峭的高大的山峰，气象森严，云峰雾锁，似乎表现的就是遮龙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情景。不过这些图案和图腾都与我们所知所闻的相去甚远，有很强烈的远古的少数民族的色彩。其中有一部分在神山下的狩猎的场景，其中所用到的武器很是奇特，看造型竟然都是石器。这个玉卵也不是天然的，甚至连玉料都不是整体的一块，有明显的拼接的痕迹，而且都是老玉。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哎呀，这个东西非同小可呀，怕是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物，可能不是献王的东西，也许啊，那是遮龙山当地先民供奉在山洞内的神器，不可以轻举妄动啊。胖子说，我说，胡子亮，你可别跟我打马虎眼，我告诉你，我也是嘿，金银古玩界多年的专家了，是不是？在潘家园，哎，咱也是标名挂姓，那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是不是？据我所知，嘿，四五千年前那还属于石器时代呢，那个时候人类还不会使用比玉石更坚硬的器具，他怎么可能对这个玉料进行加工，做出这么复杂的玉刻的图形呢？是不是啊？我说，我看呢，这就是献王老儿大，咱们按先前说好的，是不是？凡是这老鬼的名气，咱们就全来个连锅端，是不是？老胡，您呐，不要另生枝节啊，搞出什么什么什么石器时代的名词来唬我，是吧？

0: 不是老虎。
1: 我对胖子说：“我说，王司令，咱俩也别争，不妨让杨参谋长说说，他总比咱俩识货吧。”
2: 胖子说：“
0: 嗯，好啊，好啊，那就让美国顾问来鉴定一下。不过啊，他倒只是比你识货，要跟我水平比啊。”那也是伯仲之间。
1: 徐立阳说，我看这些玉料并不常见，我也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不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的确已经掌握了对玉料的加工技术。红山文化出土的中国第一龙，包括长江流域的梁祝文化的遗迹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制造精美的玉器。但是，对于那个还相对原始蛮荒的时期，人类是怎么利用落后的工具做出这些玉器的？至今在考古界那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呀。
2: 胖子一听，原来还没有定论，
1: 当下更是不求甚解了。他抄起了工兵铲，继续去挖那层厚实的软木。
0: 我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动手了。其实我这个心里头也急切的想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个事物。我唯一担心呢，就是里面会是某些彝人供奉的神器，一旦把它取出来，那会引发什么难以预计的事端。
1: 我们这一路这麻烦够多的了，虽然没死，也算八层皮了，装备体力已经消耗大半了，这么折腾下去，就算进了献王墓啊，也是不容易出来的。谁想到这胖子干起这勾当，那手脚是格外的利落，只过了半根烟的功夫，就已经把那软木给拨开了。只见深棕色的软木里边裹着一只暗青色的陶罐。我和胖子一起伸手，小心翼翼的将这只罐子从软木中给抬了出来，放在地面上。
0: 这个青色的瓶罐通体高约40厘米，最粗的地方直径10厘米，直口、高深、骨腹、瘦径三只低矮的圈足向外撇出来，罐口完全密封，罐尖靠近瓶口的地方有5根形状奇特的短管，像是有壶的壶嘴，不过这口都给封死了。根部与罐身上的菱形的纹路相连，十分有立体感。我们望着这只造型简洁、色彩温润沁人的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连雪莉杨也一时都猜不透了。不过，这制造精细的陶罐上没有什么藤树的标记，料来这里面应该不是什么恶毒的事物。我一想啊，哎，反正是，已经取出来了。索性就打开看看。于是就用伞兵刀将封着罐口的漆蜡给剃掉。胖子这个时候反而谨慎起来了，生怕我一不小心打破了这个陶罐，他连连的提醒我动作轻点，也许里面的东西还不如这精美的罐子有价值呢，打破了那可就不值钱了。说话间，我已经将这个罐子盖给拔开了。三个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当下便一起挤过来，对着那个窄小的罐口向里边看。只见这罐子里头装得满满的一汪清水。我看到这罐子里全是清澈异常的清水，
1: 我脑子里不免先画了一个问号。一个装水的罐子用得着如此保密吗？
0: 雪莉扬嫌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看不分明，随手取出了狼眼手电筒，照准了罐儿，看了看，说：“
1: 哎，你看，水底还有个东西，那是什么呀？你看那儿，啊，是个胎儿。”
2: 我和胖子也看清了。
0: 罐中那清得吓人的水里头浸泡着一个碧色的小小的胎儿，由于角度有限，我只看到那胎儿的身体仅有一个拳头的大小，它蜷缩在罐底，仰着头，好像正在与我们对视着。不过它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它的脑门格外的宽大。
1: 这里怎么会有胎儿啊？
0: 而且大小、姿势、外形，那都和人类的胎儿有很大的差别。

0: 胡八一冒险打开了从巨虫口中吐出的青铜箱子，里面是半箱黑水。胖子用探阴爪打捞出一只玉卵，又利索地将一层层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只陶罐，罐中装满了清水，水中浸泡着一个胎儿。凝视之中，胡八一突然看见胎儿猛地睁开了眼睛。
1: 我向后退了一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指着那个罐子，没头没脑的说：“那里边什么东西啊？”说着，下意识就去掏黑驴蹄子。薛立阳说：“你又搞什么古怪啊？好端端的哪有鬼呀、啊？这个胎儿它是一件玉器。我指天发誓，我说，不是，我告诉你。”这小鬼，他刚刚冲我还瞪眼，还呲牙来着呢。我觉得刚才的举动很丢面子，于是又在后边补充了半句：“这样呢，失态了，但是情有可原。”胖子对我说：“你是不是看花眼了你？啊？”怎么咱们一块儿看，我就没看着他有什么不对呀、啊？
2: 薛立阳说：“可能是罐子里的水对光线产生了折射，你的角度呢又比较巧，所以你才会看花眼。不信，你把罐中的水给倒净了，这胎儿是不是清楚了？再说，要真是玉的，再打包也不迟啊。”假如是活物呢？哎呦，那带在身边就十分不妥了。当下，我们把那罐中的清水，它竟然像是天然生成的。大自然造物之奇，实在是人所难测呀。要不是只有拳头大小，真会让人以为他是个活生生的胎儿，被人用邪法变成了个玉的。这难道就是远古的时候遮龙山当地移民们用来供奉山神的神器吗？我对胖子和薛立阳说：“从前的边疆不毛之地，移民们多有生殖崇拜的风俗，这和古时候恶劣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当时呢，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显得比较的渺小，人口稀少，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整个部族的灭绝，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多生儿。所以我觉得这个玉胎可能是上古时祈祷让女人多生孩子用的，是一种胎形的图腾。”

它象征着人丁兴旺。胖子笑着说：“是吗？哎呦，哎呦，还是古时候好，不是哪像现在啊？你说是吧？哪儿哪儿都是人，哎，就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了。哎，咱们现在啊，应该反对多生孩子，是吧？应该多种树，是吧？所以呢，这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东西呢，它放这儿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吧？那我就先收着了，回去咱们换点烟酒钱儿。”我点头说：“此话虽然有道理，哎，计划生育咱们当然是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最好别随便动这些东西。”因为这育胎的底细尚未摸清，咱们这趟行动是来献王墓，掏那枚事关咱们身家性命的墓尘珠啊，这才是头等大事啊！啊，胖子，你得分出轻重缓急。谁知道我话还没有说完，这胖子伸手就去拿那个罐子了。他准备把罐子砸了，取出其中的玉胎。雪莉杨拦了他一道，对胖子说：“慢着，这些宜人的骨被献王祭祀，藏在巨虫的肚子里，说明它非同一般。咱们在未得知其目的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先看看其余两样东西，再说。”我看胖子两眼放了光，根本就没听见我们对他说什么，只好伸手把胖子给硬拽回来了。胖子见状还不住口的埋怨说，来云南这一路餐风露宿，脑袋别的裤腰带上遇到了多少凶险呢？啊，在刀尖上滚了几滚，油锅里涮了几涮啊，好不容易见着点真东西，那哪有不拿的道理，是不是啊？我对胖子说，献王的古墓玄宫中宝物那一定是堆积如山的，你何必非贪恋这罐子里的玉胎啊？更何况这玉胎隐隐的透出了一股邪气，这不是一般的东西，带回去说不定你就会惹麻烦。胖子，咱们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别总盯着这眼前的这点东西。啊？难道你没听说这句话吗？啊？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对不对啊？胖子嘟囔着说：“我还听过这句话呢，摸到昆明池水犬是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呢。”可是这云南这池水啊，一点都不浅。牢骚归牢骚，还是要继续看看这大同柜中的另外两样神秘的器物，否则一个疏漏留下了后患，只会给我们进入献王墓带来更大的麻烦。我们三个人看了看那方形铜箱的另外两个，另一侧放的是个大皮囊，皮子那就是云豹的毛皮，上边还纹着金银线，那都是一些符咒密言一类的图案，里面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了不少的东西，抬出来并不感觉沉重。见了这些奇特的咒文和印记，就可以说明不管那玉胎是否是古遗民留下来的，至少这豹皮囊里的东西与先王有关了。藤树镇魂戳魂符，它是十分的独特的，像是一堆蝌蚪很有规律的爬在一处，叫人过目难忘。藤树是阴毒凶残，令人防不胜防，但是既然知道了与先王有关，便不得不横下心来将皮囊打开，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当下见识了一遍武器、防毒装备，商议了几句，看豹皮囊口用兽筋牢牢的给扎着，一时难以解开，只好用伞兵刀去割。我们当下一起动手，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兽筋给挑断了。
的包皮囊，里边露出了一大堆散了架的人骨。我们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戳魂符里边那肯定是有尸骨的，所以见状并不慌乱，随即向后退开，静观其变。过了一会儿，见没有异状，方才回到了近处查看。我把那些骨骼从大皮囊中倾倒在地上，这一来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一共有三只骷髅，这三具枯骨身上并无衣衫，不知道是烂没了还是压根就什么都没穿。骨骼的形状也很奇特，头骨大，臂骨长，腿骨小，看大小那都是五六岁的孩童，然而看那骨质的密度都是老朽年迈之人。最明显的是牙齿不仅已经长齐了，而且磨损的已经十分的严重，不可能是小孩子的。从以往的经验看，被戳魂符封住的那都是些奴隶之类的成年人，没有见过小孩，而这骨龄与体型又太不成比例，真叫人难以揣摩。我和胖子两个人壮起了胆子，在乱骨中翻了一翻，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异的地方。不想这一翻，竟然翻出了一些事物。有穿在金环上的兽牙，散碎的玉璧，最显眼的是一个黑蟾蜍的小石像。铁力阳见了之后立刻说，这是彝人给山神造像佩戴的饰品，这不是人骨，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山魈，常被认为是山精。古籍中不乏对其详细的描述，他身材矮小，长臂四圆，黑面白毛，能够通人言，他在山中能够行风不语，但是现代人从来没有见过，以为是虚构的生物呢。有人说是以黑面鬼狒狒为原型，所以现在非洲的黑面鬼狒狒的别名也就叫做山魈。中国古时传说中的山魈却与现在的黑面鬼狒狒不太相同，现在看来这些骨骼最有可能是古时山魈的，他们那才是山神的真神。看来这三只啊，那都是被献王所杀，他们被彝人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还有那玉胎，可能都是被彝人看中的神物。献王侵占了这儿，大施暴虐，将山神的遗骨如此败坏，与移民的神器一同填进了巨虫的肚子，使其成为了阻止或是不死虫消化浮尸与虫卵的胃瘤。用这种变态的手段来破坏当地人的信仰，达到巩固他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否真是这样呢？恐怕还要等到进了龙运中的献王墓，得知他的生平所为，才能知晓确切的答案。我们望了一眼不远处那只倒在地上身披龙鳞腰甲怎么打都死不了的巨虫，原来这只大虫子并非山神的原型，真正的山神却是在他的肚子里。铜箱的中部，其空间远比两侧要宽大很多，看这个格局东西，难道是封印着恶鬼？再细打量，王喜想把这只怪蝉从蝉宫中给抱出来。这只蓝色的三足怪蝉一定是这遮龙山里最值钱的宝贝了，如此神物，别说是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您就是看上一眼，那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雪莉杨，这个时候可比我

胖子冷静多了，他说：“小心，小心。”洞里越来越大的植物和昆虫，还有坠毁在丛林中至少2架以上的飞机，其根源可能就在这儿了。他守护着王墓的天空。雪莉扬的话音刚落，忽然脚下发出了一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低头一看，放在脚旁的那三具山神的遗骨，这个时候都在收缩变黑。由于葫芦洞中的氧气含量远远高于皮囊，所有的骨头在加速的制片，发出了一阵尖锐而又奇怪的破裂的声音。我向后退了2步，对胖子和雪莉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邪得厉害。我说，管它是神器还是邪器呢，我想干脆用炸药炸它个精光，免得留后患。”我说着，就从胖子的背包里去掏炸药，但是胖子在包里塞了很多黄金残片，翻了半天才把炸药翻出来。胖子转过身，想帮我装雷管。刚一回事，他双脚一跳，像是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他连忙用手指雪莉扬的腿。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我也差点蹦起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直钻入双耳，一只半人半虫的怪婴正抱住了雪莉扬的腿，在哇哇的大声的哭着，那哭声沙哑的好像根本就不是人声。就连我们在深夜丛林中听到的夜猫子的叫声都比这个声音听起来舒服。事出突然，雪莉扬完全愣住了，那半虫怪婴的哭声止住了，嘴部朝四角同时裂成了四瓣，那嘴里边都生满了反锯齿形的倒刺，如同昆虫的嘴。这一裂开，那仿佛是整个婴儿的脑袋都分成了四片，晃晃悠悠的就想咬雪莉扬的腿。我看得真切，见雪莉扬竟然不知道躲避，我虽然端着 M1A1 在手，却是由于近在咫尺不敢贸然开枪。举了这宝贵的几秒钟，雪莉扬这个时候终于惊魂稍定了，他轻轻地叫了一声，想把腿从那怪婴的怀抱中挣脱。我也同时把枪身往回拉，怪婴昆虫般的怪口里全都是倒刺儿，一时摆脱不掉，连同他的身体都被我从雪莉扬的腿下给拉出来了。我唯恐手底下稍有停留，这怪婴就会顺着 M1A1 爬上来咬我的手臂，我便将枪身抡起来。胖子在一旁看得清楚，早把工兵铲抄在手里，大喊一声：“见真章吧你！”胖子手中的工兵铲带着一股疾风，迎着被我用枪托甩在半空的怪婴就拍出去了。

胡八一等人打开了从巨虫口中吐出的青铜箱子，先是看到一只浸泡在陶罐中的玉胎，随后三个人又从箱子中拿出一只大皮囊，正在清理时，一只哇哇大哭半人半

0: 的怪婴不知从何处出现，咬向雪莉杨的大腿。危急之中，胖子抄起一只工兵铲向这只怪婴拍去。
1: 猛听一声金刚铲拍碎血肉骨骼的闷响，半人半虫的怪婴像个被踢出去的破皮球，笔直的就撞到了岩壁上，又是啪，这一声撞了个脑浆迸裂，半透明的红色的岩壁上像是开了染料铺，红绿黄黑各色汁液顺着岩壁在流淌。我喊起来，
2: 打得好啊，你真解恨呐。
1: 我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 M1A1 冲锋枪的枪托，还有几颗虫子口气中的倒刺扎在上面呢。我不禁又骂起来，好硬的牙口啊，没断奶你就长牙，你就是一怪胎。我举目四下搜索，想看他是从哪儿爬出来的。谁知道掉在地上的怪婴竟然没有死，他在地上滚了几滚，忽然抬起那血肉模糊的大头，对着我们声嘶力竭的大声的哭起来。这个哭声啊，那是刺耳之极，听的人是心烦意乱。我举枪一个点射，将那怪婴的头打的是肉沫和骨渣子飞溅，子弹过后便只剩下一声声婴儿的悲啼直指人心。我心中立刻明白了，这是那些从你尸中长出来的藤卵，他们不知何时脱离了母体。我们只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装着折龙山神器的铜箱中，以至于未能及时的察觉，现在发现已经有些迟了。他们似乎爬得到处都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圈。雪莉杨点亮了一支冷烟火，高举在手，大概是出于女性的本能的反应，她似乎很惧怕这些半虫半人的怪兽。她举着冷烟火的手在微微的晃动，洞中光影摇曳，只见无数的爬着走路的怪影，他们层层叠叠的结在一起，都把大嘴咧成了四片儿，动作迅捷，正围着我们团团打转，似乎已经把这三个活人当做了他们出世以来的第一顿美餐。只是被那冷烟火的光亮所射，还稍微有些犹豫，只要光线一暗，他们便会蜂拥而上，而我们的两支 M1A1 一把64式手枪，再加上一支单发的剑威，根本就难以抵挡，必须尽快的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我们三个人背靠着背，互相依托在一起，只等这些藤鹰稍有破绽，便伺机而动，一举冲将出去。他们的体内含有藤毒，被轻轻的蹭上一口都足以致命。我一手端枪，一手举着狼眼手电筒，把光柱照向黑暗处挤在一起的怪婴，想看看他们的特征。但是他们似乎很怕光，立刻纷纷躲闪，有几只竟然顺着滑溜笔直的洞壁爬上去了。我暗地里吃惊，怎么跟壁虎一样？再照了照地面的那个死婴，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前肢上都有吸盘。胖子说：“
2: 嗨，这些虫崽子怕手电光，咱们只管冲出去就是了。”
1: 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

0: 只是还没有适应。他们没有远远的逃开，只是为了避过光线的直射，他们不会轻易的退的。他们数量太多了，冲出去无异于以卵击石。
1: 这些怪婴在死漂的母体中千年不出，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来呢？这岂不是断了骨中藤毒的根源吗？难道是我们无意中触发了某种机关或者是仪式？想到这儿，我急忙去寻找从铜箱中翻出来的三件神器：禅宫里的三足怪蝉、三堆山神的骨骼，还有那在陶罐中的碧色的玉胎。这些神器会是藤卵脱离母体的罪魁祸首吗？这个时候洞里头一片混乱，黑暗中那婴儿的哭嚎声越来越响，看来不能以拖代变了。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往外强冲了。我提醒胖子，让他从背包中把丙烷喷射器取出来。这个时候，什么都得舍得用了。这叫火烧眉毛先顾眼下了，先给他来个火烧连营。咱们趁乱往葫芦嘴的方向跑，一出山洞，占了地利，咱们就不怕这些家伙了。我们刚要发作，却听雪莉杨说：“
0: 咱们将这只巨虫打得狠了。”
1: 那半人半虫的怪婴突然从母体中脱离，可能正是由于这洞穴里缺少了让他们保持睡眠状态的红色雾气。这与那三件神器并无关联。不过，咱们必须把那些神器毁了，尤其是那只在长宫里的三足蓝雏。那怪蝉的材料是一种罕见的陨石，埋在地下千米都能向上空发出干扰离子，没有了它，谷口的两块大陨石就会失去作用，否则还会有更多的飞机在那坠毁的。不容我们再做记忆了，饥饿的藤鹰已经等不及了，完全不顾手电筒的强光，他们越逼越近，将包围圈逐渐的缩小，我们来不及毁掉他们了，何况我们唯一能仰仗的丙烷喷射器只能够使用三次，一旦用各的大火球，他们挣扎着嘶叫着，顷刻便成为了焦炭。这是我们初回使用丙烷喷射器，真没想到它的威力竟然如此的惊人，连岩石都给烧着了。胖子连发了两次，在那些怪婴被烈焰燃烧所发出的惨叫声中，我们三个人借着这混乱的时机，从薄弱的地方就闯出去了。我们一路狂奔，在起伏的岩石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跑了一段距离，只听后边是哭声大作呀，心里头一急，暗想不妙，听声音已经距离很近，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啊。顺着水边又跑了几步，已经无路可走了。葫芦洞的地势开始收缩了，看来快到葫芦嘴儿了。那石壁的弧度突然加大，变得极为陡峭，想继续前进只有下水游。不远处一个半圆形的炼光，那应该就是出口了。此处水面宽阔，水流并不湍急，就算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游上去，不到一半那就会被这些大群的藤鹰给追上的。三个人已经跑的是连续带喘了，我们的心脏砰砰砰的跳成了一个点儿。我一指那片光亮：“
0: 你们两个先游出去，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否则咱们在水中仓促迎敌，那是有死无生。你们快走，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脱身。”
1: 胖子哗啦拉开了枪栓，他说：“
2: 你有个屁吧！”

我看呢，咱们谁也别跟谁争，那是不是要留下吧？我留下，我老子今儿我就不信了。哎，我这八十老娘，我反怕了这孩子，我就说着话，就要把我跟雪莉杨给推进水。雪莉杨拨开了胖子的手，到他的背包里去掏炸药，尽快射几圈导爆锁，稍稍让他们挡一挡，咱们就有时间脱身了。我和胖子明白了，此事事不宜迟，争分夺秒的把导爆锁从细铁丝的捆扎中解开，胡乱的铺在地上。我听那些怪婴狼嚎般的凄厉的哭声已经由远而近了。这洞中虽然漆黑，但是从惨哭声判断，他们就要到眼前了。我便不住的催促胖子说：“快，快撤，快撤呀！”在胖子把全部的导爆锁都布在地上，雪莉杨已经把装备包的气囊栓拉开，三个人更是片刻不敢停留，在催命般的哭声中一并跳入了水中，拉着气囊手足并用，向着洞口划水而行。我百忙中不放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无数的分不清是人是虫的怪婴已经如复古之躯一般，随后就粘到了水边。这个时候第一条导爆锁刚好爆炸了，虽然这种绳索状的爆炸威力不强，却足以可以暂时使他们穷追不舍的势头就缓和下来了一会儿。胖子把导爆锁一共布了五层，凭我们的速度足可以在他们追上我们之前钻出这个葫芦洞。我一边用全力游水，一边盘算出去之后如何想个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忽然间我觉得身体一沉，脚上像被几只力量奇大的爪子给抓住了，不但难以再向前游，我的身体竟也被拉扯的迅速的沉向那漆黑的水底。由于我游在最后，所以雪莉杨和胖子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情况。我心中一慌，我抓着充气气囊的手一松，我来不及哈套，十分的坚固厚实。藤鹰的嘴中全是向内反长的肉刺儿，带动死漂快速的窜动。此时被他不断的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啊！我恨不得立刻摆脱这只丑陋凶悍的怪鹰。工兵铲、登山镐等趁手的器械都在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出了俄式伞兵刀，本想一刀下去割那怪婴的四瓣的口气，但是忽然想到一割破了难免会流出了毒血，那样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袋子稳妥。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住行军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钩槽用力向外一蹭，已把水壶的背带给挑断了。藤鹰的嘴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我胸口憋得快要炸开了，我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我急于浮上水面要换气儿，我更不想再与他多做纠缠。我用空着的脚猛地向下一踩怪婴的脑袋，将他蹬开，自己则借力向水面上快速的游去。还没有升上水面，忽然发觉左边

和右边，有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样的怪鹰从水底向我就扑过来了。他们在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我心里头只得叫一声命苦啊，便已经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了。两边都是裂成了四大片的怪嘴，那粉红色的倒刺儿匆匆的张开着。这个时候即便不被他们咬死，我的气息也已经接近极限了，稍作纠缠就得被水给呛死。我连想都不想了，其实是根本没有思索的余地的。见左侧猛扑过来的怪鹰先到了，我只好一缩肩避过他的怪嘴，随后左手从上边绕过去掐住他后边的脖颈子，另一侧也旋即扑到了前面。我连忙用左手一带，将那被我抓住后颈的藤鹰借着它在水中猛冲的力量斜刺里牵引，与右手边的那只随后扑来的藤鹰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儿的怪嘴这一下就咬在一块儿，再也离不开了。他们一同挣扎着沉到水底了，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窜出了水面。我贪婪的大口的呼吸着葫芦洞里的那闷热的空气，我的大脑也从半缺氧的空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这个时候我向四周一看，这水面上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不见胖子和雪莉杨的踪影。导爆所爆炸后的回声还在洞内回荡着，那硝烟的味道也没有散尽。我把身上沉重的东西都给摘了，我抡开了双臂，使出了自由泳的架势，我全力的朝着有亮光的葫芦嘴游过去。越向前水流越急，甚至不用出力就会身不由己的被水冲向前方。那倾斜的葫芦洞正将里面的地下水倒进外面的深谷，眼看洞口的亮光开始变得刺眼，身后的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骤然响起，像是被爆炸暂时吓退的怪鹰们又追上来了。这些家伙在石壁上都能迅速的行动，在水里那更是迅捷无伦。我不由得心中犯了难呢。啊，这纵然是出了葫芦洞，我怕也是没法对付这些怪胎呀。

那都免不得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胖子和庄着全部料来一时并无大碍了，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这个时候是上是下，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的上边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那就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了，只有向下移动了。我定下身，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不看则可呀，这一看，我是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激起了无穷的水雾。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汽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七彩红光。无数条彩虹拖着半空中的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的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那是一应俱全，琼楼玉宇，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青砖汉瓦矗立在红光水汽之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的宫阙。我被这座天空之城惊的是目瞪口呆了。谢立阳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说，那就是先王墓，不过你再仔细的看，它并非是在空中。我止住了心惊神摇，定睛再看，才看出这座天上的宫阙果然并不是凌空虚建的，而是一座大型的歇山式的建筑，如同世间闻名的悬空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那四周都是绿色的植物，更使得这宫殿是异彩纷呈，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得这天空之城居然保存得如此的完好，那艳丽的色彩竟然丝毫未减。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里边那催魂般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之间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墓的宫阙，对雪莉阳说，咱们想办法先退到那儿，王墓的断虫道应该可以拦住他们。雪莉阳说，好，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栈道的遗迹，那都是用石桩石板搭建的，有些地方更是因地制宜，直接开造山体为阶梯，一圈圈围绕着环形的险壁危崖，其中还有两条栈道通向下边的大水潭。但是开凿这些栈道，那就令人是叹为观止了。我攀着老藤下到胖子的身边，随后把雪莉阳也接下来。离我们最近的栈道就在左侧的不远的地方，我对胖子和雪莉阳说，砍断了藤萝，本藤飞身到七八米开外的栈道上。谁能够保证那悬崖上的栈道还是依然

0: 的结实啊，说不定一碰它就变成祭粉了。胖子这个时候依然犹豫不决，他全身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我对胖子说，你能不能别哆嗦了，你再抖下去，这些藤蔓就已经被你晃悠断了，你还不如豁出命去，你拼命一跳，你就是摔死也是一条好汉，胜似你这熊包窝囊的死法。胖子说，
1: 我说你别拉，别拉话，急得我说，你先跳，你跳过去，我就跳，谁不跳谁是孙子，我这是。
0: 雪莉杨已经用伞兵刀勾住了一条长藤，对我和胖子说：“快，那些藤鹰已经爬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抬头一看，果然。四五个人形尸首浮出了水面，三个人心惊肉跳。雪莉杨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气压计，你的腰上还挂着安全栓呢，是虫子给咬断了。巨大的水流声如轰一跳，身体又是一坠，差点把腰都抻断了。
1: 多赶快赶快转移到栈道上去，
0: 我回答说，不过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你快求你的上帝显显灵，创造点奇迹吧。我说罢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胖子在高处，他根本就不敢睁眼，他死死地抓着两三根老藤子，腰上的安全绳绷得笔直，上边的眼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它的重量了，碎石和泥土正在泼泼落落的往下落。栈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才突然的下坠几乎是平行的，但是中间几米寸草不生，要想过去那只有抓住藤萝与登山绳，像钟摆一样左右的甩动，等力量积蓄起来，最后一举荡到栈道上。我把 M1A 冲锋枪递给了雪莉杨，你掩护我先把胖子弄过去，然后是你，我殿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商量的余地，雪莉杨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子上，单手拖住了枪，但是由于力量不够，摆动不到30度，他又荡回来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是没有办法重新装弹的。此刻已经是燃眉之时了，我当即奋起了全力，先向侧后摆动至极限，抓着老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我用力过度，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耳中只听见胖子嗷的一嗓子，在登山绳断了的同时，胖子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但是他的下半身还悬在残破的栈道之外。原本离我们就不算近的栈道，这个时候又被他压塌了一些。这些古代的栈道都是螺旋形，由上至下一圈圈围着悬崖绝壁筑成的。我们进谷的时候曾经见过截断水流的堤防，当初施工的时候想必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所以有一部分栈道是穿过瀑布的，后来想必被瀑布冲毁了。胖子所处的是一段残道，他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上去，

躺在上面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了小半条。他不住口的念着阿弥陀佛。我帮着胖子上了栈道，自己赖支撑的两条藤萝也又断了一根，仅剩下的一根也岌岌可危。抬头再一看雪莉杨，他正反转着 M1A1 的枪托，将一只抓住他肩头的藤虫打落。那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形成了弯月形的包围圈，已经将我们两个人团团的裹住了。我赶紧向上一窜，用手勾住了侧面的一条老藤，对雪莉杨喊：该你过去了，快走。这个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雪莉杨脚绳一点，将身体摆向了栈道，他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也想故技重施，想抬脚踹他的屁股。雪莉杨却也抬起了双脚，在我的脚上一撑，借力弹向了栈道，随即一撒手，一下就落在了胖子的旁边。这个时候胖子也已经回过神来了，他从背囊中取出了另一把芝加哥打字机，把我身边的藤人一个接一个的射进了深渊。但是枪的火力虽强，此时也如杯水车薪，挡不住潮水般的一波接一波的那半人半虫的怪物。然而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栈道，他反倒是全朝着我拥过来了。

0: 在藤鹰的追逐之下，胡八一等人仓皇跳入水中逃命，谁知从水中出来后，他们惊奇地发现献王墓就在眼前，只是他们无暇高兴，因为索命的藤鹰身形迅速增长，步步紧追，向身处绝壁的三个人包抄过来。虽然他们手中的枪支威力不小，但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怪鹰，也是杯水车薪。
1: 我的工兵铲儿、登山镐，全让我在游泳的时候给扔了。我身上只有一把俄式的伞兵刀，在这绝壁危崖上却难以使用。我只好顺手拔起了雪莉杨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镐，随手乱砍。在胖子和雪莉杨双枪的掩护下，我虽然暂时没有性命之一松，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便向侧面横跃，抓住了另一根藤条。但是这样一来，反而离那栈道又远了几分了。我的手刚刚抓住这根藤条，有几只红了眼的藤人突然凌空跃下，刚好挂在了我的背上。他们裂开了四片生满了倒刺的大嘴，对着我的后脑勺就咬。我顿时觉得腥风扑鼻，暗道不妙，急忙猛的一个偏头，使他咬了个空。他转头又咬，我已经避无可避了。我见那怪嘴中粉红色的森森的肉刺直奔着我就咬过来了。这个时候，一串 M1A1 的子弹擦着我的后脖子的头皮就飞过去了。我背后那只藤人的脑袋被骑着脖子给搭掉了，我只感觉得脖子上一热，后脑勺上溅了不少虫血。我顾不上看究竟是胖子

还是雪莉杨开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考虑到，如果射击重头，必定会有有毒的血溅进我的嘴，故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他的脖子。剩下的一只又落在了我的背上，我的背后尚有一具没头的虫尸没能够甩落，这回又加上一个活的，我手里的藤条就再也承受不住了，立刻就断了。几乎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了碎片，但是我已经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的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了。耳中只听得水声轰隆，头下脚上直向深潭中落下去了。我的眼中所见都是墨绿，哪儿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只有一个圆形的天在晃动，四周垂直的危崖仿佛是铁壁。这一刻就像孤身坠入了18层冥冥洞府，距离人间是无限的遥远。献王墓所在的墨绿色的水窟，其地形地貌在地理学上被名副其实的称作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熔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二，也许是在10000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这个时候，我背着两只没有头的半虫人，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我的心里却镇定下来了。我的身体虽然快速的在空中坠落，我的手中却一刻没有闲着。我将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照到了眼睛上，我甩脱掉了身后的两具无头的尸体，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将嘴张开，以避免从高处入水的巨大的冲击力压迫我的耳骨。我刚想把身体完全伸展开，来个飞鱼入水，但所幸这个潭水它够深，落水的力量虽大，但是却没有戳到潭底。带着无数白色的水花直沉下数米，我睁眼一看，这潭水虽然在上面看起来幽深碧绿，但是深处水中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水面上，亮闪闪的波光荡漾，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潭中有无数的大鱼，其中很多是裂腹鲤，这个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而且很难见到这么肥大的。不过这个时候我可没有时间去回味这大头裂腹鲤的美味，我急于浮上水面，游到潭边的栈道上去会合胖子跟雪莉杨。当下我便双手分水向水面游，但是手足并踩，我半天也不见动地方，这才感觉到我身处可能也是一处大水眼，它通着江河湖海等大川大水，如果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恐怕连收尸都没有人了。

这儿，我的心中顿时打了一个突，我急忙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向漩涡外边游，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有游到了外边，反而被暗流带动，离那潭底的大漩涡又近了几米。从我闭气入水到现在不过十几秒，我肺里的空气还能够再坚持一会儿，不过要是被漩涡的暗流给吸住，那用不了一会儿气息耗尽，肯定是会被漩涡卷进深处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完全没法抵挡那漩涡的强烈的吸力，转瞬间便已经被涌动着的暗流卷进了潭底。慌急之中，见得身旁有一丛茂密的水草，这大片的水草也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着一个方向偏着头。水草是长在潭底的一块条形的大石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很难伸进去。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的稻草啊！我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我想暂时的稳定下来。不过正应了胖子常说的那句话了，赶上摸金校尉烧香，连佛爷都吊顶。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那水草上有很多浮游卵，滑不溜丢的，用手一抓竟然钻了个空。我对准那大葱的水草连接的伸手揪了几次，但是都没有抓到，每一次都抓空，我的心就跟着沉。我随手拔出了俄式伞兵刀，倒转插进那生满了水草的石缝。伞兵刀刀刃上的倒钩是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与石缝的交界的地方。这块潭底的条形大石似乎是人工造成的，也许是建造献王墓的时候掉落下来的，由于条石沉重，所以没有被漩涡吸进去。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身体的地方，我更不敢有任何的怠慢，抓着条石在潭底向远处爬行。我渐渐地脱离了漩涡的吸力，突然我觉得手中触到了冰冷和坚硬的物体，那似乎是一层钢铁的外壳，生有大量的斑斑的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我看到这条石头的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倒在潭底，那上面全是水草，一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着。巨大圆柱的一端稍稍有一些倾斜，撞进了潭边的石壁上，竟然撞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我心里一动，是了，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是坠毁在这水潭，他掉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个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死在了森林的边缘。再看那被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这个方向刚好与深潭正上方建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的宝顶的宫殿一致。难道先王墓的地宫已经被坠毁的飞机给撞破了？
我在水下这个时候已经没法再多停留了，我只好迅速的浮上去换气。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道红光晃的是眼睛发花。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潜水时用来保护头部的排水孔，但是仍然觉得非常的沉重，我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下来。漏斗形的大水潭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扩音器，把瀑布群水流机械的声音来回的传递，只在这绝壁之内轰鸣回响，下方什么也听不到。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有两个人影在飞快的向下奔跑，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栈道，便利用藤萝向绝壁下边爬。不错，那就是胖子和雪莉杨。我把登山头盔拿到手里边，在水面上向他们挥动手臂，果然胖子和雪莉杨发现了我了，他们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我仰起头来，四周的绝壁就像是斧劈刀削的似的，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我顿生了深陷绝境的害怕，那大批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边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他们无法适应，竟如潮水一般的退却了。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他们是否会全都重来，不过总算是能够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了。我对着栈道上速的游向潭边的栈道，胖子和雪莉杨见我会了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居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一点的蹭下，而雪莉杨几乎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跳。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非常近，顷刻就到了。我这个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大瀑布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险恶的地方，顶多也就是一些被打成头破长穿的藤人落入了水底，估计他们也都被卷进了大漩涡了。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赶下来了，见我没事方才安心。我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里的水声实在是太大了，没法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的宝顶，那儿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抬眼望了望那险壁危崖上的宫殿，它正在红光水汽中发出异样的光彩，似梦似幻，一时之间也没法多做思量了，当下便举步踏着这千年的古栈道向着天空前进。我忽然想起他们两个人刚才那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问了。雪莉杨听我问便对我说，我们看见潭水深处有一只巨大的怪爪，足有房子那么大，
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的边缘，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

0: 捉住，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你。你怎么？那怎么我自己在水中，一点都没察觉呀？
1: 我低着头从栈道向下看，除了瀑布群那倾斜的边际，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安谧。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的残骸，种种的轮廓都可以隐约可见。水潭的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儿，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了。在漩涡形水眼的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的锥状物，粗细长短不等，环绕着潭底的漩涡，刚好围成了一圈。从高处看下去，真如同一只超大的异兽之爪捧着潭底的漩涡。我看得出神呢，心中只是反复的在想，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的形象，刚好在水眼的边缘，难道是见献王墓的时候有意而为的吗？胖子见我站着不走，便连声催促，我也只好不再细想，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
0: 我没走出几步，忽然想到，
1: 对了，是雪莉杨曾经说，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的鬼洞。

0: 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斗，险象环生，最后胡八一寡不敌众，落入了绝壁下的深潭。他好不容易从湍急的潭水中浮上水面，看到雪莉杨和王胖子站在远处的栈道上向他大喊。三个人会合之后，胡八一回头看着身后的深潭，仿佛看到扎格拉玛身下的无敌鬼洞。
1: 我向上边走，边对雪莉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简紧要的讲了一遍。最后我说，这潭底的漩涡呀，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尘珠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的，围着水眼下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的，这说明这潭底也是王墓的一部分。雪莉杨点头说，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形分布在周围，在茂密的丛林中很难找全他们的踪迹。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又受到了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角怪蝉的牵制。这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的特殊，可能是一块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雷性究密矿石。这种东西是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增加辐射，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生物导航系统的候鸟

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以至于经过虫谷上空的时候，从空中掉下来，跌死。雪莉杨认为，这块稀有的啾咪矿石，它本身就有强烈的辐射。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纪的古老的森林中，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的那次大灾难中，由于它被高温加热，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的物质，在四周形成了暗红色的半透明的叠生岩，而且使其化成了葫芦的形状。甚至就连那只祸事的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雷性啾咪矿石周边的特殊的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的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边走边商量着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的迹象综合起来，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地拉成了一条直线。雪莉杨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在这次的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的任务，那就是毁灭遮龙山的神器。这种放射性的物质非常的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坠机的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可以判断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如今不同于古代，空中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的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山洞里，百里隔天断石，三水五五，金图巨手各守行事。中镇天心有龙晕，龙晕生处相牵连，隐隐微微绕仙穴，奥妙玄通在此中，隐隐是谓有中之无也，微微是谓无中之有也，其状犹如斩中苏，云中雁，灰中鹿，草中蛇，闲起行湖其间，微妙隐伏。然善行即事，无以复加。先王亦便于水龙运中师解升仙，龙晕无形，若非天崩，孰难为外人所破呀。人体地图背面这些近似于清污风水中的言语，是说那献王墓所在的仙穴的好处。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提到了天崩这个词。当时我们无人能解其意，甚至猜测有可能是指星坠发生的特殊的时刻才会有机会进入王墓的玄宫。但是死入这

龙山，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的残骸。也许这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幕墙吗？我以前并不认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仙学，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仙学不可遇、不可求，仅仅是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那先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运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运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的一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相互融合的区域，而是更像是天地未分时候的混沌的状态，正是常人所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那龙运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红光。听雪里阳说，这附近有雷性的纠密物，我这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谷内负离子增大，几乎是乌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汽难以挥发，在绿色的大漏斗的上空形成了一层只有传说中才有的龙晕。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说话间，我们恰好穿过了天宫下的龙晕。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三个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四周的红光，当然都只是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我们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那最好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薄，很快这美妙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只是爬着栈道爬得腿脚酸痛，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是绕到了那天宫的殿门的前面。我指着面前的殿门对胖子和雪莉阳说，如果天战中所描述的天崩，那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潭底的石壁已经被机头撞出了一个大洞，只是还不能肯定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宫。魔晋校尉纵然能分金定穴，却定不出这神仙穴的规模。不过咱们在王墓的宝顶中来个地毯式的搜索，倒也不愁查不明白，这里面一定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站在天宫本宏伟华丽的宫殿的正下方，这觉得整个的人
小了。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凝聚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和技术的全部的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的折射。早在夏代便有了宫殿的雏形了，到了隋唐已经达到了巅峰，后世明清等朝都不能超越，只不过是在细微的地方更加精细了。古滇国虽然偏安西南荒夷之地，自居化外之国，但是最初时乃是秦国的一部分，王权也始终掌握在秦人的手中，直到汉武帝的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的框架，外观和布局都按照秦制，而建筑材料则是吸取了大量的汉代的先进的经验。正殿下有长长的石阶，上和星数共计99阶，由于地形上的关系，这道玉阶虽然宽阔却极为陡峭，所以下面刚好从道道红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160根楠木为主体构成，只见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完全都与镇灵谱上的描述相同啊，在这威雅绝险之处，盘岩重叠，层层宫阙。

0: 要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儿当做一处仙境了。可是现在，不管这天宫的景象是如何的神妙，总是先入为主的感觉这里面透着一股子邪气。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的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那白玉台阶儿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滑，可能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似乎随时可能翻进深渊。胖子在栈道上已经吓得是脸上变色，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刻在绝高的地方，双脚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他更是魂不附体。他只好由我和雪莉杨两个人架着他，闭起眼来才能缓缓地走。走到了玉阶的尽头，我突然发现这里的空气与龙吟之下是截然不同。龙云下水气横生，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而我们所在的天宫也是极其的凉爽干燥。想不到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湿度差了这么多，这应该是龙云隔绝了下面的水气，在清浊不分明的环境中才让宫殿保持到如今依然如新。不愧是微妙通玄、善状第一的神仙学呀！那天伦龙晕的神仙形式，的确是非同凡俗啊！这段玉阶本来就很难行走，又要夹着胖子，更是十足的艰难。三个人连拖带爬，好不容易蹭到了阙台上。我问雪莉杨要了金刚伞，来到了殿门前，见那门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下跪着一个怪兽，做出在云端覆碑的姿态。石碑上写着几个大字，字画繁杂，我们一个都认不得，只知道可能是古篆，只好又让雪莉杨过来辨认。雪莉杨只看了一遍，便指着那些字一个一个的念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会仙宝殿。原来这座古墓的名楼是有名目的，叫做凌云宫，而这头一间殿阁叫什么？会仙殿。我忍不住骂起来：娘的，这个献王大概……但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依旧是希望死后能……
1: 我得卖点力气，这个节目跟一
2: 穿上，看着没？演一段大型古装的，大家伙都知道这段故事，演一段《霸王别姬》，
1: 不带说英语的。
3: 我不寻洋气点呢，
1: 不能说英语啊。啊，虞姬呀，
3: 嘎呀，
1: 什么叫干哈呀？
3: 你不说不要说。

0: 你看我这连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呐。
1: 啊，上焦上韵。
0: 我一听我
1: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都搁病上得的。
0: 哎呀，雨姬啊！
1: 干哈呀？
0: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1: 那不是上将上韵吗？
0: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1: 啊，不让说话。
0: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叫一声，真的虞姬呀。
1: 嗯。我没说话。
0: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1: 那你就死了吧。
0: 你还能演不？
1: 你看我寻你搁那窝瞧叫唤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0: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1: 啊，那不说了。
0: 配合，过来放近点。雨季，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1: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0: 怎么的呢？
1: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1: 上哪去啊？
0: 去西天。
1: 那还是你去吧。
0: 为什么呢？
1: 我怕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1: 好容易演个景儿，
0: 你就上路吧。
1: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你不能那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0: 上路吧，
1: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脚。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舍得吗？
0: 上路吧。
1: 一天我来一年那么容易吗？
0: 快点的。
1: 不是那回事儿。哎呦我，哎，这咋还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0: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我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劲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别急，
0: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0: 必须倒啊！
1: 来，
0: 矮飞，你就上。
1: 啊！
0: 我还没砍呢，
1: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0: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着你就倒，他能行吗？
1: 行，吓死的。
0: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求你了，行吗？
1: 嗯。
0: 我过年还带你啊，快来。
1: 啊，行，好好演是吧？
0: 爱妃，你就上路吧。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1: 我不行，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0: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1: 能。
0: 不能演就换观众了。
1: 能，再给一次
0: 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嗯。
0: 小胜，真的爱妃呀。这范儿太费劲了。走吧。
1: 哎呦，跟我玩阴的。
0: 终于倒了，真不。
1: 不行，霸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道正道。

0: 干得漂亮啊。爱妃，爱妃，真的爱妃，咋这么沉呢？爱妃，你怎么能就撇下大王独自而去呢？
1: 那不你杀的吧，
0: 诈尸了。
1: 啥呀？
0: 谁不扔啊？
1: 霸王。
0: 爱妃。
1: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爱妃。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来世。
0: 嗯。
1: 如果在来世，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公主。
0: 那我就化作一个将军。
1: 我还为你跳舞。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中午好，我是您的朋友胡小霞，谢谢。
1: 看看，他们都穿棉袄上去了，你看我这搭档多厉害吧，真够意思。
0: 这叫敬业。
1: 介绍介绍啊，我呢是那个二人转总动员呢第17擂主，我叫杜海。因为我的搭档啊王英啊家里有点事儿没来，临时找个搭档，那家穿这衣服上来了。你看我这当大伙面，我就考考你啊。我给你出道题啊，世界上什么动物鼻子最长？
0: 大象。
1: 第二长的什么？
0: 谁呀？
1: 山妈。
0: 怎么是山妈呢？

0: 女孩写书去描风啊，画上啊。这本是百家姓，
1: 写完毕呀、啊。
0: 再把这十字回翻，
1: 写在纸上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两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方，
0: 写个五，
1: 虎字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字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
0: 一横一竖写纸上啊。
2: 给大家来一部了，
3: 来一段二人转的小曲啊，
2: 传统的二人转，
3: 就是、二人转的一个就是
2: 片段、
3: 片段。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家几口人，两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了，这老太太就专门就看不上这三儿媳妇，整天就不是打就是骂，就没好，咋整也不对了，就突然有这么一天，老太太有病了。看看这三儿媳妇是怎么以德报怨，看看是怎么尽的孝心啊！就是咱俩来一段《丁香酵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乐队，
2: 感觉啊，
3: 预备，你妈溜放。

0: 子闻听此言，岳母的家中堂，那么屋里剩下
1: 哎呀
0: 小王允，这个一没躲来二没藏，
1: 儿子
0: 开言便把妈妈叫，叫声妈妈听中唱，妈妈有病在家里呀，把儿等儿去买肉孝敬养生娘啊。
1: 哦，
0: 你等我，我给你买肉去啊。我这南街买到北市上，我北市买到南磨坊，东西南北都买到，没有人肉他们卖在市上，买不着人肉回家转。
1: 惊动贤妻爷过
0: 边
1: 疆啊，那边把丈夫叫，有什么事儿为妻来商量啊？
0: 不知道咱老妈得了那么什么病，就想那个活人肉，他老的口内唱，眼前要有这活人肉，老年的病好能离床，眼前没有活人肉，咱妈妈一病就要熬见阳丸啊。三妈，给你吃活人肉，咱哪整去？

0: 学来上，
1: 大学的
0: 难坏了文气。小丁香啊，低头一句有主意，我何不割肉孝顺养身娘啊？迈步就把厨房进，砍肉大刀啊，拿手上啊，只听可耻一声响啊。

好，一碗盛肉一碗来装汤啊，我有心给婆母啊去送肉啊，可怕是婆母娘啊见我烦地慌啊，看见那

0: 正那鞋帮啊，
1: 都干活呢。
0: 狗们俩正然把那活计来做呀。老婆母不该你一个装肉一个来吃汤啊，说着脑来也

0: 样啊，听中唱啊，醒来吧，来爷你就醒来吧，来了儿妻孝顺通。
1: 哎呀，
0: 妈呀！
1: 哎呀，
0: 这咋病这样啊？这
1: 老太太我正在。
0: 哎呀。

0: 肩耳旁。看见了这一碗这人肉、哦、还有一碗汤啊，
1: 是人肉。

0: 太我这里，急忙抓口肉，然后又喝几口汤啊，几口肉汤喝下肚，当时病好我叫，病好了。我问我吃肉吃的这谁的肉，我喝汤喝的谁的汤啊，
1: 你吃肉吃的本是儿媳妇，我的肉喝汤喝的老二汤。

0: 你俩来到此，咋没见小三媳妇儿小丁香啊？
1: 我要不说婆母你不知道，听我慢慢说其详啊。你要是没病他也没有病
0: 啊，
1: 你这不有病了吗？
0: 啊，
1: 他躺在床上就把病来撞啊。
0: 你领妈走来，领妈走，一道上房去吧，小丁香啊。走，我今天回守守
1: 的。
0: 一前一后来得快，眼前来到丁香房，我直往床上送二目，我看见仙人躺在了床中央。
1: 哎，
0: 老太太这里不怠慢，
1: 有病啊，
0: 忙把大棍拿手上。
1: 果然你来了就生气，
0: 绕到丁香往下打。

0: 身上的肉，喝汤喝的你二嫂的汤，哎，
1: 婆母娘吃肉吃的顶香，我的肉喝汤喝的我的汤啊。我说此话，婆母娘不相信。

出贤良的吗？要问贤良哪一个？我们女子

0: 想让嫂嫂相差，外想也不能。
1: 嫂嫂不搀我自己去，多谢我的老恩嫂不斩之情。
0: 倘若是嫂嫂我唐楼之上身得病，谁能够到大街上给我请先生啊？先生请了包家铺，拉过胳膊把脉平，先生走够人家的药啊，这煎汤熬药谁把我是疯啊？倘若这嫂嫂我病前而去呀、啊、谁能够搭个牌子将我停啊？再领先谁给我供上一碗那倒豆饭，前三根年挂中谁给我们的惹梦连纸压口大钱口内扔啊？拜手四拜鸟四，谁能给我把再两手谁给我攥上打狗灌铃？谁能够自外来伸春脚腰中紧地亲麻绳啊？亲朋故友来了脚，谁能够跪着领钱给我手领啊？亲妈亲妈哭几声啊？一到大街关过买没了本事，黄花什么关过买到怎么开封府？找一个官娘师傅就把颜色蒙，找了了老蒙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喊嫂嫂动气躲兵？别问我眼睛啊，三弟呀、啊！
1: 就是嫂嫂唐楼身得重病啊，我能够一到大街请先生，先生请咱们包相府拉果儿针。把脉平，先生临走扔下药啊，煎汤熬药那么三弟我是疯啊，同时是嫂嫂你冰天而去呀、啊、我能够搭着牌子把你尸首停，零钱供了一碗倒头的饭，茶上三根棉花肉啊，脸上蒙上一张蒙脸的纸啊，压口大钱儿口内扔啊，半手四半脚四三弟我来办，在脚底点上一只照尸灯啊，一到大街关国买没了本事，黄花松关国买到咱们开封府，找一个日英老赵闻听吓一跳啊，尊声相爷要你事情盘古至今从头论呐、啊，哪有奴婢又来背主公，要你背来那你就背那么我给太太刘世英啊，老赵背把金在一旁站呐、啊，看那叔嫂啊怎么样的行啊？
0: 王凤英这里我抬头看呐、啊，大了三弟还包公刚才还像那国家大臣的模样啊，背上鞍鞍好像畜生，我走到近前叫唤龙。

骑着你天模样不走啊，对不起你的干娘那位长寿星啊，无奈何照准三弟铺了三把呀，就算是报了嫂嫂是难情啊，了三把不要紧，护天宫中啊，云摸上纸下了王凤英，我抬头看了一只黑虎在空中，那么黑虎口口声声吐云雨，叫一声三能四德，王凤英那你当你的三弟他是哪一个，他是上房啊，管他取经了你当你儿他是哪一个，他是上房啊，地大星你当你是哪一个，你是上房啊，黑板星了铺了三把不要紧，损气阳寿想是动黑虎说话扬上去，直下了

0: 胆战心中惊，叫老张车去八宝金钗和玉扇，时间长了压得像爷几股疼，老张我车去八宝金钗和玉扇，看你叔嫂怎样行，叫张南弟自己起，让我扇你万不能，
1: 嫂嫂不沾自己起，这么多谢，嫂嫂不起之行，
0: 嫂嫂有话直来讲，前者患难要起疼。

0: 写书信描风画画，左一天右一天，
1: 天天把我盼，
0: 左一夜右一夜，
1: 夜夜凄凉啊。
0: 一个月我想你
1: 七十五度儿，
0: 两个月我想你
1: 整整了三十双，
0: 小哥哥你去
1: 半年六个月，
0: 二百斤就如同
1: 几百年长啊，
0: 小哥哥你临行时啊，
1: 萌芽未出土，
0: 我等你等到了，
1: 霜打树叶黄，
0: 八月里
1: 秋风凉，
0: 三场白露
1: 两场霜，
0: 人山丹丹
1: 竹根草，
0: 蚂蚱林微
1: 草歌王，
0: 小哥哥你一去
1: 一百年六个月，
0: 就好像放风筝断了丝线啊。自打小哥哥你
1: 我走后，
0: 一场大饼
1: 我带了象牙床，
0: 一天吃不上
1: 半碗面，
0: 两天喝不上
1: 一碗汤，
0: 半碗面
1: 一碗汤，
0: 饿的前腔
1: 一后腔，
0: 腕上的手镯
1: 戴不住，
0: 手上的戒指
1: 咣当，
0: 未曾走道
1: 走不动，
0: 不服丫鬟
1: 不服强，
0: 那一日强打精神走几步，哎呀呀不好了，
1: 怎儿的了，
0: 红袖滑鞋
1: 今儿做帮
0: 绑这底儿，
1: 今儿做帮
0: 棒棒点点不正当啊，张生哥昨天回来是有喜。

是这什么会蟑螂啊？天下了天星全人先进屋子，半亩拆车香之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食汤饴，进屋肉桂香，就住屋内有槟榔，头儿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就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福铃伸出了无人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乳香，人生写白纸，知道把豆装，果干鸡鸡猪头，这生意挺好，点羚羊，西有牯藤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

0: 近来到了光棍一大堂，到处神仙二仙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脏脏，鸡毛狗子被人咬，惊动丫鬟小丁香，惊仙拿肉去包馅饼包一子，二红娘吩咐一声给我绑，背上海马赶娘家，一赶赶到雄黄岗，薄荷两岸都刀枪，抓住了突变木鳖亲哥俩，抓住槟榔大开膛，南方烧来毛竹板，蜈蚣就用白子凉，白毛起白毛落，白毛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肉圆，肉血结躺在账单书底上，这本是一反一正，四百味也有，热来也有凉，要问此药专治的什么病？
1: 啥病啊？
0: 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疼不好，腿脚不全，孩儿气喘五劳气伤，招待打干将啊。贵体贵驾光临，相府来一趟，咱们夫妻见上一面，我就是四道九泉心也了呀。我有心之恋，放下血红娘少说。

0: 写住莺莺，守住小红娘啊。
1: 隔着树岸这书简，
0: 红娘接住去狗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燕子四五庄，穿过宁财进去坐
2: 八九十指，道西巷都说西巷景色好，花果树果然强，
1: 一片瑞气
0: 红豆，
1: 方圈铁马
0: 铃铛，
1: 大门特写
0: 书对
1: 官道上联
0: 响章，
1: 上一联
0: 梅影五志魁，四书里春秋客，
1: 下一联
0: 顾那三月志，状元扮演大花郎，
1: 没有红屏一半点，洒洒地。

找啊，灌农饭包也不难寻呐、啊，药材里盖挑那大地要啊。

0: 小的鞋，蚂蚁的眼皮儿，蚊子鞋儿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的胆呐、啊，还有那绿豆蝈蝈的尖尖后跟。好，药材里就得挑着啊，嘎咕的药啊，包大人只管放宽心呐、啊，我还要他，我要他一两心经，
1: 咱要二两月呀、啊。两白云帽，五两炭烟，六两气，
0: 七两火苗，
1: 八两气烟呐，
0: 雪花晒干
1: 要九两，

0: 国际也不能捡便宜。铁锅里的葫芦
1: 要他搬了，
0: 哎呀，八戒用他。

0: 他
1: 后悔满人，
0: 李东兵的宝剑呢、啊、
1: 你也要？
0: 我不要。
1: 你为什么呀？
0: 老身我最恨在路人呐、
1: 啊、太君你为啥这样恨？
0: 我恨他是个桃花恋草，老有少妻，你大呀小仗的其人，没脸没皮没胸没臊，以为
1: 花身呐、啊
0: 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泰山不倒不上轿，皇哥不敢不出门呐，皇上要娶我的杨八姐，你呀他。

有一个聪明的佘太君呐、手捧列班挥金鞭，万岁请看，往上一看，气发了官呐、要这些财力我没处找，分明是名取星来暗抗啊君呐、这时间站人殿下六问进谢万岁，小人心愿去抢亲呐、埃及灵芝你快去讲啊，六问人大脸饭前日命举不多时，来到县国府团的为众要想人，只听这咚咚咚战鼓响啊，硬硬敢枪枪挑日月，要摆风烟火棍棍扫风云呐、九妹的星星姐见光又眼，将八姐凶人刀刀不要人呐、一把抓住刘文静，不是谁让你来相亲呐、皇上说你杨家发了气啊气啊气进锐，呸，是啊他昏君他也能比出耐走星来，耐走臣他当地让我退火里但传声从此不敢再提起那大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啊，宝宝说全靠你们杨家有能人呐、太平李旦有一小八姐的大刀精鬼神这

的夫郎。

府中旧额未曾用饭呐、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郎啊，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窝囊事告诉杜十娘？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

酒，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诚啊，他言说我夫在家把那缸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1: 唐朝的怀古诗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先从唐朝人对于古代的这个历史他们重视什么来开始看。

在山西有一条河叫汾河，汾水，汾水向西南方向流到黄河里面去，在汾水的南岸有一个地方，汉朝时候叫它汾阴，就是水的南岸叫做阴，哎，长江南岸叫江阴，山的北边叫做阴，水的南边叫做阴。汾阴这个地方呢，后来现在是山西的万荣县。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宝鼎，古代传下来的很宝贵的一个鼎，发现了宝鼎，鼎是国家的重器，重要的文物，所以汉武帝呢很高兴，哎，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寺庙，哎，建了一个祠堂，来祀当地的土地神。汉武帝呢一生中间曾经5次到这个汾阴这个地方去。当然，皇帝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也很繁盛。但是，历史是要变化的，哎，沧海桑田，时间的长河流逝了以后，地方就变化了。900年以后，到了唐代，汾阴这个地方呢，就不再有汉朝的那种繁盛的局面，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汉朝的这些古迹，当时的那些祠堂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所以初唐有一个诗人叫李峤，他路过汾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想起这个地方当年汉武帝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哎，皇帝都5次驾临，哎，到这里来祭土地神，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放眼看去，这看到什么呢？在阵阵秋风中间，一行行的大雁从汾水上空飞过，向南飞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汾阴行》。这首诗很长，我只念后面的四句，很容易懂。他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就是满眼的山川嘛，风景很好，但是看了以后呢，人很伤感，就掉眼泪，泪沾衣，眼泪掉在衣服上。富贵荣华能几时？荣华也好，富贵也好，能有几天呢？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地方真是富贵荣华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当然，时间已经过去900年了。他说：“能有几时呢？不见此景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你看，现在的汾水上还有什么？只有一年一年的大雁向南飞去。大雁飞过的地方，当然是人活动比较少的地方。这里很冷清了，很荒凉。那么这样四句诗呢，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华的场面、繁华的地点，现在都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感慨，这样一种感慨，一种吊古的这样一种情怀。这四句诗在当时，在唐代就非常动人。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唐明皇晚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国家快要动乱了。唐玄宗听歌手来唱歌，唱的这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他听了以后啊，就流泪了，非常感动。当然，他可能想到的，古人的富贵荣华不能维持长久，今人难道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富贵荣华，可能也不会长久，就非常感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匆匆的西奔，逃到四川去，途中又一次听人家唱这首歌，又一次感动的流泪。这是唐朝人对于汉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他们进行怀古，哎，这样的怀古诗能够打动当时的读者。唐玄宗自己读李峤的《汾阴行》，他怀汉武帝留下的古迹，他感到伤感。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本人的世界又成为他的后人怀古的对象。过了90多年以后，晚唐的诗人杜牧路过骊山的华清宫，骊山有个华清宫，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一起在那里享乐，在那里游玩的地方，现在还在，里面有温泉。杜牧路过华清宫，杜牧就写了一首诗，他想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他们在这里时候的情景。这句诗很短，这首诗很短，四句话，我不。

0: 他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此地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回望绣成堆，在这个地方，在山上面回望长安，一片锦绣，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首都嘛，非常了不，非常繁华。山顶千门此地开，骊山上面重重叠叠的都建满了宫殿，建满了房子，有很多的宫门，然后呢一重一重的门都打开了，所谓此地就是挨着这一个山开了，下面山又开了，下面山开了，排着队都打开来。打开来干什么？为什么这个骊山上的华清宫千门，很多很多的宫门一道都要打开？下面就来了一骑红尘，一骑就是一人一马，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叫做一骑，就骑马的骑，念骑。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下飞奔而来，所以一道一道门都打开，让他进来，通行无阻。他来干什么？是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吗？有什么重要的公文来了吗？都不是。只有杨贵妃知道是什么。杨贵妃在上面笑，一看见一骑红尘，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扬起一路的尘土，杨贵妃就笑，笑什么？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来送荔枝的，把这个新鲜的荔枝啊送到骊山上，让杨贵妃享用。因为历史记载，杨贵妃是最喜欢吃荔枝。荔枝呢，从枝上树枝上摘下来，三天以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新鲜荔枝，古代没有冷冻措施啊，过三天色香味都没有了，一定要三天之内送到，鲜荔枝才好吃。所以当时产荔枝当然是南方了。唐代进贡荔枝主要是南海沿岸的荔枝，从那个地方摘下荔枝要在三天三夜内送到长安，送到华清宫，一路上面是人马激烈，前面一匹马等着，后面送到这里马上下面一匹马跟着跑，这样才能保证三天内送到。所以只有杨贵妃才知道，原来一骑红尘是来送荔枝的。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害，杜甫写过说：“白马死山谷，道尽齐就悲。”为了要送鲜荔枝送到长安，马在路上都跑死100多匹，马都跑死，马都跑死了，人受的伤害是何等惨重。所以杜牧就很感慨，他来到这个华清宫啊，他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唐玄宗、杨贵妃他们荒淫无耻，为了要吃鲜荔枝，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送运送，山顶千门此地开，宫门一路打开，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大家还以为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不过是送荔枝。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过去了，杜牧的这首怀古诗仍然意境悠远，内涵深刻，描摹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被后来人不断的吟咏。经常被现代人吟咏的还有一首著名的怀古诗，它被传颂的频率之高几乎尽人皆知。那么这是哪首诗？为什么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契合呢？
0: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非常有名，就是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是我们北京的古迹，在北京的南边，它的这个台有很多的名称，又叫烟台，北京古代叫幽州，北京古代这个地方是燕国燕地，所以叫烟台。它又叫蓟北楼，因为在河北的北边嘛，就一个楼叫蓟北楼。它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黄金台，黄金台。陈子昂在公元696年的一年，也就是他36岁那一年，他来到了幽州，他登上了这个黄金台。他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陈子昂此行他是跟着军队来的，他跟一个将领叫伍游仪的一个将军跟着来征契丹，当时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契丹，那一场战争呢是契丹挑动的，契丹现在侵略唐朝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就派了军队来回击来打契丹，陈子昂就跟来。陈子昂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他到了这里就向他的将领伍游仪提出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惜都不听，伍游仪都不采纳，所以陈子昂很失落，他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建议，这么好的主意拿出来，你都不采纳，都不听我的，他很失落。 他怀着这种心情，他登上了这座黄金台，也就是他说的幽州台。幽州台、黄金台，它不是一座普通的一个建筑，它是跟古代的几个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建台的燕昭王，战国时候有一个燕昭王，燕国原来很弱小，燕昭王发愤图强，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我怎么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叫郭维，郭维就劝他，第一是人才，国家强盛关键在人才，你要招揽人才，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燕国就强大了。那么燕昭王说，我怎么办呢？郭维就说，你做一个台，修一个台，把黄金放在上面，所以叫黄金台，不是用黄金做的台，是台上面放了黄金，有人才来，我就把黄金送给你，表示重用你，哎，重赏给你。第一个做了黄金台以后，郭维说，一时招不到好的人才，你就招我，啊，首先我，然后燕昭王就说，我做黄金台，拜郭维为师，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给他很多黄金，这样一来传开去呢，各地的人才都来了，所以他后来招到了像乐毅，啊，著名的大将乐毅、巨星等等人才都来了，后来燕国就强大起来了，所以。黄金台是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的地方，是古代的一个有为的君主，哎，他做了这个台招揽人才，然后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样一个地方。因此当陈子昂登上这个幽州台呢，他心里就感慨万分了，他觉得我不遇啊，我没有碰到像燕昭王那样的时代，我登上这个台，现在这个台已经很荒落了，很荒凉了，根本没有黄金，根本没有人在上面，我登上了也是白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很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我往前看，看不到古人，燕昭王啊、乐毅啊，他们都远去了，都不在。我往后看，后面有没有继承者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这样开明的君子，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悠久，哎，宇宙茫茫无边，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赏识我，我有好的见解，有好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主将不听，所以他登上幽州台，他当然是在怀古，他当然是在思念，在缅怀燕昭王、缅怀乐毅那样一批古代的人物，但是更主要的，他是抒发他内心的一种失落之感。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现在只留下这样一个台，这个台也已经很荒了，很荒凉。这个是最典型的怀古诗。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怀古诗它发生的背景一定是一个有古迹的地方，诗人走到这里心里就缅怀历史，他们就想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一种意念。那么这样一来，产生怀古诗最集中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麒麟《红楼梦》中一个难解的谜团，在已有的金玉姻缘的背后，作者为什么又再次设计出一个金玉姻缘？史湘云私配的才貌仙郎究竟是谁？因麒麟服白首双星中的白首双星隐喻的又是何人？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金麒麟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怀古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尤其面对历史的古迹，这种情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个城市最让诗人伤感，在怀古的诗篇中，咏叹这个城市的作品最为壮观。那么这是哪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引发诗人那么多的诗篇呢？
0: 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古迹，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嘛。啊，你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看过，100多年的房子就当做古迹了，就纪念挂一个牌。中国几千年历史啊，哎，100多年根本算不上，不算古迹，到处都是古迹。但是我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南京。

读唐诗的时候读到特别多的怀古诗是在南京写的，是在南京写的。那么诗人们在那住了金人，用黄金住了人，埋在地下，埋在地下什么，把这个王旗压住，用黄金啊把它镇住，让这里出不了帝王，啊镇住，所以就改了这个地名叫金陵，就是埋黄金的一个山陵叫金陵。然后战国以后秦统一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派人在全国各地看，有那种看风水的人叫望气，一走到南京这地方又不得了，看到这里有帝王之气，说江东有帝王之气，就在南京这里又要出帝王。秦始皇当然不愿意了，他的首都在咸阳啊，怎么能允许你这里也出帝王呢，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下令在这里挖，要把这个地脉挖断，它看风水的人讲就地脉，地下有一个脉，把它挖断，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秦淮河。为什么叫秦淮河？秦朝挖的淮河给它开出来的，人工开出来，把这个王脉给挖断，所以秦始皇就不许这里再叫金陵了，把它改名改成茂陵。茂就是喂马的牧草，就是禾木旁一个末，末端的末，茂，茂陵，就是这个山上只长一些喂马的草，哎，不是什么金陵，把这个王旗也要镇住，把它挖断掉。当然我并不相信风水啊，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风水，但是很奇怪，因为古人都说金陵有帝王之气嘛，楚威王在那里埋黄金镇住他，秦始皇来开挖秦淮河把他地脉挖断，也说来也奇怪，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都是短命的。我们数一数，从东吴，三国时候的东吴，孙权建都在那里，然后是东晋，然后是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然后是唐末五代时候的南唐，就是李后主那个王朝南唐，然后就是明代，然后是太平天国，然后是中华民国。除了东晋，东晋以南京为首都大概勉强超过了100年，其他的都只有几十年，短的只有十几年，全是短命王朝。最有意思的是明朝，本来明朝有200多年，接近300年历史，朱元璋开国皇帝建都在南京，不气，但是短命，但是短命，不停的亡国，不断的亡国，亡国的悲剧发生了也发生，发生了也发生。哎，成都秋，吴中花草就是东吴留下来的皇宫，现在已经荒废了。古代曾经是皇宫，现在荒废，里面长满了野花野草，埋幽径，一条小路都给埋起来，一像路都没有了，都长着草的，可见有多么荒凉。那么近代留下来什么呢？李白看到的是近代衣冠成古丘，近代有那么多的衣冠，那么多的大人物，现在留下的都是一片坟墓，都是一片坟墓，就是南京在李白眼中整个是比较荒凉的，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可以建都，但是他的皇朝都是短命，都是短命。所以中山也好，石头城也好，后代的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王谢良家身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王家最早一个宰相叫王导，东晋建立的时候晋元帝登上龙床建国了嘛，这个西晋灭亡了，他们东南渡到南方建立东晋，晋元帝坐在龙床上面就是开国了，这个典礼的时候叫王导一起坐在上面，两个人一起坐在这个龙椅上，所以老百姓都说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个东晋天下是谁的，是王家跟司马家两家人家分的，的皇帝姓司马了，是马家，简称马，另外一个是王家，所以王家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一个大户人家叫谢家，谢家大家也许知道淝水止战的故事，淝水止战时候北方前秦的军队打过去，在安徽的淝水跟东晋的军队在那里对峙，在那里打，那么淝水止战东晋是得到了胜利，把北方的军队挡在那里啊，没有再能打过去，保卫了东晋。淝水止战中间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是谢安，谢家的，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谢玄，又是谢家，就他们家里出功臣来保卫国家，所以王家跟谢家在东晋后面的

0: 宋齐梁陈整个的南朝是门第最高贵的人家，最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话说是高级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最高级的高干。那么这个乌衣巷呢，就是当时的高干子弟聚居的地方，王家谢家一条巷子就是他们两家人家都住在那里，两家人家的人都住在那里。大家说到乌衣巷又联想到王谢，我要讲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穿的乌衣，乌衣就是黑衣服，不是的。在东晋在南朝的时候，黑衣服是贫贱的人穿的，穷人穿的，地位低的人穿的，贵族不穿的。那么为什么叫乌衣巷呢？原来乌衣巷这个地名是古地名，它是东吴的时候，就是孙权那个时代，孙权修了石头城嘛，有一支军队要驻扎在那里，军队呢就住在乌衣巷这一带，当时的兵士就是下等的兵士当兵的穿黑衣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乌衣巷。后来东晋的以后呢，王谢住在这里，在这个地名一直没有变，地名一直叫乌衣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禹锡的这首诗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这是一条在东晋南朝非常繁华的地段的一条街啊，一条桥啊，架在秦淮河上，它怎么桥边上都是野草花呢？这不是人栽种的，是野生的草花，地方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斜阳斜，一缕斜阳的光照到巷口来，照进巷子来，还有当年的繁华吗？还像当年贵族子弟住在那里那样子非常的繁荣的情景吗？没有，已经很冷落了。三四两句写得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以前这个地方是王家谢家住的地方，高门贵族，但是现在呢时代变迁了，现在这里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燕子年年飞来，以前是飞到王谢的家里去，但是现在呢已经飞到寻常百姓家里去。古人都认为燕子喜欢在人家的梁上做窝，古人认为燕子是今年在这里做窝，明年还回到老地方来做窝，燕子不改地方。那么刘禹锡就说了，这个地方原来是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住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普通老百姓的家，只有燕子不变，燕子不管你是富贵人家还是贫穷人家，它一年一度的还是飞到这里来。当然从谢安建那个朱，
1: 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新的沧海桑田，让我们现代人感慨万千，这又是谁的诗篇呢？
0: 跟刘禹锡这首诗差不多的另外一首诗，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尽量都挑选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来讲，因为大家可能碰读到过，就是晚唐的韦庄写的一首《台城》。晚唐诗人韦庄来到了台城，台城就是南京在玄武湖旁边的那一段古城墙，这在六朝时候是首都的城墙，明代的城墙也造在这里。那么晚唐的韦庄来到这里台城呢，他就非常感慨，他看到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到台城，一看台城外面玄武湖边上一直到长江边上，十里长堤，杨柳依依，杨柳非常美在这里，然后呢城墙上呢有鸟在叫，他就感叹自然不变，自然依然这样，到了春天南京城依然是一派春色，但是六代繁华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首都的那种繁盛的局面不再有了。所以韦庄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唐诗三百首中它的标题搞错了，它叫金陵图，就南京的图画，实际上不对的，它的标题就是台城两个字，这首诗就叫台城。他这样说的，他说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像梦一样过，有鸟在城墙上叫，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边上的柳杨柳不变，它没有情感，人会悲伤会憔悴，杨柳不知道，它还是这样年年绿年年发芽，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个杨柳到了春天呢还是在蒙蒙的烟雨中间袅袅的垂，一派春色。

0: 这首诗我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读法。大概在20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旁听一个杨教授讲唐诗，很有意思。他用英语讲唐诗，我觉得很有兴趣，去听听英语怎么讲唐诗啊。他讲这首诗，他当然用英语讲了。我刚才念了第二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对吧？然后这个杨教授就讲了，他用英语讲。我听来听去啊，他不停地讲一个单词叫做 crow， 他说 crow 是什么东西啊？ crow 就是乌鸦的意思。他为什么老讲乌鸦呢？我想这首诗里没说乌鸦，第二句说是鸟空啼啊。哦，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啊，他看的一本书啊，他看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台湾出版的，印错。那这个鸟字繁体字的一个鸟中间一横没有印，印成了一个乌鸦的乌字，所以他讲了一个小时讲这首诗，他老讲乌鸦。他说这首诗啊，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他说你们想想，乌鸦是一种什么鸟啊？他说乌鸦的颜色是乌黑的，叫的声音呢是很燥干燥的，不好听的，沙哑的。说中国人呢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大家看到乌鸦都讨厌嘛，不喜欢它。所以他说你想，原来是六朝繁华的南京啊，一直是首都啊，现在到了春天，到了晚唐，韦庄到那里时候，居然城墙上只有一个乌鸦在那里叫。哎，所以乌鸦是一种象征着灰暗衰败凄凉的鸟，所以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我更想说，这一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而不是一个乌字。因为这首诗假如换成了一个乌字啊，说六朝如梦乌空啼啊，这首诗就没有味道。韦庄想表达的什么？韦庄走到台城下面，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他感受的正是春色依旧，大自然是不变，到了春天依然春雨霏霏，南京城边上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旧，鸟也依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到处都是鸟叫，不是什么有乌鸦。但是我韦庄感叹的是，六代豪华不在，曾经有过的南京作为首都的那种繁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他伤感的是这一点。所以刚才讲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批评外国人，而是说我们读这样的怀古诗的时候，实际上怀古诗里所蕴藏的情感趋向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路过一个古街，我们想到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荣隆盛的局面，然后我们就很伤感，或者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我们就缅怀。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古迹，古迹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修旧如旧，不要修它，让它保持原来的面貌，你不要去修，建了新的假古洞，这就一时索然寡味。古迹留给什么？留给我们对于一种历史的缅怀，留给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情感寄托。断墙残壁记录着朝代的兴亡，秦砖汉瓦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我们到这种地方，我们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一种缅怀。即使它带有一些伤感，但是依然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审美享受。所以我们读唐人的怀古诗的话，我想它的价值就在于这里。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
1: 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冬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冬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才会显得丰富。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中国古人对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视程度呢？唐诗中对友谊的描写对于我们今人又有哪些启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1: 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人伦关系，所谓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种是父子，父母跟儿女；第二种是君臣，皇帝跟臣民；第三种是夫妇关系；第四种呢是长幼，家庭里的长辈跟年轻一辈，或者兄弟之间，哥哥跟弟弟，这是长幼；第五种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是五种人伦关系中间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虽然被孟子排在最后，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看前面四种人伦关系啊，它有的是天生的，你不能选择父亲，你生下来就是这个父母，生到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没有选择性，这是先天性的。还有的关系它是唯一的，是排他性的，君臣只有那一个君，夫妻在到了现代只有一夫一妻，没有说同时有两个以上。朋友不一样，朋友这种关系，第一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我们后来才结交的；第二它没有排他性，你跟张三成为好朋友不妨碍你跟李四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所以朋友这种关系在维系一个社会，使一个社会很和谐，人跟人之间关系很亲密，那么朋友的关系呢非常重要。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朋友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这个友谊非常深厚，非常的真挚，这样成为一种朋友的典范。大家都知道古代有所谓的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的关系非常好，他两个关系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理解。俞伯牙是个音乐家，他善于弹琴，俞伯牙弹琴他寄托在他的音乐，寄托在他的琴曲中间的那些感情，那些思想，钟子期一听都明白了。俞伯牙弹一曲，他想着高山，钟子期一听就说，巍巍乎自在高山，你弹的这一曲啊，你就是弹高山，你是一种高山的一种情感。俞伯牙又弹一曲，他想着流水，钟子期一听就知道，他说洋洋乎自在流水，你这一曲啊，你是弹的流水，你的感情寄托在流水上面。所以我们古人说，两个朋友之间知音知心，互相理解，就叫做高山流水，你弹的我都能知道都理解，所以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后来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就把琴摔坏了，不再弹了，知音没有了。那么古代另外一对有名的朋友，也是两个有名的古人，一个叫做管仲，还有一个叫做鲍叔牙。

0: 管仲是齐国的一个大臣，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在他还没有发迹没有成功的时候呢，他就跟鲍叔牙做了好朋友。管仲后来说，他说鲍叔牙是最理解我的人，说我年轻时候曾经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然后挣了几个钱，有一点利，两个人要分嘛，管仲就说我多分一些，我呢自己多拿了一些，但是鲍叔牙不说我贪心，鲍叔牙理解我，他说我管仲啊家里贫穷，所以我多分了几个钱，他不说你这个人贪财。管仲又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在战场上面好几次打仗时候逃跑了，哎，没有打到敌人逃跑了，鲍叔牙理解我，他不说我贪生怕死，他说因为管仲啊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需要他饲养，哎，他不能死，所以管仲就非常的感谢鲍叔牙，他理解我，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但是真正理解我的懂得我这个人的是鲍叔牙，所以他两个人做了非常好的朋友，友谊一直维持到最后。
1: 通过莫立峰教授的讲述可以看出，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人伦关系之一，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交无疑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同样在唐诗中间也留下了很多歌颂友谊的诗，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之间的友谊是最为世人所称颂的。那么李白杜甫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友谊呢？在他们的诗歌中对友谊又有着怎样细腻的描述呢？
0: 如果跟西方的诗歌相比，可以说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间，尤其是在唐诗中间，歌颂友谊的诗那个比重是非常大。公元744年，那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两个人相差11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河南的洛阳，李白见到了杜甫啊，这个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好像是太阳在空中走碰到了月亮，两个千古的大诗人居然见面了，然后结交了，结成朋友。就当时的地位来说，李白已经是名闻天下，他已经到过长安了，唐玄宗已经接见过他了，已经做过官了，已经在唐宫里面写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了，已经非常有名了。而杜甫呢，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呢，就结为知心朋友，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对方，觉得对方是了不起的诗人，所以到洛阳去，然后再到长安去。李白呢，暂时还留在这里。李白送走杜甫以后，就非常的想念这位年轻的朋友，哎，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叫做《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说：“思君若闻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好像滔滔不绝的汶河水一样，哎，源源不绝的流，向南方流去，向西南方流去。我思念的心情也一直跟着你一起流去。他非常想念杜甫。那么当然，反过来，杜甫也非常想念李白。又过了一年，杜甫进了长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李白已经离开山东，到长江下游去了，到当时的吴地，那个现在的南京那一带去了，到了江东。杜甫在长安就想念在江东的李白，杜甫又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怀念李白。这首诗里有两句话，后来产生了一个成语，就是我们描写友谊经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做春树暮云，春天的树，黄昏时候的天上的云彩，暮云。为什么说春树暮云呢？就是杜甫在长安想念在江南的李白，他写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他说渭北春天树，长安在渭水北边，在渭水边上，就是我啊站在这个地方叫渭北，我望远远的眺望江东，想望李白，当然望不见了，视线呢被春天的树木挡住了，所以渭北春天树。下一句他是想象李白在江南也在想念我，所以说

0: 江东日暮云，李白在江东，江南就是江东，他在江东想念在长安的杜甫，他远远的向西北眺望的傍晚，就看见天空中很多的晚霞，很多的云彩，也挡住了他的视线。所以朋友，一对知心朋友，分别生活在两个地方，哎，隔着千山万水，互相思念对方，后人就往往说春树暮云，这就是从杜甫这两句诗里来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心直口快的贵族小姐，一位乐观豪爽的花季少女，她究竟会有怎样的人生结局？她与贾宝玉是否真的会在历经磨难之后走在一起，成为患难夫妻呢？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史湘云最终的人生结局。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通过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朋友是有着共同志趣的，真正的友情是由始至终都融合着真诚二字的。但是生活中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朋友也是有真有假的，友谊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0: 那么怎么能够鉴别这个友谊是不是真的，是可宝贵的？这个中国的古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患难之交。那么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是怎么处理、怎么描写这样的一类友谊的。我们先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到了江东不久，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叫王昌龄，王昌龄被抓了，被逮捕起来了，哎，一些细小的罪名，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有，然后判处他流放，流放到现在的湘西，就是湖南的西部。当时那里附近呢有一个县叫做龙标，一个地方，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去，但是龙标旁边有一个县呢叫夜郎，大家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吧？夜郎本来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小国家，原来是在贵州一带，因为夜郎的国王他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大，汉朝的使者派去跟他交通，跟他外交嘛，跑去他就问汉朝的使者说，汉跟我夜郎哪个更大啊？实际上夜郎只有一点点，汉很大，他不知道，所以叫夜郎自大。但是唐朝这个夜郎呢不是汉朝的夜郎，唐朝一个夜郎县也在湘西，在湖南西部，是现在的芷江县。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在唐朝的诗人看来，那个地方就是夜郎县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偏僻，非常的荒凉，一般人都不去，犯了罪流放才到那里去。但是王昌龄现在被流放去了，李白听说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送王昌龄，送给这个王昌龄，他想念王昌龄，诗写得非常美，我读一下。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杨柳的须啊柳须都飘完了，飘尽了，子规啼，子规鸟开始叫，是春末夏初的时候。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贬到龙标去做官，古人喜欢用一个官名的地方称呼他，这个王龙标啊被贬到那里去了。他要经过五溪，是湘西的五道水，五条河，古人认为这种水都是有瘴气，到那里很危险，会生病的。听说王昌龄呢被贬到那里去，我寄愁心郁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接下去说，我啊非常想念他，非常为我这个朋友担忧，我把这一口担忧的心呢寄托给明月，让明月送着王昌龄一路到夜郎的西边去，哎，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样的友情，这样歌颂友谊的诗，它实际上是对一种患难之交的友情的歌颂。因为这个时候王昌龄已经是罪人了，被判了刑了，被流放到那里去了，但是李白不改变态度，他依然知道王昌龄是清白的，我跟他的友情是应该维持下去。
1: 李白听说朋友王昌
0: 以后，第二年，哎，潼关失守，然后长安失守，

唐玄宗带着他的一彪人马逃到四川去了，当然逃过马嵬坡的时候发生了马嵬坡事变，军事造反，把杨贵妃杀掉了，杨国忠杀掉了，然后唐玄宗呢继续逃，唐玄宗还没有逃到成都，还在路上的，就是7月15号那一天，他的儿子唐肃宗自己立为皇帝了，就是当然也是别人拥护他的，说个皇帝逃，老皇帝逃得那么远了，现在没有人指挥唐朝的军队来抗击安史叛军，所以把太子就立为皇帝，他自己宣布我是皇帝了，登基了。唐玄宗不知道，唐玄宗还在逃呢，还没到四川呢。然后唐玄宗继续逃，也就是在7月15号这一天，他在路上呢，他就下一道命令，说把几个王子，我的几个儿子啊，分封，每一个人管一个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的军队。这道命令发下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要到第二个月8月12号，他到了成都以后，唐肃宗的消息报告才送到，说我已经登基了，你做太上皇吧，这个权力归我了。他原来不知道，所以唐玄宗发布的命令中间有一道就是命令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唐肃宗的一个弟弟永王李陵，你带领军队到江南一带去，从那个地方然后来夹攻安史叛军。李陵接到命令以后呢，就带了一支军队沿江东下，沿着长江朝东边去发展。没想到呢，他的哥哥做了皇帝了。这个时候哥哥呢一看他做了皇帝呢，不允许弟弟也来领导军队，因为怕他们抢这个皇位，所以唐肃宗就不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就又下命令李陵说，你不许到东边去，听我的，你回到西边去，回到四川那边去。李陵呢不听，当然我猜想啊，李陵可能这样想，你做皇帝不是爸爸传给你的，是你自己宣布的，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我不听你的命令。所以李陵的军队呢继续东下。好，这就要跟我们李白发生关系。李陵军队东下路过庐山的时候，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他住在那个庐山的屏风别，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李白是大名士啊，天下闻名的，李陵当然也要招募贤才了，如果这里听说李白先生住在庐山上，赶快上山去请，你加入我的军队吧，一起去做一番事业。李白呢一心要想着为国报效国家，他总觉得我的这个才干啊，这个政治上的才能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现在永王李陵带着一支军队来请我去，又说一起去抗击安史叛军的，马上欣然下山，马上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李陵的军队。没想到这样一下呢，路线错了，站错了队了。所以李陵的军队东下以后，走到了江南的丹阳、常州一带，就被唐肃宗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军队失败了。一失败呢，当然李白也就逃走了，这个军队都打败了，李白自己先逃，往西逃，逃了一段发现不对，逃到哪去啊，这个我得罪了朝廷了，逃到江西的鄱阳湖旁边，他就去自首了，而是我不逃了，我来坦白我是参加了李陵的军队，李白就被逮捕起来了。当然李白是大诗人，有人营救他，有人出面保他，但是都没有用。又过了一年，李白就被判决说流放夜郎，就是他曾经怀念王昌龄去的那个地方，唐政府就明确的说你流放到夜郎，李白就到夜郎去。当然李白并没回来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坐着船沿江东下很快，所以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这个时候写的。抓起来了，他被判了刑，被流放到夜郎去了。夜郎是不毛之地，就是古人认为是充满着妖魔鬼怪的地方，人到那里很危险的，这个李白怎么到那里去了呢？杜甫非常的不放心，他在秦州三个月里面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三首诗是想念李白的，而这三首诗全部都被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了不起啊，这么多唐诗一共才选300首，杜甫在秦州三个月中间写的三首怀念李白的诗全部都选进去，写得好，诗写得好。这三首诗，两首是梦李白，就是杜甫梦见李白了，他是太想念李白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杜甫就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李白，梦见李白从远方跋山涉水到秦州来跟他见面，然后匆匆忙忙的又告别，天没亮又走了。而且他在梦中还看到李白头发

0: 都已经白了。李白抓的时候用手搔搔自己的头发，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哎，很失意，很失落的感觉。杜甫就帮李白感到冤屈，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有才华，哎，这么忠于国家，怎么得罪了呢？怎么被逮捕被流放了呢？他感到很愤怒很冤屈，帮李白抱不平。除了两首《梦李白》以外，他在秦州写的另外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叫做《天末怀李白》。天末就是天边，天的天涯，因为杜甫在秦州嘛，天水当时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很远很偏远，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我在这里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来，西北嘛，很早就刮秋风，天气已经很寒冷。那么李白，你这个君子李白，你怎么样呢？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因为你已经被得罪了，你已经被流放了。他下面又想到李白流放是到湖南那一带去的，路过湘江流域，路过汨罗江，那正是古代的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的冤魂就。
1: 大家好，辞旧迎新，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平安快乐。《论语》是常读常新的经典，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读起来总会有新的感受。今年的春节在百家讲坛，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读《论语》的心得，感悟经典，感悟成长，让我们千颗心万颗心皆有所得，一起在圣贤的光芒下共同成长。
2: 敬请关注于丹《论语感悟》。康震、平和、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在李白的危难时刻，杜甫在3个月之内写了3首怀念李白的诗歌，以梦的寄托追溯了他对李白的同情和怀念，同时对李白无辜受牵连发出了无限的愤慨。可见杜甫与李白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患难之后更见李杜之间的真情感了。可是我们毕竟是普通人，那么没有经历过灾难考验过的友谊是不是就不珍贵了呢？
0: 这样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歌颂，同样是宝贵的。我们下面还介绍杜甫，这叫做《赈卫八处诗》。这首诗同样选在《唐诗三百首》里，同样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这首诗非常好懂，它的语言朴素，它就像两个朋友之间日常的一番交谈，谈的家常话，没有什么形容，没有什么修饰，没有什么夸张，普普通通，平平淡淡，非常朴素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诗，我想我读出来，大家即使以前没读过，基本上能听懂，因为它就是普通的话，平常的语言写的。唯一要解释一下的是前面两句，它前面两句是这样子，他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啊经常不见面，没有想念事情，动如生于伤，动就是往往，人生不相见，怎么不相见呢？往往像生和伤一样。什么叫生？什么叫伤？生跟伤都是天上的星座，天上的星星。我们古人说黄道有28宿，28个星宿中间有2个，一个叫生，一个叫伤。生用现在的天文学的术语，它就叫做猎户座，猎户星座。伤呢是天蝎星座，天蝎星。这个猎户座跟天蝎座啊，正好从地球上的人类看来，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一西一东，两个星座呢此生彼落，这一个升起来的，那个又落下去，所以从来不见面的，这两星座永远碰不到一起的，永远是分在两边的。所以古人说，如果形容两个人长期不见面，就说这两个人像生和伤一样。那么我们看他这首诗怎么写，我刚才说读出来大家就能听懂，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是能听懂，要听不懂就是我读得不好，因为这首诗写的确实是非常的明白易懂。他全诗是这样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伴为鬼，惊呼热中苍。

0: 也至二十载崇尚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或成行，怡然今负责问我来何方，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秋，新炊兼黄粱，祖称会面难，一举累十双，不久十双已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也许没听清楚，这是我读的不好，所以我讲一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大致上是个什么意思。他说人生啊，真难得相见啊，好像天上的身心和伤心一样。我跟魏八之间呢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今天晚上才相见的，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共在一个蜡烛灯光下，两个人坐着相对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电灯啊，古代点灯或者点蜡烛，那个烛光比较昏暗，在烛光下两个人相对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这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呢？看上去也不太很清楚，两个朋友真的见面了吗？然后两个人见面以后就问了，两个人都感慨，我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转眼之间怎么相见头发都白了，鬓发各已苍，你也白头发了，我也白头发了，都变成进入老年了。哎，时间走得这么快。然后又说我这一路上去寻访很多老朋友，非常惊讶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了鬼了，所以访旧半为鬼。当然也可能是两个人见面也互相打听，你知道张三怎么样了，李四怎么样了，一个说哎呦他已经死了，那个也死了好几年了，半为鬼，朋友中间有一半已经死了，惊呼热衷肠，两个人由不得叫起来，哎呀没想到某人已经死了，这么多朋友死了，叫起来心里面很热，心里面一种激愤的感情，很痛苦，心里面像火烧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没想到二十年以后我又重新来到你家，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你是个毛头小伙子，转眼之间我到你家里，你的儿女都排成一行了，古人不讲计划生育啊，我们现在一个孩子，古人好多孩子，一下子出现了一对儿女排成行，怡然今负责，负责就是父亲的朋友，父亲的好朋友叫负责，这些儿女非常愉快的，哎，高高兴兴的，很尊敬我他的父亲，这个老朋友就是我，问我来何方，他们问客人啊，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我跟小孩之间的回问话还没完的，父亲就赶着他们说快快快去准备一些酒菜，哎，你们不要烦了，我跟老朋友 要喝点酒，把小孩子赶走了。那么匆忙之间准备什么酒菜呢，这个朋友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古人没有电话，突然碰到了，只能是家常便饭而已，所以夜雨剪春酒，晚上在下潇潇的雨，冒着雨到后院中间捡一道酒菜下来，一炒炒一盘韭菜，新炊煎黄粱，临时做一锅米饭，米饭里面大米白米里面还加着黄米，所以新炊煎黄粱，黄粱就是黄米，非常普通的家常饭菜。然后两个老朋友对坐的喝上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对着喝上一杯啊，说十觞也不醉，一下子就喝了十杯酒，喝了十杯酒还没有醉，因为老朋友难得见面嘛，很高兴，就多喝几杯，劝我你再多喝几杯吧，为什么明天我们又要分手了，明天一分手有世事两茫茫，两个人又各自千山万水，以后又难得见面了，又彼此消息都不知道。
1: 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可是杜甫诗中所记录的只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偶遇之后的一次家宴，给人的感觉同样是很真诚很温暖的。那么杜甫的诗中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友谊观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呢？
0: 我们要引用庄子里的一句话，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下面还有一句我们不大引用，小人之交甘若醴，就是小人之间的交情啊，甘是甜的，甜的像什么呢，像梨，梨就是甜酒，就君子之交像水一样的淡淡的，小人之交呢像甜酒一样的非常的甜蜜。那么是不是庄子说小人的交情更好啊，你看他甜蜜嘛，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的，他下面又说 君子的子叫淡，所以呢能够维持长久；小人子叫甜蜜，所以他不能维持长久，他动不动就破裂了，就断裂了。这什么道理呢？这是后代注解庄子的人啊解释，一个郭象叫郭象的人说得很好。他说这是因为君子之交结朋友啊，他是道义，出于道义，就是我们两个价值观差不多的，哎，我们对于人间的是是非非我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这个基础上在结朋友，只见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交朋友不是为了利，不是我给你交朋友得到某种利，得到钱或者得到好处，不是，是出于道义之交。道义之交呢，平时是淡淡的，但是它是维持长久，这个不会变。小人之交是出于利，两个人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啊？我想谋你的好处，你想谋我好处，或者两个人勾结起来谋其他人的好处，他们结交了。所以这样的结交，因为出于利嘛，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所以呢非常的甜蜜，哎，平时好得不得了，蜜里加糖，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旦利益有冲突了，一旦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他们的交情也就完了，马上就反面不认人或者落井下石都有。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情才是真诚的，才可以长久。杜甫这一首《赠卫八处士》，他所歌颂的就是庄子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一种交情。两个普通人，两个善良的普通人之间平平常常平淡无奇的一段交往。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老朋友家里去吃一顿饭，两个人见面谈了一番话，然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样的友谊它真诚，这样的诗句它朴素，真诚所以可贵，朴素所以动人。我想只要上了一点年纪的读者，在座有的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大，有的说不定比我还年长，到了人到了这个年龄，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谁没有碰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来谈谈，哎呀某人怎么样了某人怎么样了，谁没有到朋友家里去吃上一顿家常便饭，简单的饭菜，喝上几杯酒谈谈家常，谁没有？都有。但是只有杜甫把那样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他在卫八这个老朋友家里这一场普通的一个情节写得那么动人，这才是高明的诗人。最高明的诗人不在于他写的题材是重大主题，而在于他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动人，这是最了不起的诗。所以我尽管今天讲友谊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了这个患难之交，但是我希望大家真正拥有的友谊实际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友谊它普通它平常，但是它持久，它是我们一般普通人都能拥有的这样一份可贵的情感，让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时候，读了以后受到启发受到感动，从而更加珍惜这样一份友情。毕竟是人在世上都需要朋友，好吧，这一讲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出现。

0: 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诗忧国情怀》。
1: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平，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开元一共有29年，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3年，就是在公元752年，那一年的3月3日，3月3日是上巳节，古代逢到3月3日大家都要到水边上去，最早是一个宗教仪式，就是去除不祥，把那些不祥的这个鬼的东西都把它洗干净。后来呢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游春的一个节日，大家到水边上去赏赏春色。那么杜甫这一年3月3日来到长安城南的曲江头，当时有一个曲江是游览胜地，他看到一群特别豪华，服装特别美丽，排场特别大的一群美女，一群贵妇人在那里游春。那么这是谁呢？就是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妹。他说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长安外面的水边上河边上来了很多美女，一群美女，这些美女是什么呢？他也点出来，袖中云墨交房青，市民大国国于情。他说不是别人，他就是皇亲国戚，这里面有市民大国把一个国家的封号赐给他的，有一个封号的就是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当然实际上还有一个韩国夫人。这三个人都是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得宠以后呢，唐玄宗就把他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那么他的一个堂兄杨国忠呢，就当上了宰相，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杜甫就描写了这一群贵族妇女、贵妇人到长安外面游玩的情况。他着重描写是他们生活的豪华、骄奢淫逸。他详细描写了他们头上戴什么首饰，身上穿什么衣服，连一根腰带上去一直不下筷，他吃不下，鸾刀履切空分轮，这些厨子啊白白在那里忙，刀拼命在切，切的没有用，这些贵妇人根本不想吃。这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现状。我们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当时由于唐玄宗的宠爱，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姐们这一批皇亲贵族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当时宫廷里面专门放

0: 杨贵妃刺绣的女工有700人，700个女工专门帮她刺绣，她要穿这个绸缎的衣服，要绣花。当时很多人为了要向杨氏兄妹去拍他们马屁走门路，给他们送好吃的，送菜，一盘菜送去了，一盘菜它的价值抵得上10家中等人家的财产。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大兴土木，这些人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大家都要盖更好的府邸，房子要盖得更好，一家一家比赛。那么我如果盖在府呢，就感到很忧心，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很愤怒，他很愤怒，所以他就写了这首《丽人行》来谴责他。唐政府征了兵，派了一支军队要到西南方向去，去讨伐南诏。南诏是唐代时候主要生活在云南贵州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这个时候呢，唐朝跟南诏之间发生了纠纷，两面对立。然后唐朝有一个将军叫鲜于仲通，他在杨国忠的指使下面，他就不停地去打南诏。本来两边还相持着，没有多大的事情，但是呢鲜于仲通不停地去挑衅，不停地去打他们，结果呢打仗老打败仗。有一次10万军队去打6万，几乎全军覆没，6万战士。因为南诏所处的那个地方在西南上啊，古人传说那里有瘴气的，有瘴气，就是那个地方的天气，中原的人北方人过去是不习惯，水土不服。当然加上地势很险要，南诏的人也比较善战，所以呢每次都打败。但是败仗打了以后，消息传来的，杨国忠因为是宰相的，他不报给皇帝听，他就隐瞒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征兵，派更多的军队去打。那么杜甫这一次到咸阳桥上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史书里有清楚的记载，他这个御史府啊派的人到处乱抓人，看见要是壮丁，年轻男子、中年男子就抓来跟着走，然后用枷锁铐着，一连串送到前线去。那么当然，他们这些人被迫当兵，要送到前线去，人人都知道到那里去是送死，因为上一次都全军覆没了，失去久不回嘛。所以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人就一路送追到咸阳桥这边来，出征的人、送的家属一起哭，哭声震天。所以杜甫就写下了这首《兵车行》，他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不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个人大队大队的人马在行走啊，这个震起来的灰尘啊，咸阳桥都看不见。行人就是出征的兵士腰上都挂着弓箭。那么杜甫下面又说，有人问了，问这些行人啊，你们干什么去啊？行人就说了，朝廷啊连年作战，连年对外作战，所以不停的征兵。这些人有的人很年轻的就当兵去了，到头白了都没有回来，还在边疆。那当然更多的人是暂时在边疆。这首《兵车行》它最主要的就是谴责的征南诏的战争。那么当然诗中间它是把当时唐帝国跟西边少数民族的之间的战争也一起掺杂在里面，所以他最后就说，这些出征的将士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呢？都死了。他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色深啾啾。”说你没看到青海边上，青海路边上从古以来那个战死者的白骨抛在那都没有人收，没有人去掩埋他，他们都成了鬼。新鬼烦怨，刚战死的变了鬼，还在那里烦，旧鬼已经不烦了，已经时间长了，在那里哭。每当天阴雨色下雨的时候，一片鬼哭声。
1: 莫立功教授还指出，就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杜甫早已察觉到大动乱快要发生了。莫立功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呢？杜甫为什么会提前预感到大唐江山即将飘摇欲坠了呢？
0: 公元754年，也就是到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冬天，杜甫回家探亲，路过骊山， 就是。

大家到西安去旅游会去看那个华清宫、华清池，就在骊山脚下。杜甫路过骊山脚下，他知道他听到里面飘来音乐声，但他呢不能进去的了，卫兵守着。他听到山上飘下来音乐声，他也知道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他的高官大臣都在上面享乐，吸这个温泉浴，在那里举行宴会，在那里看歌舞等等等等。他也知道一墙之隔，宫墙外面就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在这个时候写出来。杜甫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大动乱快要来了，这个社会已经不稳，社会不稳。所以他在这首诗里最后他就是忧断其中难啊，我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的忧愁啊堆积起来，堆得像长安南边的那座高山终南山一样的高，不可收拾，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忧虑，要想预先防止，这是一种忧患意识。那么这个忧患意识呢，是中华民族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具有的一种很好的一个传统，古人就有。我们现在都知道《易经》是古代我们的祖先的一个智慧的书，《易经》非常的智慧，古人对于天地万物一种规律，一种高度抽象化的一种哲学的表述。那么《易经》这本书里就说，《易经》是为什么写的？他说写《易经》的人啊，心中有忧患啊，他是因为有忧患，对国家的前途觉得忧心忡忡，所以要想探索，要想研究我们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就要预测，要预警，这样就有《易经》。在《诗经》中间，我们读到这样的格言，他描写一个人的忧患感是怎么样子的呢？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我是战战兢兢的，时刻小心着，一刻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一个万丈不测的深渊边上，下面是一个深渊，走到边边上，在边上走，你当然要每一步都很小心，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就像履薄冰，履就是走，就是冬天河上面结了冰，但这个冰很薄，你要过河从冰上面走过去，你当然每一步都要很小心，随时这个冰都会裂开来，你会沉下去。所以《诗经》里面说他们的忧愁是忧患感是这样子的。这是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统治的，周幽王时代后来天下就大乱，那个时候诗人们就这样说了，所以后来产生了叫做临深履薄这个成语，就是好像走到深渊边上了，又好像踩着薄冰在那里走路，非常忧心忡忡。孔子和孟子更加从理论上面总结了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你这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就是你要想得远，你要不想得远，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生问题了，就会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从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忧患感，他说人有了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感以后啊，他坏事变回好事，所以他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一个人有了忧患意识，那么你可以绝处逢生，你可以提醒自己，加强努力来预防来挽救，这样的你反而能够生存下去。你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觉得很好啊，很太平啊，安于享乐啊，在安乐着啊，那么你反而会死亡，因为一旦真正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措手不及，你完全没有预防，你就死亡了。所以他都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我们的祖先很早时候就有了，后来在文学作品中间也一向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以前谈到过，一个是屈原，一个是贾谊。屈原都变成一个土堆了，就是国家要动乱，城市要毁灭，数量东门之可无，郢都就楚国的都是有两个东城，非常繁华的地方，但是将来它要变成一片荒芜了。他在那里忧患，他担心楚国有一天会灭亡。那么我们看一看屈原生前楚国是不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呢？事实上还没有，那个时候根据

0: 史书的记载，楚国还相当的强大，楚国的地方有好几千里，楚国的军队有达到100万，人数100万，相当强大。所以当时天下所谓战国七雄呢，七个国家，西方最强的是秦国，东边对侧。那么到了汉代就是贾谊，贾谊向朝廷上书，他里面说，各位大臣都说现在我们大汉帝国，我们的天下已安已治，第一是已经平定，已经太平了，第二是已经治得很好了。他说我以为还没有，他认为还有很多忧患，还有很多隐患要消除，所以他说要痛哭，要流涕，要长叹息，有的事情我要为之痛哭，有的事情我要流眼泪，有的事情我要长长的叹气，这朝廷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应该要消除掉。屈原和贾谊这个传统，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间表现忧患意识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间把屈原和贾谊写在一篇列传中间，叫做屈原贾珍列传。这很奇怪，他屈原是先秦时候的人，贾谊是汉代的，两个人的年代相差很远，为什么两个人合传写在一篇传记里面？司马迁是看到了这两个人在忧患感上面，在精神本质上面是相通的。司马迁很有眼光。那么同样杜甫也是这样子，唐代诗人也是这样。杜甫也曾经在一联诗中间，所谓一联就是两句诗，他上一句说贾谊，下一句说屈原，他说永怀汉挺哭，遥怜湘水红。我永远怀念这个在汉朝的朝廷上痛苦的这个贾谊，我也要远远的怀念跳进汨罗江殉国的这个屈原。他把屈贾也是放在一起来说。那么正因为如此，由于诗人有了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忧患感，当然忧患感的基础是什么？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你关心这个事情，你关心这个人，你才会忧患。比如说一个小孩上幼儿园了，谁最担心他也许会摔一跤啊，他也许会怎么样啊？当然是他的父母，他最关心他，旁人不会这么关心，也就不会这么担心。所以杜甫以及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优秀诗人，所以会在诗歌中间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隐患那么敏锐地去察到，然后很快在诗歌中间有所表现，关键在于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所以呢他们有特别强的忧患感，有特别敏锐的观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白蛇传，一段旷世奇缘的爱情神话，一个法力高超的蛇妖美人与一个凡夫俗子之间上演了一段怎样的爱恨情仇？千百年来究竟是什么缘故，人们一次次的修改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局？浙江大学段怀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之白蛇传奇。

0: 传。十五项高端配置，自信体验真实的舒适。新一代中级车雪佛兰景程，自信如我。
1: 今年端午很运动，思念火炬粽，天然搭配，健康美味，中国味传天下，思念火炬粽。
2: 做纯洁秀美的女人，金兰首饰。
3: 要认为的呢，
4: 这一组诗就是在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三年。那么是一组什么诗呢？是由五个诗人，杜甫、高适、岑参、楚光熙、屈据，五个都是很有名的诗人，在752年的秋天，他们在长安相遇，然后他们五个人就一起约好了到长安南城南去登一座宝塔。

0: 这座塔叫慈恩寺塔，这座塔现在还在，就是西安的大雁塔。到西安去旅游过的朋友会知道，那里有一座塔叫大雁塔，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一个古迹。这座塔在唐代就是游览胜地了，唐代不叫大雁塔，叫慈恩寺塔，因为它下面是一个寺庙叫慈恩寺。慈恩寺的意思是这样来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庙是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建的。他的母亲是长孙皇后，我们说父言母慈嘛，母爱是一种慈祥的爱，所以说他为了纪念母亲建这样一个寺庙，那么就叫慈恩，母亲的恩，很慈爱的，叫慈恩寺。当时没有塔，后来唐三藏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取了经书回来，住在慈恩寺里翻译佛书，把那些佛经翻译成中文，那么那个时候呢，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慈恩寺塔，现在是大雁塔。当时是长安城里最高的建筑，登上去后可以看全城，可以眺望。那么这一年秋天，杜甫、高适、岑参、曹光熙、西去五个诗人就登上了慈恩寺塔，然后每人写了一首诗，都叫做登慈恩寺塔诗。我们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诗人之间的一个诗歌比赛，因为一样的题目大家同时来写，都是写这个题目，都是大诗人一起来写，我们文学史上把它叫做同题共作，就同样的题目共同来写诗。那么流传到现在的呢有四首，就是杜甫、高适、岑参和曹光熙，屈句的一首就没有留下来。那么这四首诗都完整的流传下来了，但是都是长诗，都是五言古诗，都有二三十句，所以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比较它，因为详细比较两三个小时都谈不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它的主题的问题。这五个诗人去游览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寺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所以后人就说了，有人说一个明朝人叫胡应麟的，他说你到佛教的寺庙去游览，那么你写一首诗，这个诗中间的应该有佛教的内容，你应该说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你要写佛法是怎么的广大，佛教的力量是多么强，我对佛教的信仰如何，你应该要写这个内容。假如你不写这个内容呢，你就跑题了，因为这是佛教的寺庙。所以他说这四首诗中间杜诗不是最好的，因为杜甫的诗啊写佛教很少，他写其他内容去了，其他三首诗都比较多的写到了佛教的内容，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杜甫的诗是这一组诗中最有价值最好。关键就在于这个时候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三年，就再过三年安史之乱就要爆发了，杜甫在这首诗中间他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样一种形式。他一开始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个塔尖啊非常高，已经跨过天门，高到天上去了，唐朝人们七层的宝塔已经觉得很高了，登上这么高的塔，他说烈风无时休，这个强烈的风啊一刻不停的在吹。当然我们登上一个高楼会感觉到风特别大，高空风大，但是与其说这是自然界的风在吹，还不如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形式，是杜甫心里面有一种危机感，他觉得我们大唐王朝啊已经岌岌可危了，在那里摇晃，可能不久就要有动乱。所以在这首诗里杜甫写他登到了塔顶以后他看到什么呢，他说他向东看，看到骊山，看到骊山他就想象唐玄宗、杨贵妃正在那里荒淫无耻，连日连夜的举行宴会，豪华宴会，不理朝事，不问国事。他当然是用的比喻说的，他就像古代的周穆王到西天去碰到了西王母，在瑶池那里举行宴会，几日几夜的都不停止，他觉得这很不好。朝西边看，他望到了唐太宗埋葬的昭陵，唐太宗是唐朝人心目中间最贤明的一个皇帝，他死后呢葬在昭陵，他的坟墓叫昭陵。唐朝有一个规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假如说臣民啊、臣子啊、百姓啊，你有什么冤屈，你还受到了什么委屈、不公正的待遇，你投诉无门，没有地方告状，那么你可以去哭昭陵， 你到昭陵那里去哭，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到那里去哭，表示我冤屈了，哎，我没地方申诉无门。杜甫向西就跳到了望到了昭陵，他说我真想到那里去，哎，跳往那个昭陵。为什么？他心中有冤屈，他对国家的担忧，对国家的关怀，没有人认识到，没有人听，他有这样一种情绪。所以杜甫的这首诗，他主要的是写着他登上宝塔以后，他看往长安，眺望长安城所引起的胸中的对国家的一种忧虑感，一种忧愁。他觉得朝政，国家的政治已经越来越
1: 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
2: 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3: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越分越少，唯有爱是越分越多。分享课外读物，让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分享体育用品，让他们能用强壮的肩膀挑起国家的未来；分享爱，让他们也懂得分享。中华因分享而更强。
4: 信任你我的地方，
1: 宋朝的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杜甫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经历了李唐王朝由治而乱，在战乱中时时担忧着黎民百姓和祖国的命运，所以他的诗作中大多洋溢着沉。
0: 我下面再补充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听说官军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收复了这个失地。这首诗是写在公元763年。公元763年，长达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最终平定，这个标志就是安史嘛，安禄山、史思明两个人造反的。到这一年的史思明的一个干儿子一个史怀史朝义自杀了，最后一个据点攻下来，就是安史之乱彻底平定，终于平定了，经历了7年0-3个月。那么杜甫这个时候呢，正避难在四川的一个泗州，现在是三台县，避难在那里。消息传来，这个急报传来啊，杜甫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激动的一次热泪盈眶，他的眼泪流下来，把衣服都打湿。他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首诗被后人评为是杜甫诗中间第一首快诗，就杜甫诗中间最痛快的、最快乐的诗就是这一首诗。那么这首诗流传千古，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大后方，传到了四川，以冯至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或者文人，那时候都流浪到那里去了，流浪到重庆，流浪到成都。消息传来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背诵起一首诗，什么诗？就是杜甫的这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半年抗战，最后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这一天，日本投降了。但是我们的人民经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万语千言都没法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有背杜甫这一首诗。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最典型最鲜明的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心声，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啊，都没有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不约而同的齐声朗诵起这首诗的，可见这首诗深入人心。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天伦之情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的描写，唐诗中有哪些诗歌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圣杜甫。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历经了一场劫难，由盛转衰，这场灾难殃及人民，杜甫也由此颠沛流离，穷困潦倒。

0: 妻子和儿女也与他一起经历了种种苦难，因此杜甫留给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悲情诗人。那么在杜甫的诗中，他能享受到的天伦之情是什么呢？杜甫一家人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苦难？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唐朝，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天伦之情》。
1: 讲到写情，描写天伦之情，唐代诗人中间首推杜甫。我们大家都称杜甫为诗圣，他是诗歌中间的一个圣人。但是杜甫还有一个称号，我们一般不大讲。还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呢？是情圣，是感情方面的圣人。1922年，梁启超到诗学研究会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情圣杜甫。他说别人都称杜甫为诗圣啊，我要称他为情圣，因为杜甫体现在他的诗歌中间的那种感情是最深厚的、最澄澈的，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他说杜甫是

0: 来的老先生啊，我给这老爹爹来算卦。
1: 员外没看是个女花容啊，
0: 无奈何员外才样远，喜欢小姐这位杜娇红啊。
1: 殷勤打扮小书童啊，
0: 中午清早着来的快，有座草桥面前央啊，小殷勤这里大鼓叫，歇息歇息再登城啊，祝英台说声也可以，小书童把书箱
1: 放在第六瓶啊，
0: 祝英台坐在了书箱上，
1: 书童坐在第六品，
0: 记下了主仆，咱们先不表，
1: 再把山拜名义名啊。在家我领了父母的命啊，一心求学赶奔杭州城啊，我行情正走来得快，草桥不远面前迎，我往那旁送二目，坐到一个顿书生，身摆这里身十里，
0: 坐英台换礼身大功啊，这位生恩人兄你下河往，
1: 一心求学杭州城啊，
0: 我也去往这杭州地，三人何不一同行啊，咱二人见面有缘分，何不结拜草桥中啊，祝英台这里忙跪倒，
1: 三拜跪在第六品啊，
0: 我今年年长十六岁，
1: 我今年年长十八冬，
0: 仁兄你比我大两岁，我为弟来
1: 你为兄啊，
0: 仁兄
1: 行礼，
0: 曾爱人见礼已毕忙站起，一旁跪下小书童啊，这就叫草桥那
1: 爷爷拜，
0: 草桥姐拜。

0: 管不远，面前呀卖布就把这书管递，老师母在一旁看分明啊，个高的本是一位男儿汉，个小的本是一位女花容啊，我让你俩同桌念书，这个同床举啊，你们两个可别让我挂心中啊。我高山念书整三载，梁兄他没看出我是一位女花容，怎知道我爱上了梁山伯，他一只绣鞋做正品啊，记下了英台我留缘分，
1: 再把祝福明英明高。老员外家中坐，
0: 来一个媒婆到了家中，
1: 来请，我来请，
0: 哎呦，我
1: 来请，请请请请请，啥事？
0: 我走上了近前呐，躬身十一礼呀，员外呀，
1: 有啥事啊？
0: 然后我给老员外问声安宁。
1: 哎呀，快说吧，啥事儿？啥事儿？哎。
0: 这老马家的有才又有势啊，
1: 有才有势啊，
0: 二夸这老马家有功名啊，
1: 哎呀还有功名，
0: 那是啊，三夸这个老马家的马公子啊，
1: 怎么样啊，
0: 马公子啊，和你们家的小姐呀说的什么正相迎啊，
1: 哎呀
0: 真正的郎才那女也貌，
1: 哦，
0: 郎才你冒他们两个混定场呀，现在行不行？
1: 行行，
0: 那就这么定了。哎，我走了啊。
1: 三言两语没保妥，员外这里书信拿手中，我出园便把家院叫，叫声家院
0: 啊，
1: 你是听唤你不为旁的事，让你送书前去呀、啊、杭州城啊。
0: 哎，好了，
1: 家院这里不怠慢，这日来到了杭州城，迈步就把学馆进，见赵小姐深扎躬，说罢书简递过去，
0: 说英台说句接手中啊，我打开书信那、啊、仔细看，就知道我母把病伤啊，信以为真，我回家转，梁兄你

0: 也说走一山来又一山，
1: 看见老汉把柴担，
0: 老汉担柴为妻妾，我送九弟走下高山呐、啊，咱们快走吧。
2: 有一河来咱们有一河呀，这河里飘着我一对鹅、
3: 啊、一对鹅，
2: 公鹅它便在头前走啊，后跟着母鹅它叫哥哥呀，依我说咱二人好有一比，好比河里这对鹅，你好比公鹅就在头前走啊，我好比母鹅管你呀、

0: 说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飘着一对鹅，公鹅便在头前走，后边母鹅叫哥哥，二人要把鹅来比，都是一对大长鹅啊，快走吧。
1: 有新坟，人人他都说是新坟里边，他咋就有棺椁？这个棺椁里边有死人，人人都说那死人死到底儿。两兄弟比死人呢还死上十分呐！等等啊！
0: 我也说走一林来又一林，林林里里有新坟，新坟里面没棺椁，棺椁里面装死人。你人说死人都死到底儿，还说我比死人死十分。好心好意送你高山下，干啥骂我是死人？从此后回到高山去，咱们二人两离两分呐、啊。
1: 刚才我与你那说句玩笑话，动不动你翻脸呐，不认人。不应台这里叫英英啊，尊上啊两兄你是亲，我问声啊两兄你可曾把亲弟？
0: 我自幼读书没法欢唱啊，
1: 我与两兄把没把，不知道两兄你应不应啊？
0: 不知你宝弟哪一个？
1: 就是我小妹祝酒红。
0: 小妹长得怎么样？
1: 她跟着九弟我一般同。
0: 小妹年长有多大？
1: 今年年长十八冬。
0: 九弟今年十八岁，九妹为何她也十八冬啊？
2: 这是为何呀？
1: 我要是不说呀，你不知道，我们本是一母双胎生啊。我问那梁兄你何三把亲戚，我让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成啊。弟兄我们来到了这长亭外，弟兄分别
0: 一泪盈盈啊。
1: 梁兄梁兄，山外回到高山岗，祝英台回到了祝家营，我迈步就把这家门
2: 押回来了。
1: 先找问一声妈妈，你的病体可好转？孩儿我时刻挂心中。
0: 出言便把丫头叫，
1: 妈
0: 丫头啊、
1: 哎、
0: 你是听，妈妈本来就没病，
1: 没病
0: 为你婚姻大事情。
1: 凤英台闻听我心不悦呀，为什么呀？你是听，孩儿我高山这把书念，孩儿我高山就把婚定成啊。
0: 员外闻听心好恼，叫声英台你是听，我让你高山把书念，谁让你自己婚定成？我问你，你的终身许给哪一个？
1: 就是山拜两人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窗喜，有情有义我们两个婚定成啊。
0: 员外一听心起火，叫声英台你是听，马家有才又有势，马家好比二品朝廷，今天不嫁我不允，定要三拜他的活性命啊。
1: 不守啊，
0: 想要活着万不能。员外说罢前后话，
1: 哭坏小姐给妹妹花容啊。

0: 这高山上，
1: 师母
0: 老师母在一旁把话明，我出言便把我的那徒儿叫叫声了徒儿，你是听一到那祝英台，他是那哪一个？他本是一位女花容啊，他爱上你这位的梁山伯，拿只绣鞋做正品，想把绣鞋我递过去呀、啊。
2: 我把绣鞋接手中，接过绣鞋，心暗想：山伯呀，山伯真是一个傻不愣登的相公啊。此便是高山下，一心求婚赶奔祝。

0: 两兄身大义重啊，先找我的两兄
1: 不知道何日让我来迎娶。

鞋做了正题，谁料想那日那家书到，言说是我的妈妈把病生，我信了一

打动你，你可是一个二不愣登山公，只成想。

0: 我誓死不嫁给马马相公啊。
1: 三百一听主傻呆，不叫贤弟叫英才，分明你嫌贫爱了富，硬说你负他人巧安排呀。便把英台叫，叫声英台听明白，挠一挠我到大堂上，一撞一撞告下来，头一撞告你的天伦妇，一女二聘不应该，二一撞我把马家公子告，他娶我妻不应该，三撞我来把你告，嫌贫爱富爱钱财，马家应娶我也应娶，马家抬轿我也来，人家花轿放在你家下，看看你父咋安排，衙门口要是能断理，只能断正不能断财呀。
0: 在衙门口来不能开，就把官司拿下来，马家有财又有势啊，我望两兄你别胡来，我望着两兄你可别自投罗网，我给两兄敬酒来，这一杯水酒两兄你来用啊。
1: 我把这水酒接过来呀，别说这是一杯水酒，就是这毒药我也喝下来呀。

手一指，高声骂骂声山白，武艺才瘦瘦不轻啊，真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来，滚出去。

梁山百回到高山去，一场大病床上栽呀。梁山百这里有了病，写封书信捎给祝英台呀。

0: 梁山伯打开了书信仔细看，叫一声妈妈你老快过来呀，母亲
1: 来呀，妈呀儿呀，
0: 儿弟病体渐渐重，恐怕一病活不来，儿死后别往别处葬，铜锣山前把儿埋，坟前立上飞两座黑猴。

红二字写明白，黑地写的梁山伯，红地写上祝英台，不能同生愿同死，至死黄泉不分开。说罢之间，气力短。

0: 去，我就赶奔梁家寨，
1: 人外拦挡不让去，
0: 我就要碰死在楼台，
1: 人外无奈还应允。

0: 我家小姐叫我叫一声，我家小姐你要听明白呀，叫小姐快梳洗来，你就快打扮呐，叫赶奔两家来呀，
1: 要的见面难见面，要的相逢难相逢，

0: 起来吧，来，起来吧，纵然苦死我儿也活不来呀。
1: 考尊跑马娘听明白，这要文银200两，你买点米来买点柴，这还要文银300两啊。

0: 红颜俏丽一枝花，有人嫉妒有人夸，流言蜚语我不怕，为爱情何惧把命搭。我潘金莲儿，这年方一十八，模样不算差，我想过那梅艳芳啊，赛过那麦当娜，唉，可就是小农家这命不好，婚嫁给武大，这就叫一朵鲜花牛粪上插，毁了青春好年华。
1: 那你为什么嫁了他？
0: 这真是一言难尽呐。自幼啊家贫呐，奴家的命不强，后妈她养我呀，没给张家破天房。我宁死不从老鬼张大户啊，他就比我嫁给那武大郎啊，哎呀这武大他长得呀实在是没人样啊，做豆腐卖烧饼人凶祸也难啊，套王婆牵红绳结识了西门庆，这小伙英俊潇洒阔绰又大方啊，这真是秋旱的小苗风干露，干柴烈火点着了就没扛啊，哎呀武大他卖烧饼整日街上逛，我约会西门庆。

0: 哎呀，约会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来呢，打个电话。亲爱的，在哪儿呢？什么什么？你车被别人借走了？哎呀，大哥呀，打车过来呗，5块钱儿。行行，快点啊，想你了。嗯，再见。
1: 在下西门庆，经王媒婆介绍认识了那潘金莲儿啊，这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天天与我约会，天天与我缠绵。哎呀，缠绵来缠绵去呀，原来我1.86米大个，缠绵的就剩1.68米了。这说到就到，到了还得对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秘密来到你家，快开门呐！
0: 别吵吵，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班，你给我进来吧。
1: 想我没？
0: 死鬼，想死我了。
1: 妈。
0: 看见你，我的心呐、啊，心花怒放啊，娘呀呀！
1: 看见你，我的心呐、啊，哎呀妈呀，是痒痒啊！
0: 你就是那小馋猫，闻腥你就上，娘呀呀！
1: 偷偷的把你这小仙人来尝，哎呀呀哎呀！哎呀
0: 爱你爱的心发烫，
1: 我爱你寝食难堪啊，
0: 但愿朝夕永相伴，
1: 你恩我爱能久长，
0: 你恩我爱耶
1: 能久长，哎呀呀哎呦，没人走，嘿嘿，进屋叫叫去了。

我一个漂亮的媒婆娘啊，我对她百依百顺，无比疼爱，吃喝穿戴都比别人强啊。她要洗脚，我去打水是她要睡觉，我给她脱衣裳，大事小情她做主啊。我就差点没管那小亲娘啊，只要他天天都有笑模样，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敞亮。今天是情人节，鲜花买一束，

0: 哎哎哎，那边立棍儿，快快
1: 快点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干啥呢？
0: 啊，来了来了！哎呀，我说这么早干啥耽误事儿？Hello，
1: Hello，
0: 老公啊，今天你咋回来这么早呢？
1: 媳妇儿
0: 啊，
1: 你猜今天啥日子？
0: 什么日子？
1: 情人节呀！
0: 啊，情人节！
1: 你猜我给你买啥了？
0: 嗯，香水？
1: 不是，
0: 洗面奶。
1: 也不是，
0: 那是啥呀？
1: 你

0: 子
1: 啊，
0: 你脸怎么红了？
1: 我脸呐，我是一看见你这花，我就精神焕发。
0: 那脸咋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防冷涂的蜡。这不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词儿吗？
1: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两天肠炎犯了，我把肚子拉。
0: 哎呀，都怪我没上不到，没人来给你抓药，药就在壁柜里，现在就去拿。
1: 哎，回来回来，老公啊。
0: 啊，
1: 你猜，今天我给你做啥好吃的了？
0: 包饺子？
1: 不是。
0: 擀面条？
1: 不是。快溜
0: 溜肉串？
1: 不是。
0: 那就是炒肉片？
1: 不是。
0: 那是啥？
1: 还是大米饭？
0: 你可拉倒吧，你当我啥也没看见呢？你捂的不严，我从手缝里看你全，咱家就两口人，你咋给我整出个第三者给我出来？
1: 哎，
0: 你是干啥的？
2: 吓我一身汗，原来是个小孩崽子来捣乱。说你谁家的？
0: 你谁家的呀？我是这儿的户主，他呀是我媳妇儿。咋的？不像啊，多般配呀。
2: 啊，哎呀，是大哥呀，那个倒误会了，我跟金莲俩我们俩正约会呢。
0: 倒他，
2: 这小孩不大，这啥都会啥呀？
1: 英文停止的意思不让你说了。
0: 我媳妇就叫金莲。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4: 杨媒婆受人之托，又来找宋江，三番五次给提媒。一开始宋江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架不住这杨婆子能白活，死人都能说活了，把宋江给打动了。宋江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就娶个外室也算不得什么，回来早回来晚有个人照顾，起码能做点饭洗洗衣服。
3: 好吧，
4: 终于同意了。杨婆子告诉阎婆娘俩，这娘俩是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原因呢，他们太困难，要能靠上宋江这个人吃喝不愁，这不求之不得吗？宋江颇有积蓄，把存那俩钱拿出来了，托人在西关里给租赁了一座楼房，楼上楼下五间，价钱还不算贵，派人给裱糊一新，然后又买了几样家具，什么二人床啊、八仙桌啊、太师椅呀、啊，又增添了不少穿戴的东西。挑良辰宅吉日，阎婆跟女儿婆媳搬进新居。又过了几天，一切就绪，宋江这才来住。咱们书说简短，打这之后宋江啊就算有个家了，跟婆媳呢虽然不算正经的夫妻，哎，也算在一块同居吧。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咱说这个书啊是宋朝的时候，宋江唱几段小曲儿，你想想，